0: 联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联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联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联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FM92.7
3: 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
2: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星辰悦动力，大家好，直播连云港，话题有热议，
4: 当地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三年前拍下了一张资讯新鲜报，
5: 来关注网络记者在现场，
6: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6: 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 本节目由FM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 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8: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 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7: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好，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6部门日前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有报道称，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亚洲和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正常开展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28号15时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8号20时至29号20时，吉林、黑龙江、湖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等等。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0亿元。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28时11时16分。28日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4分，青海省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23号以来，截止28号21时，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的新品种，正式命名为苍原石蝴蝶。

0: 生的时候我在现场，民生关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热点我有态度，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6: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在消费的时候，大家都有过办卡充值的情形吧？但是如果你卡内的钱还没有花完，但是这家店就转让了，那么这时候你卡里的钱还能退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关注一起案例。小李、小梦和小韩三人呢都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在2021年5月份的时候呢，小区楼下新开了一家美容美发店。在开业之际呢，三人觉得这家美容美发店离家里比较近，比较方便，于是呢就在这家店里分别办理了会员卡，并且充值了2000到3000元不等的金额。2022年初，这家美容美发店呢更换了新的门面，店名也进行了更换。三人呢就向店家询问，才得知原来是经营者刘某因为经营不下去，转让给了现在的台某。台某呢还告知三人需要另行充值才能激活原来的会员卡，那么原来的会员卡当中的余额才可以继续使用，否则呢就不能继续消费了。那么三人无奈又分别充值了3000到5000元不等。可是啊，令人没有想到的是，2022年8月，新的美容美发店经营就张贴告示称呢，因本店经营不善暂时停业，会员呢可凭会员卡至市区的另一家店铺继续消费。但是这家店离三人所居住的地方很远，去那里消费呢也很不方便，于是呢三人就联系台某要求退换，台某呢予以拒绝。小李、小梦、小韩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台某退还卡中的余额。庭审当中，台某辩称三人的会员卡可以在其他店继续消费，而且呢，会员卡是原经营者刘某办理的，因此拒绝退还卡中的余额。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等三人与美容美发店建立了服务合同关系，后来呢，台某承接原店铺继续经营，应视为原经营者刘某将美容美发店的债权债务一并转让给了台某。台某在享有债权的同时，负有继续按照约定为小李等提供美容美发的义务。那么在该店铺撤店之后，虽然台某表示会员卡可以在其他店铺继续消费使用，但是小李、小梦、小韩不同意变更服务地点，三人有权选择解除合同。据此呢，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双方的服务合同，台某向小李、小梦、小韩三人退还预付卡的余额。 现如今啊，办理预付卡消费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少商家的营销方式了。商家呢，通过更低的折扣、更多的优惠、办卡返现等多种手段来吸引消费者办理各种预付卡，从几百元的理发卡、洗车卡，再到上万元的健身卡、培训卡、美容卡等等。但是在消费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由于原经营者店铺转让、变更或者是撤店等原因，造成消费者合法的权益受损，甚至商家恶意卷款跑路的情况。普通消费者往往会因为不知向谁维权、如何维权而遭受损失。为了推动预付卡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建设，进一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市场秩序，江苏省出台了《江苏省预付卡管理办法》。在这其中的第二条第二款就规定了，经营者应当依法开展预付卡经营活动，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经营者发行兑付预付卡应当遵循诚信原则，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在购买和使用预付卡时应当注意防范风险，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那么第十八条第二款呢，也约定了，经营者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没有消费的应当全额退款并承担预付款的利息，已经消费的应当按照原约定的优惠方案扣除已经消费的金额，予以退款并承担退款部分的利息。在刚才所讲的案例当中，消费者有权要求台某继续提供美容美发服务，然而台某在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改变了提供服务的地点，影响了消费的便利性，消费者呢也是有权选择与美容美发店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其未消费的服务费。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我们广大的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时候，应当恪守社会公德，遵循诚信原则，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我们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预付卡的时候，也应当注意防范风险，提高维权意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5: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7: 早啊
8: 早啊，
5: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9: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 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扑在脸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

0: 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那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老王接过儿子递过来的试卷看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语文13分，数学49分。
4: 小王的心突突突地乱跳，空气都凝结了，气氛变得无比的压抑。
3: 老王抬起头，目光空洞，若有所思。
4: 小王感到有一场腥风血雨将要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他的内心在挣扎，站立不安地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
3: 老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对小王吼道，你说你为什么偏科这么严重？
1: 吃饭的时候，老婆突然问铁柱，哎，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呀？
3: 铁柱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不知道啊，我只认识你这一个女人呢。
1: 老婆满意的点点头，正当铁柱为自己的机智高兴的时候，一扭头看见老妈正黑着脸瞪着他。
3: 昨天搬家的时候，大头从旧柜子里翻出了一面锦旗，老爸对大头说，这是当年生你之后，为了响应计划生育号召，我去做的结扎手术，单位送的。
4: 大头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4个大字，永不超生。
3: 铁柱结婚那天去接媳妇儿，结果被堵在了门口。
1: 屋里的伴娘一个劲儿地喊着，给红包，给红包，不给红包就不开门。
3: 结果铁柱身上的红包都塞完了，里面还是不肯开门。他急中生智，直接朝里面喊道，傻媳妇儿，这塞的可都是咱们自己家的钱。
4: 铁柱媳妇儿一听，蹭的一声自己就把门给打开了。
3: 王美丽收到男朋友买的 LV， 在同事面前炫耀。突然，一个男同事对美丽说：“哎，美丽，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我给你200块钱，你把发票卖给我呗。”
1: 王美丽不解地说：“你买发票干嘛呀？”
3: 女朋友一直想要 LV， 可是太贵了，我又买不起。有了发票，再买个假包，哄她开心不就得了？
4: 王美丽一听，立刻打电话给男朋友：“喂。”发票多少钱买的？
3: 男朋友大吃一惊，啊，这你都知道？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我们小时候特别流行武侠剧，天龙八部啊，雪山飞狐啊，陆小凤啊，楚留香啊，放学之后在楼下又是打拳又是踢脚还练轻功。有一天邻居大爷深深兮兮地对我说，其实啊，轻功很简单，就是左脚用力地踩一下右脚，然后往上一跳就行了。还告诉我们这是武林秘籍，不能外传，得回家偷偷练。当时我可高兴坏了，想不到平时少言寡语的邻居大爷居然是个世外高人呢。我兴奋地跑回家，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试验一下，结果直接痛哭了。我妈听到我的哭声之后，立刻从厨房冲了出来，问，
6: 哎呀，儿子怎么了这是？
3: 然后恶狠狠地盯着我爸，然后我爸一脸莫名其妙地说，
7: 我不知道啊，他进来以后就说了一句，爸爸你看，然后就把自己给踩哭了。
1: 记得小时候老爸外出打工，过年回家的时候带回来3000块钱。
3: 老妈拿着那2沓10块钱的钞票翻来覆去的数，开心得不得了。
1: 阿豪看到这么多的钱，心里也想摸一下，就被老妈打了一下手，小孩子不要乱摸。
3: 阿豪从小就特别倔强，当时嘴一撇，哼，等我长大了以后一个月都能挣3000块。
1: 20年后的今天，阿豪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朋友一见面就跟大头诉苦，哎，前段时间我总是夜间盗汗，一睡着就出汗，那汗刷刷的，医院检查花了好几百，后来又找了个老中医，开了十来副中药，喝了也不管用，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
3: 看着朋友郁闷的样子，大头关心地问，那怎么治好啊？
1: 问出这句话之后，大头明显看到朋友的嘴角一阵抽搐，愤怒地说，我把电热毯拔了。
3: 刚结婚那会儿，铁柱打游戏特别着迷，经常下班之后就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研究显示，男子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会分泌出大量的雄性荷尔蒙，而常年直面危险的消防队员、防暴特警、职业车手的雄激素水平更是远远高于同龄男性的平均值，这正是他们气概非凡、魅力十足的重要原因。所以如果你觉得男朋友霸气不足、男人味不够，那就每天把他打个半死就好了。
9: 吃过晚饭，铁柱和媳妇儿一起追剧，或许是被浪漫的剧情所吸引，铁柱诗性大发，用非常磁性的声音轻轻吟咏，伸手触碰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与心的距离总是相等。
8: 话音未落，铁柱媳妇大怒，大声说道，你说老娘是个球吗？上周末和闺蜜一起逛街，我闺蜜姓卜，买完东西结账的时候，售货员问要不要办一张会员卡，当天就可以打折。我闺蜜点点头说，那就办一张吧。
9: 请问您贵姓啊？
8: 免贵姓卜，就是卜算子的卜。
9: 啊，不好意思，有点乱，我没听清。
8: 就是萝卜的卜。
9: 好的，罗小姐。
8: 谈恋爱那会儿，铁柱跟媳妇儿当时还是女朋友回家，吃完饭丈母娘和女朋友在卧室聊天，铁柱和老丈人玩牌。
9: 两个小时之后，老丈人敲开卧室的门说，老伴儿，关于咱未来的姑爷，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8: 哦，那先听好的吧。
9: 哎呦我的天哪，咱姑爷是个赌神，闺女嫁给他不受穷。
8: 丈母娘接着问道，那坏消息呢？
9: 这个时候老丈人往后退了几步，看着老伴儿脸色，小心翼翼地说，咱20多年的闺女白养了，刚才我把她给的彩礼钱全都输回去了。老王公司聚餐，大家正商量着要不要带着家属，这个时候老王一本正经地说，奉劝大家一句啊，千万别带家属，尤其是男性同胞，我这可是经验之谈。
8: 大家以为老王又在开玩笑，就没往心里去。聚餐的时候有几位男同事带着老婆一块来的，
9: 结果女家属们凑一块居然聊起了上个月奖金的事儿，五个人五个数各不一样，有两个当场就直接打了起来。
8: 铁柱的外甥考上大学摆酒席，席间老姐带着外甥来到铁柱面前，当着所有人大声说道，
10: 考上大学
8: 你应该最感谢的人就是你的老舅。
9: 铁柱一听这话非常不好意思，哪里哪里哪里，别看平时我俩关系最好，整天混在一起，但老实说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学习的事情那都是靠他自己，我可真没有掺和，惭愧惭愧惭愧。
8: 老姐一边点头一边说，嗯嗯嗯，别惭愧了，感谢的就是你从头到尾都没掺和。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老王在客厅一边抽烟一边跟儿子抢电视遥控器，老婆刚拖完地，熊孩子就把地上踩得乱七八糟的。
8: 你看看你们两个，一个把屋子里搞得乌烟瘴气，一个把我刚拖的地又弄脏了，祖宗们你们到底想干嘛呀？
9: 老王媳妇儿正河东狮吼的时候，婆婆来了，一看情况就板着脸教训她，吼啥吼，吼啥吼，不怕邻居们听见了笑话呀？
8: 听了婆婆的话，老王媳妇儿觉得很委屈，眼泪都快要出来了。这个时候婆婆拿来笤帚和擀面杖说，个人收拾个人儿子啊，你习惯用哪个呀？老妈买了一只烧鸡回来，可王美丽胃疼，什么也吃不了，只能喝粥。到了饭点儿，老爸老妈陪着她一起喝粥，美丽心中一阵感动。爸妈，你俩别光喝粥啊，快把烧鸡拿出来吃啊。
9: 这个时候老爸一脸开心地说，怕馋到你，我跟你妈在厨房里偷偷把烧鸡吃完了，我俩陪你再喝点粥去去油。
8: 老王的儿子正在看西游记，还在沙发上上蹿下跳的，
9: 看着孩子调皮的样子，老王又好气又好笑，傻儿子你是悟空吗？
8: 不料儿子来了一句，正是，你孙爷爷在此。
9: 哎，别提了，小王的屁股现在还没有消肿呢。一天大头认真地说，老爸我已经长大了，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
8: 听了大头的话，老爸很激动，很好啊，果然是我儿子有志气，老爷子年轻时候的风采，当年我也是给你爷爷说，闯不出个名堂绝不回家。
9: 大头弱弱地问了一句，这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的原因吗？小学的时候大头很努力，别的科目都还可以，就是数学不行，还一直找不到原因。
8: 有一次数学考试，大头考了58分，回到家老爸看了一眼，默默地点了一根烟，摇摇头说，多的话不说了，下次努力吧，还差3分就及格了。
9: 这一刻大头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通广播。

0: 进入到每天二手车节目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
1: 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让我
0: 好，就像是我们节目名称一样啊，这个每天在节目直播的时段里边呢，为各位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那咱们呢最近要购买一台二手车辆不，或者咱们手上有车想要卖掉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好，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啊，那在直播的时候呢，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电台有参与的方式，那同步在线上呢，也有给大家来开通了一个新的互动的平台啊。来，首先先报告一下我们广播里面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啊。8545-3123，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都可以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啊。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在节目里边呢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的。那所以说，大家只要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就可以了啊。你说我手上有一台车，现在呢也在纠结考虑要不要把它卖掉呢，卖的话值不值当的呢，或者什么时候卖可能是更划算的呢？反正呢，我们要考虑卖车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把咱们手上这一台车呢来描述描述。怎么讲呢？跟我们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把车况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之后呢，咱们就会告诉你，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啊，就是和个人之间交易，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后面的话就你们再谈呗。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把车卖给二手车商，给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我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好，刚才说了啊，这个是有关于卖车，在或者说卖车之前的评估车。除此之外呢，可能也会有朋友讲说，哦，我最近可能刚拿驾照，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先练练手，或者呢，咱们想说给自己家父母啊什么买一台这个小车哈，生活代步，接接孩子呀，去去菜市场、超市呀等等的啊，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交通广播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门店。咱们的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都会给大家去宣传跟介绍哈，而且每天节目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推介，就是咱们的推介里边会有一些我们细心的为大家盘点出来的一些二手车型车款，咱们呢说不定就能够遇到一台你自己心仪的二手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跟我们节目组赶紧联系，或者说我没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车也没有关系，咱们也可以同样的打进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你说我想要买一台什么样的车，我的预算是多少，那我的这个喜好呀，我的倾向啊等等的啊都是可以的。直播间电话号码8545-3123。那我们现在呢，抖音也刚刚打开了我们的直播，咱们呢如果要是这个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款车给我们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前两天呢刚刚把这个抖音的名称给改了啊，还是很好记的，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爷是爷们儿的爷，思思小推车。昨天晚上我同学还找我说，哎，你这抖音名字为什么改成这个样子啊，说乍一看以为是思思推小车。不是啊，也是为了配合节目嘛，之前那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拗口了，不太好宣传，大家就是输入的时候也有一丢丢困难啊。好，我看一下啊，我再说一下我抖音的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车呢想要我们来帮你评估啊，或者说咱们想要买二手车，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好，直播间看到好多熟悉的身影啊， 刚睡醒又迷糊了，再睡会儿。你可上一边去吧，天天进来就刺激我们这些上班这些牛马啊。还有毛毛进来了，是不是？看一看啊 ，Hello Hello， 阳光红哲，跟大家讲哦，咱们直播间现在这一位阳光红哲同学，正好今天我还没捞到把大家这个名字给关掉哈。阳光红哲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那个曲子，我觉得你在这个网易云里面大家搜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听到，这是我特别特别爱的，很具有复古风的歌。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所以呢就不太方便讲太多其他的内容了。总之呢，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可以给他点关注啊，去看一看，他在网易云也是很火的哟。待会儿到那个半点的时候，我再播一首他的歌给大家听一听啊。好的好的，我们言归正传了啊，跟大家来报告哈，因为抖音也是刚刚开播，各位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如果说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把我们想要这个咨询的车呢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当然啦，最好还会进入到我们的宣传推介环节。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要考虑买一台二手车的话，那就要仔细的听好了，因为说不定呢以下的时间段里边，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里边就有你正在找的你感兴趣的车，咱们听到了就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就 OK 了哦。好，记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也同样的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个手上有车呢考虑要卖，想我们帮你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都可以拨打进来8545312。好了，下面时间交给您了，陈老师。
2: 好的，那么现在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比较优质的

0: 分园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and 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补漆，其他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18年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1年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3处补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2年上牌哈佛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1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紫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版，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6.9万元。18年宝马320短轴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2万元。17年凯迪拉克 ATS 2.0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版本2.0的排量，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7年奔驰 C200 轿跑2.0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17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万元。19年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3万元。17年奥迪 A5 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18年奥迪 A5 2.0T 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通过咱们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咱们的树林有猪啊，想请问一下咱们老师，说一般的这个省补的话哈，会多长时间下来呢？
0: 正常按申请补贴的流程的操作的话，一般2个月之内，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账。
1: 好的啊，来，好，咱们树林有诗哈，这个1个来月1到2个月之间一般就可以到账的哈。好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咱们线上公众号呢，有朋友有一台车想要请老师评估一下啊。首先这是一台这个小米速七是24款的车，前2年的，是后驱长续航智驾版，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呢是5.5万公里，那个颜色就是那种粉紫色吧，应该是。
0: 好的。那么24年24款的这个速七长续航700续航的这个。

0: 目前的一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现在车商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5万多啊，不超16、15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6万多，不超17这个范围内。
1: 我看他这个留言说的哈，说，前两个月呢，有人出17万，他没舍得卖。
0: 嗯，差不多这两个月行情有一部分的这个下滑吧，现在可以给到这个价格。
1: 嗯，哦，现在是什么？个人交易的话，最高能多少？
0: 16万多，不超17，个人交易价。
1: 那也就是说16万大几是可以达到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哦，那还好还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呢。我们来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欧意蛋糕干鱼店的啊，是14年的奔腾X80 啊，自动挡带天窗，时表行驶了7万公里，原版原漆，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0: 哦，好的，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1: 自动挡的，自动挡带天窗。
0: 自动挡的。
1: 嗯，
0: 好的好的。这台车子的话，现在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不过万，差不多是7000-8000啊。具体如果说使用，比如说腐蚀多或者磨损大的话呢，可以给到也就是在6000左右啊，基本上是千位数不过万的一个行情。
1: 陈老师，一般车辆报废的话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什么年份的要求，或者是它的这个车况的实际要求，然后必须得要报废的呢？
0: 报废倒是没有具体的年限要求。如果你车子残值不高了，比如说我们车子价值也就剩4到5千的范围内，那就是可以报废，因为报废价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现在。
1: 那他刚才那台车你觉得有必要吗？看个人。
0: 只是按照正常车况来讲，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比较早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车型哈，它的这个抗腐蚀的钢材的用的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会有锈蚀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建议说再去留着用啊，毕竟存在安全隐患，那就建议报废了。那如果说你使用的环境可能说离海边比较远，对吧，车子腐蚀比较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说去继续去使用它，价值也就会高个几千块钱。就是正常来讲就是看车子锈的厉不厉害，车子如果锈的不厉害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锈的厉害其实是没什么价值，因为有锈蚀的车子在二手车这个保值这个里边还是影响蛮大的。
1: 嗯，明白了啊。好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陶白白啊，他有一台这个24年年底的205续航的带快充的诺玉米，然后白色的车啊，现在行驶的公里数呢是三万公里，然后请陈老师给过个价啊。
0: 好的，24年的这个糯玉米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200续航的。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也就多不了2-3千，基本上就在这范围内啊，小几千的一个差价。
1: 它这个等等我看看啊，23年啊，我看了一下，我们大鱼子也说哈、啊，给他估说是保底2.5以上啊，陶白白可能有点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了，就是我们这一台这个糯玉米。对，糯玉米，咱们跟陈老师估的是3万以上，对不对？
0: 三万左右，个人交易在3万以上，差距不会特别大。
1: 啊，他这车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0: 当时买的话，应该是也就是拿完补贴，差不多也就是3万多。这个车我记得。
1: 哦，那还好嘛，还好。
0: 但是他不一定是拿补贴买的，所以说他感觉出入比较大，包括使用年限其实也不长，24年到现在其实也就1年多，不到2年整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车，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等等，那是不是可能就更不太划算呢？
0: 小车基本上紧着它涨跌幅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了，因为总价就在这儿嘛，那总不可能说开1年亏10000这个情况，
1: 是
0: 一年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浮动，就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这个用车频率和用车的车况，嗯。
1: 好的，我们再来咪啾一下啊，咱们的领悟啊，领悟有一台这个黑色的凯迪拉克 XT5， 2022年的车，2022年2月份的黑色凯迪拉克 XT5 高配，个人一手车，然后里程行驶了4万多公里，公里数正常，他说是没有任何的碰擦事故啊，原版原漆啊，车况不错啊。
0: 嗯，好的。那么他说的高配呢？因为凯迪拉克 XT5 这款车价格风水岭是取决于它的配置是不是4驱2驱的。那么说高配，我们就按照4驱豪华版的配置来推算，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 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13万左右，13万多一点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4，在13.78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哎，好嘞。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线上正在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也是依旧的呢，在下面的时间可以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如果说呢，我们有什么车呢，想要咱们节目来帮您来评估一下，请我们陈老师呢告诉你你的这个车啊，个人交易呢是交易到多少？如果要是卖给车商的话呢，大概价格又能在多少？这两个报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思思发话留言，告诉我你这台车呢一个相关的信息，说啊，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呢，把这个车况也讲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帮您这个评估车辆了啊。我看了一下，行，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的啊，在半点报时我们会继续回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的。再一个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老师给大家估完了车之后呢，然后咱们网友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觉得说，哎，这价格比较合适，我觉得还不孬啦，那就可以跟我联系了。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呢，在这个生活在这工作日里边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服务的啊，就是说每天工作日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节目的直播，但是呢周末虽然没有直播，我们呢如果有着相关的诉求啊，也同样呢可以在这个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呢给我来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又或者呢等到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陈老师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到时候我告诉大家是哪一位，是哪个账号，咱们呢在后期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给他点关注之后呢，然后和他来进行对接去咨询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的这个新月烧烤工厂啊，我们这台车是具体的配置跟还有它是什么颜色的呀，然后给我也再发来一下啊，来跟我们瞬间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哈，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交广二手车汽车淘可爱，我们现在呢同步的正在直播抖音账号，咱们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同样的打字发话留言，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哈，那最好呢是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的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在线上跟我们的陈老师呢直接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号码是854531238。854531238是咱们电台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的啊，很好记，854531238。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月烧烤工厂有一台 A6 21年的 A6 A645高工10万公里，然后是黑色的车啊，然后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0: 嗯，好的，都没说四五的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
1: 没有说两驱四驱。现在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这个给我们顺道一起发来一下。老师，我们现在正常，比如说两驱也给啊，他说两驱的。
0: 嗯，好的，四五两驱的，现在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7左右，16万大到17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8，在17.78万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好的，如果说他这个实际看了车况也很不错的话，那可以再涨不？
0: 实际车况，因为它里程在这儿的，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了。如果里程小一点的话，是肯定有上浮空间的。嗯，
1: 好的，看到线上有朋友等候了，陈老师，我们还有1分半的时间可以交流，我们来接听咱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Hello，Hello， 你好，请说。
2: 哎。
0: 你好，
2: 一辆黑颜色的2.0T 途观 L 的2019款，公里数9万多，不到10万。
0: 19款，19年上牌，2.0的途观 L 是吗？
2: 是二零年上牌。
0: 20年上牌的号是两驱四驱五座七座？
2: 两驱五座，原版原漆。
0: 两驱，好的。两驱五座的版本，原版原漆，黑色的是吧？
2: 黑色，对。
0: 嗯，里程多少了？
2: 里程9万多，不到10万。
0: 9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现在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不超7万啊，6万大几，不超7万的车商收购价。 如果你想考虑这个个人交易啊各方面的，你可以参考价格在70000大几以内，76000-78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7万块钱左右是吗？
0: 对，是的。
2: 好的，
0: 好吧，嗯，好，
2: 谢谢。
1: 嗯，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跟各位报告一下，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啦，在9:30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给大家来服务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啥的哈。咱们继续关注，那在这个播广告和半点报时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一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广。嗯，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改交广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来来，跟大家报告哦，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发送过来，我们来帮大家进行评估。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们啊，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现在闲着没事给我戳戳屏幕呗，点点赞呗 ，Thank you 。好，刚才讲了哈，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呢，抖音也正在同步的开通直播当中来啊，我们可以呢在抖音，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或者说啊我比较含蓄，我不想打电话怎么办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打字就 OK 了。也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还有呢，如果你说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也没有问题，我们交广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的二手车门店展厅，大家呢可以有空去转一转。或者你说呢，我想评估车辆但是我没有空过去也没关系，大家呢直接在抖音里边找我就可以了，我们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替您进行上门的服务跟评估。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包括还有打电话进来到咱们电台的朋友们，如果你想要我们帮你评估车辆呢，就是说想了解我这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怎么跟我们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然后可以顺道呢把咱们车况也讲讲，哦我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啦，补了几面漆呀、啊、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相对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你现在这一台车可以售卖的价值的范围啊。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依旧是我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来快速的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车辆的评估。哎，我来翻一下这个前面的记录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陶白白的这一台23年12月的糯玉米哦，刚才我们有估过，但是陶白白说好像是有打错字，是不是啊？那我们再请程老师给咱们陶白白再估一下啊，刚才的那一台23年12月份的糯玉米，白色的，然后是205续航的带快充，现在行驶30000公里，请我们程老师给大家再估一下啊。
1: 好的，如果是23年的带快充的糯玉米的话，可以给到他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2万5,667这个范围内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左右。
0: 嗯，个人交易3万左右啊。我们要车商收是2.5以内，是不是最高2.5是吧？
1: 是2.5到2.7这个区间内
0: 啊，2.5。好，2.5到2.7的区间内，然后具体看车况。好，我们再来 MQ 一下啊，关注到咱们的，哎，我看到上面有一条醒悟有一台灰色宋 Plus， 是21年的车，21年宋 Plus 燃油版的。尊贵版灰色的，然后行驶的是6.3万公里，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普通燃油版的宋 Plus 21年上牌的6万多公里，可以给到他的车上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中级啊，4万456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5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哎，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我就是程老师在估的时候，我帮我话筒关了，因为我话筒只要打开的话，他说话的声音会非常小，你们肯定听不见。然后我把话筒关了，他给你们估价的时候，你们能听到不？评论区给我发个话啊！再回答一下 ZZZ， 思思是不是会唱《热带雨林》？他们的歌，大部分应该都会吧？就后期后来比较新的一些有的一些歌，我可能不太会。那我们那个年代。

0: 代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咪秀一下咱们小小太阳，有一台19年的凌派1.0顶配，没说颜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五万公里，张老师给能给他估一下不？
1: 好的，那么19年凌派最顶配50000公里，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2,234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30,000大几啊，在3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评论区的朱同志，他有一台别克 GL8， 652T 的银灰色，22年的车，
1: 我的尊贵的、豪华的、舒适的。
0: 哦，来来来，我们的这个朱同志啊，你这是哪个配置的呀？就是他那个配置的名字叫啥啊？快打字给我，再追加发过来一下啊！我说那回答一下，上面是谁来？不许你说话，你要跟我玩阿瓦隆啊？那可太好了，老是凑不起人，够使了。嗯，看一下啊，咦，这个朱同志。啊，朱同志回了哈，说是最低配的那一个，然后有部分的改装啊，陈老师估个价呢。
1: 好的，是22年的最低配的，里程倒是不多，50000公里带有改装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1万多啊，不超11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改装的好的话，如果改装比较一般，对价值没有影响的话，正常价值也就是在11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在这个报价基础上再增加个7到8千的一个范围内。嗯，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小推车是什么？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推车就是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车辆，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车辆，也可以给大家评估车辆，就车辆的买跟卖。然后我的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把它起这名字呢，就是小推车就又可以推荐车，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推车像是一个购物车一样，就是在我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就是你想要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也给你提供这个市面上面只要有的基本上我们也都可以帮您找到的优质的车辆。反正呢大概就这意思吧，哈，兄弟，不用谢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呢也就是觉得能帮到大家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想买二手车呢，直接找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我们尽全力的帮大家花最少的钱去买到性价比最高最好的车况的车。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手上面车可能想卖的话呢，那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也会尽全力的去保证我们车主朋友们的这个自身的利益，能够就如果是给我们收的话哈，咱们会把这个价格能抬多高抬多高，好不好啊，就让大家就少亏一点。嗯，因为我们毕竟传统媒体，我们不是以这个挣钱为目的的，好，大家放心。好，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要这个评估车辆的哈，马上就会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然后帮大家去进行评估车辆的。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呢把想要评估的车辆呢在节目里边直接问陈老师就行，或者你要买二手车也同样的可以问问陈老师，我们展厅车很多，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85453123，那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时间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来啊，那我们距离节目结束也就只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快速的去浏览和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与此同时呢还

0: 是非常的欢迎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直播间直播电话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直接在电话里面跟咱们程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蒋太东同学有一台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 1.6 自动挡低配，他说是这个17年9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哎呦妈呀，这公里数可不少啊，195,300公里。陈老师给估个价，我再说一下，是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 1.6 自动低配，是17年9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接近20万啊，老师给估个价。
1: 嗯，好的，先说一下这个车的正常价值应该是在2万多啊，在2万中到2万大之间，这么大的里程数对价格影响比较多，可以给到他车商收购价格在1万中几到1万大几之间，影响了差不多万把块钱。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2万左右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好，朋友们听到了吧，就是老师过完之后呢，如果比如说因为一些声音噪音啊，你要没有听到的话，就在评论区给我再发一下啊，我们就给您再重复一下老师的报价。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朋友有发了车，不好意思，咱们稍等一会儿会儿，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呢有听众朋友呢在电话线路上面等候呢，咱们先来接听一部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你好，是您，您请说。
2: 啊，我有一辆2016年1月份的50宏光 S， 这棕色的车。对。
1: 里程多少啊？
2: 里程有13万多了。
1: 里程13万多了。
2: 嗯。
1: 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收购价格，也就是在几千块钱啊，中几千，差不多在5000上下。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自己买卖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不超7000，就这个范围内，好吗？
2: 啊，对对对，现在因为这个车也不用了，也闲置了，就赶紧想出手了，不然放着也占地方。
0: 这位先生，您身边有就是有遇到什么个人，他们能就个人买吗？
2: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给您估的价，就是我们车商收能和个人交易的话差价不是很大，好，也就是1-2千块钱。你不行的话图省事儿吧，如果确定卖的话，你干脆直接卖给我们交通广播得了，因为我们给
2: 你，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嗯，是的呢，你这样
2: 省事儿一些，然后又权威一些啊。
0: 这个您完全放心，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就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商，反正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好不好？
2: 嗯，
0: 您这样吧，你哎，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节目下了之后，我们就派这个陈老师，让我们陈老师给您回电话哈，然后具体的后面交易，然后您跟他联系就行。
2: 嗯，行，好的，哎，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快，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刚才看到谁了？好，蒋太东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到我们下一位朋友们，这位叫做望家方正哈，有一台亚洲龙2022年1月份上牌的亚洲龙混动，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右前门做过钣金，说当时价格是2398的，现在呢能卖多少钱呢，程老师？
1: 嗯，好的，10万公里的2款混动2.5混动亚洲龙，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万左右，车商收价10万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的话呢，是在11万以内啊，10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韩三孝，手上有一台凯迪拉克 XT6 四驱的，2020年上牌的，行驶公里数黑色的车，然后公里数是18万公里，是吗？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韩三笑，有两面喷漆，超你能看到不？他这个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
1: 应该是啊，然后里程也是蛮大的，2020年的，我按照正常四驱七座的给他来推算的话，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正常行情是12万多，靠近13，但是这个18万公里的话，车商收购价格也就落到了10万中左右啊，10万056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

0: 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在11万中以内，11万5、6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OK OK， 让我来看一下，感谢夸奖我美吗？哎呀，一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开个玩笑哈，一般一般。然后再看一下呗，到谁啦？我们来看一下，呵呵看穿一切啊，有一台这个高尔夫2017款的1.4 TSI 双离合，230 TSI 舒适版香槟色，行驶公里数是1、2、3、4、5万公里左右，请老师估个价啊。
0: 嗯，好的，那么正常这个2017年的1.4的高尔夫，现在收购价格是在30000大几，但是它有个香槟色的话，对。颜色对车价有一定影响吧，这边可能影响个3000块钱、4000块钱左右，也就是30000中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35000-36000左右啊，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40000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1: 嗯，好的。凯迪拉关注到的是啊，还是我们的亲爱的陶白白，陶白白肉进取版啊，白色的，行驶的公里数是80000公里，陈老师。
0: 嗯，好的，2017年80000公里的标配版的奥迪 A4 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车况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收购价是在60000左右啊，6万小几，6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左右啊，7万左右。
1: 哎，好嘞，跟大家报告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评估车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陈老师来给大家估。我们陈老师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御用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老师的是我们的御用讲师，也是这个非常的就是权威的。一切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是要和我们节目组来联系。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后续呢有就是除了咱们节目组以外的一些老师呀，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同行车商朋友们跟大家联系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就是自主选择吧，好吗？先不讲这个，我们这评论区今天有好多这个要评估车辆的啊，我们给大家继续来先评估车，然后评估完之后我们再唠哈。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来看一下啊。乐乐你好，乐乐有一台2018年的华晨宝马 X1，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不到，也发来一下啊。啊，租店。
0: 好的，租店的，然后款是24款的是吧？然后我们按照24款给他算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租店版本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差不多是在10大几万啊，17到18之间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是在19以内个人交易价。
1: 哎，好嘞，好，我们刚才乐乐的
0: 豪华版的X1，因为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啊，它这个配置差价蛮大。我先按照2.0的，因为1.5的是三缸的，对价格影响蛮多啊。
1: 原来，然后这个继续的回答一下咱们大洋哥的问题。好的，也是特别感谢建成老师在电台的连线哈。然后我们在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二手车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到10点钟呢，我们这档节目都为大家来直播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插管，我一般就是10点钟出头才会下播。那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啦，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未来。
1: 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
6: 有一吹响。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是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
6: 都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对于自我展示的人，用这个词来形容，其实是有一种贬义的，对吧？
8: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并不对等。
7: 你已经是偏离了对他的认知了，就是本身对自我展示这个事情就已经是有否认的意识了
8: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他们俩本身就不对等，因为花孔雀在社会表达意义上当中，它有一点点贬义的意思。
7: 对，
8: 但我们今天说的表现自己不是贬义。
7: 哎，对，我也想说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很容易，就是说，一说到自我展示，就会想到花孔雀，好像就容易往坏处想。但其实，合理合适的去自我展示，是可以起到很多积极的作用的。
8: 没错，其实我们成年人更应该去真诚的、尽情的去展示自己，这样留下来的才会是真正喜欢你的人。就比如说发朋友圈，很多人都不敢表达真实的自己，很害怕被人指责或者被人瞧不起，就连喜欢一首诗，可能自己都要战战兢兢的思考说，哎呀，这首诗这个思想表达的是不是正确呢？是不是符合大家的喜好呢？是不是符合现在人的审美呢？包括自己穿个漂亮的衣服，可能也会有人指指点点，我今天穿这个合适吗？我去见谁谁谁能行吗？哎呀，事实上，只有你勇敢的

0: 表达自己，不喜欢你的人要么站出来主动挑你的刺儿，要么删除拉黑你，这才是真正的筛选。
1: 火，其实确实是像跳堂刚才说的，就是留下来的无论是否认同你的一切，但肯定都是尊重而且喜欢你的人。
0: 嗯，那其实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大家都应该完全的去表达自我，甚至是表达的越清晰越好，因为这样至少可以帮助你筛选掉那些不尊重你的人。
1: 是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自我展示哈。那展示自我，
0: 就很多人说做人要谦虚，不要过于自信，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那我想说，首先要分清楚自信和自负，它是两个概念。
1: 嗯，到底什么是自信呢？我们先来做个定义。自信就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肯定和相信，是对自身实力的确信，深信自己一定能做成某件事，实现所追求的目标。
0: 嗯，
1: 什么是自负呢？
0: 自负呢，就是过高的估计自己。
1: 嗯，然后啊，再来分清楚什么是谦虚，什么是退缩。
0: 谦虚呢，就是不夸大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不鲁莽或者不一意孤行，行事之前呢，能够主动的向他人请教或者征求意见。而退缩呢，它是用于形容这个人胆量不足而放弃的这样的行为。
1: 划重点，请注意，刚才呢，我们做了两组词的分析，一组是自信和自负，一组是谦虚和退缩。
0: 嗯，
1: 这两组概念分清楚以后，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哈，善于展示自己从来都不是什么坏事。
0: 善于展示自己，它意味着能够在恰当的场合把自己的优势表现出来，从而引起对方的重视，以至于帮助你去获得更多的资源。
1: 嗯，
0: 这个地方的对方可能是某一个人，也可能是某一个集体。
1: 哎，你注意啊，这不是什么张扬，而是一种提高自己的资源利用率的方式，对吧？嗯，这种展示自我的方式不是一味的通过贬低别人来提高自己，而是用一言一行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确实是比别人好。
0: 嗯，就比如说你可以用有礼貌但是不会让对方产生距离感的对话表示自己很会沟通交流。
1: 嗯，
0: 就比如说哎，你可以在对方的这个东西不小心掉到地上的时候，你主动蹲下捡起来，然后双手递给对方，表示自己很注重细节。
1: 哎，还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比如说举办年会的时候大胆的报名才艺展示。
0: 哎呦，
1: 其实这些都是展示自己的一种多元的方式啊。
0: 而且最后这种方式真的很建议，因为它每年都会有，每年这个时候你表演不管是什么节目，不管表演的好坏，都会迎来阵阵掌声，其实也是一个帮助你去表达自己和沟通关系的一个过程。
1: 是啊，这自我展示啊，大可不必去溜须拍马的趋炎附势的，咱就踏踏实实的，未必不是一个好办法。
0: 对，那你获得对方好感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有了进一步接触的机会，这个时候要勇于把自己过往的加分项用聊天的方式去给他引出来。切记啊，注意不要急于求成，一股脑的把自己全部翻倒出来，反而很容易让对方反感，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
1: 哎，这样在一次一次的接触过程当中啊，彼此之间就会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距离获得成功更近了一步，这一切既没有自负也不是退缩。
0: 是的，那其实展示自己还有很多的方法，你在生活当中是否会去表达自己展示自己呢？又如何来定义它，怎样去看待它？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说到这个表达自己，我觉得表达自己对于成年人来讲挺不容易的，不像小的时候就完全社牛，随时随地人家让你走个模特步，你立刻随着音乐节奏动词打词动词打词就开始各种扭各种摆 pose。
2: 那是跳跳糖你吧，就是小时候本来就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但其实有的小孩人家本身也内向的，也有那种就是社恐型的，是吧？来看看啊，这是 Dragon， 他说勇敢表达也是一种态度，吸引同频共振的伙伴那就更好了呀。
3: 哎，是的，而且你看现在在各个城市都在不断的发起很多的不管是社群活动啊还是同龄的这种青年社交活动，就是通过表达的方式来吸引和你同频的伙伴，然后去相处成更好的朋友，或者是
2: 找各种搭子，
3: 成为生活当中的搭子。
2: 对对对 ，I do。他说，好有道理啊！我总是因为偶尔的表达欲而后悔。你这么一说，我又觉得表达是很有意义的了。
3: 当然啦，我还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朋友，他是把朋友圈当做自己的日记本，就是他可以选择公开或不公开，但是他每天都会记录一些故事。
2: 真好啊！我觉得这种朋友特别值得交，他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和丰满的人
3: 啊！我都在这一瞬间有点怀疑。张小白是不是就是那个写日记的人？
2: 其实我一直挺喜欢写日记的，但是我现在确实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坚持下来。
3: 这个习惯不好养成。
2: 对，它会需要你很多的细致的观察才会有感而发。再来看一下 Evan， 他说你说的对，我就是这样的，习惯在朋友圈发长文写东西。天啊，互动的这么及时吗？他说爱看的会一直看，不爱看的屏蔽就好了呀，管他们爱看不爱看呢，朋友圈是我自己的自留地儿。
3: 还有不要香菜，他说了，其实每个人都返璞归真的话，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会有自己的个性化的思想，只不过被环境影响和塑造了很多，所以呢不要害怕我们这些偏离主流和这个世俗

0: 格格不入的人，真的就像是独自缩在黑暗里的小孩。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和我们一样的思想态度的人，能够提着灯笼找到我们，轻轻地问一句说，嘿，你也在这里吗？
1: 哇，这个轻轻的，
0: 他好温暖啊，
1: 灯笼就是，对，他很会描述，哎，
0: 是，
1: 这是一个会讲故事的朋友。其实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在说到自我展示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想法，比如说我觉得我自身没有什么优势能够表现，
0: 哦，这个点，其实这个想法也是很多人深夜 emo 的原因，
1: 对，
0: 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1: 嗯，
0: 你看，哎，他是行业精英，而我呢就是个普通的学生，我太差了，我不配和他交流
1: 啊。还有说，哎呀，他是行业精英，我是学生，我可以和他交流，证明我也很棒啊。你看这个想法就不一样，
0: 对，他不是没有短板，只是没有暴露在你面前。那对待同一件事儿，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预示着两个人天差地别的人生。
1: 嗯，咱们要思考自己的优势在哪儿，换言之就是想想自己擅长什么。你比如说，我擅长水墨画，我画得很好，可以开一个艺术品的收藏中介，还可以办这个个人的水墨展，再有就是可以给这个杂志社供稿，对吧？
0: 嗯，还有的人呢对于数字很敏感，那你可以干嘛呢？可以预测股票趋势，你还可以做这个证券分析，当数据分析师。所有但凡身边有20个人做不到但是你自己能做到的事情，那都可以成为你的必胜王牌。
1: 哎，我觉得这个小数据统计的很好啊，就是你周围20个人如果都做不到而你能做到，那说明你在这方面真的很棒。
0: 嗯，
1: 找一个真正擅长的事儿，坚持做下去，终有一天这件事能够成为自己的一个优势。
0: 对，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就是真正的擅长，因为从追剧刷抖音或者说沉迷在吃喝玩乐里总结出来的这种经验不算啊，因为总有人比你刷的更多，总有人比你享受过更潇洒的生活，而他可能早已经身价过亿了，人家还在悄悄努力呢。
1: 嗯，其实永远觉得自己能力不足，这不是谦虚，而是一种逃避生活的态度，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的。
0: 哎，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总是觉得自己这儿不好那儿不好，
1: 我
0: 是不是能力不够啊？啊，是不是张小白？
1: 啊，这次怎么又 Q 到我身上了？我觉得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比我严重吧？
0: 啊，是吗？你看，就会有人觉得自己还不够，还需要提升。包括有的人可能觉得自己很优秀，盘点自己的优秀，很强，但是并不冲突啊。就永远觉得自己很优秀，不是自负，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1: 嗯，只有先被自己认可了，才有可能被对方认可。持续为自己赋能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啊！这句话说的我好应该学习一下呀，
0: 是吧？但我觉得你现在已经越来越好了，因为本身嘛就是那么的帅气。
1: 哎呀呀，停停，stop，
0: 这夸不了一点是吧
1: ？stop。
0: 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去衡量。比如说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自信的人。
1: 你很自信，你不用犹豫。
0: 是我不好意思在节目里面这么大张旗鼓的说出来。
1: 大声说。
0: 啊，我就认为自己很优秀啊，但是确实在很多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它可以让你变得更充实更丰满，更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你未来即将走的路。
1: 你看跳当其实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人。
0: 哎呦，又到这儿了，
1: 真的他很厉害。
0: 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啊，可以来聊一聊你的那些表现自己的方式，包括对于这件事儿你怎么看。我们看到喵喵他说，确实是我现在喜欢的人就很喜欢展示自己，说话很直接，然后我就喜欢他，如果他不展示自己我不一定能够欣赏到他。哎，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实在。包括你像
1: 这是一个反向的证明自我展示的一个重要性，对吧？
0: 哎，你知道面试当中有一个很传统的流程叫做无领导小组讨论吗？
1: 嗯，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需要不停的去展示自己，或者说在恰当的时机恰如其分的去展示自己。
1: 注意啊，这里展示的可不是说什么其他的，而是你的能力。
0: 是的，你的能力，那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可以去快速的辨别和站位，去了解自己的角色。你可以做那个帮助大家梳理逻辑的人，你也可以去帮助大家记录的人，你还可以去做那个提供创意的人。但是快速的能不能寻找到切入口，那就是你的能力咯。
1: 嗯，说得很好啊，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另外折耳根他来互动了，他说，哎呀，你们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真诚的向朋友们表达自己，不讨好不附和，不接受我真实一面的朋友可以选择离开我吗？我跟朋友们说我关闭了我的朋友圈，我想关注自己的生活，于是有一些朋友离开了我，有一些朋友和我走得更近了。
0: 哦，有一些朋友和你走得更近了，其实通过你展示自我的方式就是帮助你逐渐的在成长和交朋友的路上去筛选了一些朋友。
1: 嗯， 薛定谔的猫他说了，说的真好，我特别想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这么大，肯定有喜欢我这类型的，同时也会被我喜欢的人。哦，我觉得这种朋友他不脱单还等什么，他一定会脱单的。就很多人单身就是因为没有这么想。然后他说，我需要做的就是认识更多人，然后遇到这碗菜。哎，过程当中充满了自我的表达和不掩饰，结果也确实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朋友和爱人都是可以长期相守并且互相享受真实的彼此的，
0: 这种过程很幸福。我突然想到，像现在线下的一些社交活动啊，包括相亲活动都很多，但是很多时候一是成功率不高，它不高的原因就在于大家不去主动的表现自己表达自己，都在等着，在等待，好像在等待别人发现你。可是当你不主动去沟通，不主动去表达，不主动去展示的时候，谁能够发现呢？
1: 哎，咱俩都主持过相亲活动对吧？
0: 嗯，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部分的相亲活动上单身男女都是那种默默的，
0: 对，都在等待，
1: 静静的看着，
0: 对，
1: 看什么呢？
0: 好像觉得缘分会，
1: 朋友们，
0: 从天而降，其实不会的，真的需要你主动去把握。
1: 对呀、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展示自我的重要性和如何正确的展示自我。
0: 嗯，稍后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零。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那无论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6: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展示自我，表达自我。来看一下后台当中的胖头鱼，他说当代年轻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
7: 我也发现了，有绝大一部分的朋友都是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人们越来越趋同化，就像我们前面那个路口有人提到过主流。
6: 哎，对，
7: 哎，当你意识到有某一个主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就会往主流那一侧去靠，看似好像自己是时代的弄潮儿，说着什么最流行的话术，实则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其实这种情况暴露了我们内心的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我们没有沉浸下来，没有沉下心去思考你自己真正的想法和态度。另外就是我们接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好像标准答案只有一个。你看，经常在节目当中，我和张小白会为了某一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标准答案而去讨论，
6: 甚至是争论。
7: 是的，那我们为了做到更好、更满意，可能都会写上在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你却忘了这标准答案后面还有一个括号。
6: 仅供参考。
7: 对，标准答案仅供参考，这就跟小时候语文作文一样。
6: 哎，我认为啊，就是当代年轻人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如何发表自己的见解与态度，所以选择了一种就是随大溜的这种方法方式，
7: 好像觉得这种方式更有安全感，
6: 其实是对自我表达的一种缺失。
7: 没错。还有后台梦梦他说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有一种表达的行为，就是表达的不够恰当
6: 啊，就是表达不够恰当，不太会表达，方式不对。
7: 有没有可能是确实没有太多新颖独特的观点，但是也有可能是表达的方式会让一些东西显得很趋同
6: 啊？比如说呢？
7: 比如说可能把特立独行当作是自我的个性 啊，觉得我大金链子小手表就很不一样了，
6: 标榜个性。
7: 对，结果所有人都是各有各的特立独行，而其实特立独行本身它反倒是成为了一种共性
6: 啊。是的，现在年轻人就是自我过剩和自我缺失这两种说法好像都不是很恰当吧。一方面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有意识的想要表达自我了，对于某些标准表现出了过剩的态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对什么是自我这个词儿其实是没有太多清晰的。
7: 这个就不能再探讨的更深入了，再探讨深入那自我到底是什么，哎，注定是一个未解之谜啊。还有后台詹云他说了，每个人的自我都是过去经历的一种塑造。
6: 哇，
7: 这句话 总结的好有道理，好精辟哦。
6: 咱们这听友们一个个的真的都是大师级别的哈。
7: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不是说到这个表达自己吗，表达个性，那其实个性或者说是自我，它都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和它本源的部分，它都是你个人成长轨迹的一种见证。那如果说像现在社交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和对方好像没有太多距离的可以去沟通，但你如果仅仅根据网络上你看到的他表达的语言文字来判定他的话，其实你并没有看见这个人。我们说到看见这里加一个引号，没有看见他，没有真实的去了解他，又或者他所表达的也用的是网络文学那一派时尚的流行语言，并非是他本身他自己。包括像现在很多地域你会发现逐渐的方言越来越消失了，好像不容易再听到了，
6: 是，
7: 甚至有的人会觉得我不应该再说方言了。其实语言的雷同只是表面的现象，只能说新的网络文字会替代过去的语言的文学。包括你就像早古代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类似的经历，但其实保留一部分的个性并且尊重共性，求同存异，才是一个良性的目标。
6: 所以说啊，不是惊世骇俗才叫个性，非要是从前没听过的能让人受教的才叫做自我的观点，对吧？大家呢其实是可以勇于发现自我，找到一个平衡点，完成自我的成长就 OK 了。
7: 来看看后台大家是怎么说的吧。见山是山，他说，我呢之前有段时间基本上每天都发朋友圈，后来 emo 了一段日子。有一个很久不联系的朋友，他发微信问我说，哎，怎么最近没看你发朋友圈了？我说啊，你有关注我朋友圈吗？他说嗯，虽然我没有点赞，但是我经常都在看，我觉得你的朋友圈很有趣。他说这段对话就让我很开心，原来是有人关注我的，有人是跟我同频的。
6: 有这种朋友真的很好，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可能他也会默默地看你的朋友圈，甚至是乐于去看你每次的更新。
7: 我也会看，
6: 但是他不会去告诉你。
7: 对啊，我觉得不用告诉你，就是在静静地去体会他的生活。
6: 我觉得吸引我的一点啊，就是见山是山，他的这位朋友他是很久发现见山是山没有发朋友圈以后，他会主动地告诉你说，你最近没有事儿吧，你怎么了，没有发朋友圈。就是他会因为喜欢而产生了关心，这说明这个朋友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啊。
7: 嗯，这种温暖，这种回馈都会让双方觉得很暖心。再来看到轰轰，他说了，要像地铁显示屏一样松弛自由地表达自己
6: 啊。有朋友就说了，特别像是厦门地铁的是吗？最近厦门地铁的那个显示屏不是在新闻上特别火吗？
7: 啊，
6: 就可以自己去花一个特别便宜的钱，然后在上面显示一些表白的话呀，想说的话，随便想说什么说什么。
7: 哎呦，在哪里可以看到？
6: 在新闻上面。
7: 好的，所以大家想要去看那个厦门的显示屏啊，可以随时的去从互联网的世界去搜寻一番。
6: 对对对，去搜一搜啊，某音上就有。然后再来看一下 Jimmy， 他说了，世界这么大，肯定有喜欢我并且被我喜欢的人。他说这句话我特别喜欢啊，就是他引用了一句话哈，然后他说瞬间就感觉母胎 solo 也没那么可怕了，我只是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人而已，要相信自己的魅力
7: 啊，要相信自己。但是紧接着咱一个听友啊，就马上给他泼了一盆水，他说啊，是我结了婚的原因吗？我本来也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可是我现在有点不相信了，就现实从来不会是这么圆满的。
6: 又泼这冷水泼的哟，透心凉哦。
7: 对，还有长莹，他说，可是我不想展示自己怎么办呢？感觉自己思想学识都很浅薄，性格也很软弱，从小也都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人，和室友们走在一起都是他们在说，我根本没有插话的机会，很多时候即便说了也没人听，所以渐渐的不敢表达，也不想表达了。
6: 针对这段发言，其实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仙人掌已经给出了很好的一个建议和认知了。他说，思想学识浅薄，这本身就是真实的你啊，而且你能认识到自己这个弱项就已经很好了，要爱上真实的自己，
7: 要珍惜你的独一无二。另外啊，我觉得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也特别棒，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表现欲、表达欲的，不一定需要总是表达的。不过如果说当你想要去表达的时候，如果表达不出，那你这个时候要多看一些书，多去经历，多去体会，多走一走，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样就会言之有物了，不要操之过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也不一定要多会表达，可能很多时候你单纯的 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就会让听者有所动容。
6: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大家呢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自己的观点，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7: 拜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展示自我这个话题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很担心，你让我展示自己，那我总不能自夸吧，那会不会让别人觉得很反感呀？
3: 嗯，或者说我怎么样夸自己是恰到好处呢？
2: 对，怎么优雅的让自己展示出去，是吧？
3: 对，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们的想法啊，包括生活当中有没有人就是总是特别自信或者特别自负的，或者特别不会夸自己的去夸自己，让你觉得很难受的，都可以来分享。首先，其实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踩别人，从而抬高自己
2: 啊，这种人好讨厌，
3: 真的让人很反感。
2: 我觉得跳跳糖应该是深有体会吧。
3: 你在这儿点谁呢？
2: 就是你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
3: 很多吗？
2: 就总有人踩着你然后夸自己啊。
3: 对，总有人要踩我一脚，我也很难受。哎，这能怎么办呢？完了，说多了都是泪啊。
2: 别哭别哭别哭，来展开说说。
3: 你真是吃瓜不嫌事儿大是吧？就是尤其是在一些场合当中，经常拿你的年龄或者说拿你的生活经历去说事儿，你就会让人觉得有点恼火。
2: 就是你如果知道我有这方面缺点，你私下作为长辈或者是长我几岁的同事来说，你愿意帮我，那我非常感谢你，你不愿意帮我也无所谓，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事儿拿到公众场合大面上去说。那你算是几个意思呀？
3: 哎，不过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心里面突然特别开阔，你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
3: 哎呀，可能也确实是我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缺点，很难找到我的缺点，所以只有一个年龄小这个缺点了。这个说法是不是要会容易被打呀？
2: 如芒刺背，如鲠在喉。
3: 不好意思，是我初生牛犊了。
2: 哎，我们来说说啊，就是用踩别人的方式来自夸，其实不仅会伤害被踩的人，还会让别人觉得说话的人道德有问题。
3: 是的，哎，之前我有了解过一个课程，当时这个销售他跟我怎么说呢？他说，我敢说我比那个收费达到多少多少钱的那个某某老师啊，他直接点出来人家的名字了，会交付的更好，你来跟我学吧。说某某的这种教法根本就带不出来好学生。我心里说实话多多少少就有一点对他的鄙夷了。
2: 对，就真的是一种超级糟糕的自夸的方式啊。就是大家不妨反思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一些事情是错的，所以我们就应该时刻提醒自己，绝不能说某个人不如我这样的话，对吧？
3: 被人讨厌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优越感和分别心，这种其实很伤害个人的心性。所以我一直觉得修炼自己的身心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2: 哎，我不知道你遇到过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就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烦学霸说一句话，哎呀，这次我都没复习，果然考砸了，才打了99分。
3: 这有点太过分了，这有点太明目张胆，这有点赤裸裸的炫耀了。
2: 对，就是用谦虚来凡尔赛，是吧？这种看似很谦虚的事儿，实际自夸的说话方式，让人真的觉得感觉特不真诚。
3: 就好像说，为了目标努力是可耻的，一定要轻轻松松的赢，才显得自己很厉害。
2: 对，
3: 虽然我当年也这样说过话，但我没有他这么讨厌。因为
2: 不是你，你怎么这么双标？
3: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我打不了99分，我是真的就是只能算是中上等，所以我就说，哎呀，我这次没复习，考的也就那样吧。但是其实内心当中也流露出了一种小小的
2: 凡尔赛，
3: 凡尔赛。但他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2: 是吧？就是为了目标付出是值得夸奖的，大大方方的就说，哎呀，我这回啊，就是为了减100斤啊，我超级努力。
3: 你看我现在瘦了吧？哎，有一天我什么时候能说出来这句话？ 100斤，
2: 一百斤你就没了，
3: 我就没了，我也不用减100斤，我减20斤就可以
2: 啊。我等着你这20斤啊，好难啊，我觉得
3: 好难出口啊。另外还有一种特别让人讨厌，就是情景不合适，就比如说在别人家孩子的升学宴上夸自己家孩子，
2: 哦，好不合适啊，
3: 阿姨真的不合适，
2: 对，
3: 或者说你在领导的领导面前自夸抢功劳。
2: 不合适，
3: 这位朋友真的不合适。
2: 对，
3: 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孩子夸耍得好。
2: 哎呀呵，
3: 也真的不合适。
2: 最后这个其实是作为一个小公式，对吧？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这种其实就是典型的，就是情景不合适啊。可能像比如说这个，你本来孩子确实很棒，那另外一个人工作确实很优秀啊。那你确实大刀耍得好，对吧？你练了一个多月，是吧？咱不否定，但是这情境不合适的时候呢，本来能得到大家认可的自夸也会被人讨厌的。
3: 对，而且这个喧宾夺主，这个事实上是一种自我意识过剩啊，就是他看不到需要被表扬的别人，也听不到别人的故事，无论大家聊什么话题，他都能够引到自己身上。可是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中心，修养好的人日常聊天可能会包容自我意识过剩的人，可到了重要的时刻还有人跳出来会抢镜，很少有人会真的不介意哦。
2: 哎，我们再来看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夸张事实或者是不提供事实的这种人。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提供几种表达，大家来感受感受啊。首先第一个表达，我老师特别好。
3: 哦，老师哪儿好啊？你没有讲具体的学习效果呀，包括老师的讲课方式啊，
2: 哎，
3: 怎么样能够让你学习效率提升啊，就光是好啊。
2: 哎，你看这句话，这首先是第一种表达啊。
3: 嗯。
2: 第二种表达就是我跟老师学习以后啊，有什么变化，有什么什么样的效果。
3: 哦，还可以，起码我听到了改变，但改变也未必是这个老师带来的吧，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你得说一点细节让我知道啊。
2: 哎，再来听一种表达，我跟老师学习过程当中，老师是如何如何如何指导我的，我立刻就应用了，然后就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变化。
3: 哦，这个可以，因为你分享出了老师指导的方法，有细节，而且相应的在你使用之后立刻就见到了效果，整个的逻辑链条很完整。
2: 没错，刚才的这3种表达分别就是错误表达、稍好的表达和更好的表达。
3: 哦，稍微有点感觉了，所以不讲事实、不讲细节，你前面提到的这种表达方式纯夸，确实是很难让人信服，
2: 是吧？
3: 怪不得我经常夸张小白的时候，张小白就觉得一脸的不可置信。
2: 对，就是你说慢呢，
3: 比如说
2: 谁信你啊？
3: 张小白问我，哎，你觉得今天我冲的这杯咖啡和你昨天冲的那杯咖啡有什么区别吗？
2: 嗯，
3: 我的回答4个字，
2: 特别好。
3: 我说的是天壤之别。
2: 哦，天壤之别。
3: 大哥，特别好是4个字吗？
2: 忘了你怎么夸的，反正不重要。
3: 体育老师教的吧？
2: 根本就入不了心。
3: 还有一些人会夸大事实来显得很厉害，就好像这样大家就会更认可你一样。
2: 但是哈，任何发生的事儿都会留下痕迹的，难免不会有人看出你的假装，被指出来之后就是口碑的崩盘，记住了吗？跳跳糖
3: 啊，是吗？哪个地方？比如说，完了，一下子被 Q 到了，但是还不知道自己哪里假装了，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
2: 就是你要说别人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夸我，对吧？你就可以夸细节，比如说今天这咖啡哪儿好呀，不能说天壤之别，你要说这个口感上哪哪哪哪怎么怎么好，哪哪哪哪还欠缺一些。
3: 哎呀，万一是真的没这么觉得呢？
2: 就是明明昨天难喝的咖啡非要说比我今天泡的好。
3: 那倒也不会，确实是今天夸得好。
2: 夸得好还是喝得好？
3: 夸得好也喝得好。所以大家如何优雅的自夸，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公式。带上你的真实、真诚和真心，为自己真实的进步开心，为自己的努力开心，为自己的小特点开心，真诚的去表达就会很好。
2: 再有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你要学会我很好，你也很棒这个逻辑。
3: 接受自己的优点，同时接受他人的亮点。另外在表达的时候要具体点，因为大家谁还不是一个吃瓜群众呢？谁还不想看细节呢？
2: 就是的，一定要把握好每一个细节，说话一定要精准到位，这样才表达得更真实、更真诚、更用心。
3: 所以大家如果对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的话，也欢迎继续留言参与，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互动留言咯。
2: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3: 拜拜
2: 拜拜。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各位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各位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大家有几种参与方式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目前和广播节目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点击搜索连云港静静啊，然后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我们的线上视频。其实现在真的蛮好的，我觉得还是得益于科技的一个发展啊。就是原来呢，大家可能都是在听广播啊，就一直在可能在电视上你才能看到主持人。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广播啊，也依托着新的一些那个媒介的发展啊，然后现在呢，也可以不只是可以听，当然我们在线上还可以看。然后我们今天当然也要说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台风啊。当然咱们作为这个官方媒体啊，也是有义务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些宣传，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台风天气的一些情况。

啊，说这个台风呢，目前啊，它已经是说是在下午的时间点啊，会登陆到啊咱们港城。然后我们的交警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就是非必要就不要外出了。特别是今天如果有一些工作的一些朋友啊，此时此刻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啊，此刻也正在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情况之下呢，在下午啊，尽量就是早一些处理好自己手头的一些工作啊，可以早一点回去。这个在回去的路途过程当中呢，包括我们的车辆啊停止的情况之下，就是在停下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尽量也要避开这个树木啊。其实我昨天在这个天气啊就风蛮大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当时把车停在路边，因为路边其实好多的树嘛。我当时边停我就边在想，如果今天这个台风过来的话啊，那个这个车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这种损失。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吧，如果有就是在尽量不造成这个道路拥堵的一些情况，不造成别人不便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车辆啊，你停下来，你还是要尽量远离这个树木的啊。其实我看那个树，我说实话，我是心里是蛮发慌的。当然，我就是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啊，给大家来聊一聊。各位呢，今天啊，就是还是要听从咱们相关的一些官方建议啊，就尽量就是在能不出门的情况之下，咱也不出门。备好相关的一些物资，我相信好多的一些朋友啊，应该已经早早的就把物资给他配备好了，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朋友在说啊，就是哪个改善会开？今年呢，连云港的改善楼盘在下半年啊，应该是会有确定的会有两家国企，一家是这个农发的，一家是苍我房开的啊。这两家国企啊开的这个楼盘呢，我觉得也是大家还蛮关注的。其实区域地段也是大家还挺喜欢的，一个是在老城区，一个是在我们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呢，就是苍我房开啊，他们来做的这个叫苍我润苑这个楼盘。这楼盘呢，它会有17层的小高层，当然它也会有13层的这种小高啊，就是会在这个小区内部啊。当然呢，它所做的这个产品应该也不会。我觉得应该也还可以啊，应该也不会差啊。相较于苍我御苑来说呢，我当时跟业内的一些朋友聊了聊，他们说应该也不会太差啊，就是看他最终做出来的这个产品系，他后期他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具体情况吧。我们都知道苍我御苑啊，它作为在2025年下半年，就是在8月份左右啊，就是开的啊，就是国企和民企一起合开的这样的一个新盘来说，它的整体的一个去化是非常快的。就连云港现有的所有的在售的新房当中，他们家去化是 number one 的，包括每一个月啊，在连云港就是我们全市范围内，包括东海、冠云、冠南这样的一些啊区域范围内，所有的新楼盘，去化的前十名当中，苍我御苑一定是排在，有时候排第一啊，有时候会第二，排第二、第三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房子去化的蛮快的，他后期没有太多的房子可以卖。所以慢慢呢，它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它的这个排名永远都是在这个前十上榜。

当中呢啊，也是可喜可贺的啊。当然呢，大家对于仓房开它的一个房子开发相关的一些认可度啊，其实也蛮高。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一个价格一个定位啊，在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呢，它把自己的定位定得非常非常的低调，很低啊。相较于他们家里的开发成本啊，其实仓五院我们啊就是分析了一下它相关的一些这个投入的一个成本和它目前卖出的一些价格，其实刚开始开盘的时候它价格应该是亏掉的。应该也是亏掉的啊，然后呢就是买到的一些朋友你们就赚到了，就乐呵着开心嘛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价格买到这样的一个房子，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呢仓五御苑在今年仓五润苑在今年下半年啊应该也会有个开发的动作。紧接着呢就是农发置业，农发置业呢在东天池地块，就东天池区它对面啊，东天池那块地距离玉州公园还是蛮近的啊，这个地块呢它也会有一个改善的楼盘出现。当然相关的一个老城区改善盘大家应该是很少见的啊，除了之前农发在我们南部城区开发的这个叫凤凰雅苑啊，这样类型的一个小区，就有小高有洋房又有别墅的一个产品。当时呢这个区域位置其实还是非常受很多一些购房朋友们的青睐的啊，相关的区域位置。然后呢他们在东天池地块呢今年下半年也会有一个新的动作，开发这种大平层类似的，据听说呢它的得房率会非常的棒啊，应该是蛮贴近大家内心想要的这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今年下半年啊。当然还有一家是民企，这家民企呢它要开的这个新楼盘呢相较来说啊，哎，是我的这个卡了吗？各位如果卡的话在直播间扣个一啊，就让我知道一下，还是我目前这个直播手机在卡，还是我现在观看的手机在卡啊，可以跟我拍一下，可以跟我那个扣一下，是我卡啊，是我直播的手机卡的吗？哦，卡掉的是吧，现在应该还好了，台风哦，现在不卡了，好的好的。OK， 感谢各位的一个反馈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农发几月份啊，在今年下半年，反正今年下半年是要动的，现在已经七月份了，就可以稍事等一等啊，因为他们已经报完所有的一些这个户型啊，包括一些规划已经报过了啊，现在就等着批复，然后就准备开始动工。这个的话速度应该也会很快，因为毕竟农发他们盖房子的速度大家也都知道啊，蛮快的哈，挺快的。还有说一些新盘几月份开，包括新盘在哪里，有没有洋房大平的，肯定是有的，一定是有洋房大平层的。虽然说哈，有一些楼盘它今年在开，它可能有17层总高的这种电梯小高层，但是它也有13层这种类型的一个小高，它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的话，它应该是会做这个大平层类型的一个户型给到大家，大家可以等一等吧。农发他们家在开的这个楼盘呢，据听说会有一个100的得房率，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就是看后期它批复下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吧，我们到时候也拭目以待。2026年最大的笑话，台风，为什么？你不能因为你是住在这个风水宝地，所以你觉得这是2026年最大的笑话。那你让住在广东啊、福建啊，就是这些沿海地带的一些朋友怎么办呢？包括海南，就是他们好像常年要应对啊，就台风天气是不是啊？就连云港相比较来说，可能会就是经常性的哈，就是我们能更加的幸运一些啊，这种极端的天气一般很少会来到我们港城的，所以大家相较来说可能还是重视度会更加的高一些些啊。除了这两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新房？除了这两家呢，刚刚想说还有一家民企，这家民企是紫金，但是他们家呢说是在今年年底可能会有一个开发，但是不好说，因为民企嘛，有的时候呢他开发的速度可能跟他网上报规相关的一些这个时间快慢他也有关系，包括他想做一个
高层他都想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玻璃，也想做一个100%的得房率，他高层都想做100%的得房率，再加上他可能一开始要做联排产品，后来决定说又要更改，改成别墅类的产品，后来又决定说又不改，又还是这个排屋联排类型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反反复复啊，他这个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准话，没有准话的原因是他想做，但是大家长不一定让他做，就是让他做成这种类型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还在拭目以待当中。但是目前呢，我们知道的是他们17现在在售销售的一个情况呢，听说内部的一个情况，给大家来聊一聊小八卦啊。说给他们相关的营销总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计划，尽量在今年年底啊要把盘子给他清掉。因为他们家每个月的一个销售量是在35套往上，40多套，有的时候近50套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在售的一些楼盘来说呢，今年年底如果能给他清盘，那他们可能还要再稍微发一发力。要再发一发力，可能能清掉，但是目前按照现有的他们的一个资金流的一个流转的话，他家资金账户上躺的码那一定是够的，就是够的啊，所以大家可能也不用过多担心他们家交房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目前我知道的他们资金账户还是可以的，所以呢也是在为27要去开发做相关的准备啊，所以啊就是紫金的27，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哈，那他大概率是要面试的，因为他们家27地也蛮大的，17大摆的得房率，又有排屋，这种做一些高端型的一个住宅，要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期待的啊，就是因为毕竟嘛，这100得房率其实还是很吸引人的啊，我认为是很吸引人的话呢，其实这个楼盘我觉得27也倒是可以适当再去关注一下啊，特别是目前就是可能有购房打算的一些朋友，然后呢现在又不太晓得应该要买什么类型的一个房子，可能觉得哎我可以再等一等，是不是等一等后期房的价格会更加便宜，当然二手房你可以等啦，等一等价格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新房呢大家都知道连云港的新房目前来说没有低于10000一个平方的啊，一般哪怕说高层可能都是在10000几这样一个价格成交的，其他的话呢可能都得要12000往上啊，到16000左右区间，这个价位在新房当中是比较普遍的，12000多到14000-15000啊，15000多可能普遍一点，然后略微再贵一些些的，可能就是户型更好的产品的质量更好的，可能有一些是16000-17000往上，甚至还有2000的一个资金，这是他们的一个点，就是他们花销的一个成本啊，就那个点我有时候不太能看得懂啊，就是也有可能连云港的很就是朋友们就是对于啊，除了像苍梧御苑啦，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啦这样类型的啊，一些高端的楼盘来连云港之后啊，可能连云港市场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的一个改善，它相较来讲又开始卷起来了，但是之前没有，之前在九月府没有来之前，在苍梧御苑没来之前，在金鹿苑他们可能还没有做一些更加 OK 的产品之前，像金辉可能半岛明珠做的一些270度落地转角窗的这样的一个卧室里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玻璃，相较来讲它的一个那个在连云港它所打出来的这个名气并不大并不高啊，然后呢连云港市场呢就是本地的一些房企那个时候又在这个梦乡里还没有清醒过来，就是他们所设计的一些户型特别是本地的啊，依旧是按照原有的一些20几年前、20几年前开发的一些老套路啊来割韭菜啊，就是出来的一些户型，包括朋友在讲的说这个紫金的户型，紫金公馆的户型确实又不行又不咋地，很多的一些户型啊确实做的也不行，然后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些设计呀 整体啊就是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吐槽点吧，可是到后期啊特别是在23年开始九月府啊过来啊有国企和民企做一个合开，包括像苍梧御苑啊他们也是国企和民企做一些合作开发之后呢，把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户型，包括比较卷的一些材质材料，包括一些服务一些小区内的硬化软化的一些设施，全部都给他把外部的新鲜血液带进连云港本地之后呢，连云港本地的房产企业发现哎呦我好像这个韭菜割不动了，我需要进行升级改造了，要不然的话我的房子确实也不好卖了，我只能降价啊，然后可能才能出售得出去，但是我觉得这波韭菜你想再割应该
要割不动了，因为现在买房人已经开始清醒了，大家已经开始越来越意识到啊，就是我们本地房子开发的一些户型它到底有多落后。所以呢紫金二期啊，就是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呢，他们相较来讲呢，也是参考了，我之前听说过是参考了成都。

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红的楼盘，也是符合连云港本地的一些气候啊，本土的一些气候，然后能够做的一些这个楼盘，把它设计理念给它搬回来了，然后根据连云港本地相关的一些特产特色化，然后我们再做了一些这个改造，就是呈现了紫荆桃花源二期。可能后期要即将面世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啊。今年呢下半年其实主要在推出的应该就是这三家楼盘了，两家国企一家民企。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啊对于国企感兴趣的啊，大家可以稍事去等一等，今年下半年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对一百得房率的这个有一些民企做的这种楼盘你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再等一等。如果紫荆今年年底不开呢，可能明年上半年它也会有相关的一个动静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他说紫荆桃花源要是有入院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紫荆桃花源的大平层做的话是比较单一的啊，他们的户型主要就是153个平方左右吧啊，就这样的一个户型是紫荆桃花源洋房当中最多的一个户型。他也是做了一个大横厅，但是他户型相较来说更加的单一一些。金鹿苑呢，金鹿苑他们家作为南京的一个开发民营企业，他们是有自己系统化的一些这个一套方法论，然后包括实践理论，然后来实行的。所以金鹿苑哪怕在当下的现有的连云港的仅有的开发的新房当中，他们家的户型其实还算是能够拿得出手的。我们接下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刚我们就在讲嘛，有朋友在说哈，紫金桃花源要是有金鹿苑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就是你看好了桃花源的位置，但是没有看好它的户型，对不对？那你可以等一等桃花源二期嘛，桃花源二期到时候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桃花源二期的话，据听说它没有洋房，它应该是只做高层和联排，它应该只做这两种类型。其他的话洋房我没听说有，我只听说过有高层。但如果它的高层做个100的得房率的话也挺好，我说实话我觉得挺好。当然它做100得房率，它整个外立面的幕墙啊，包括它玻璃的一个材质啊，它到底怎么做啊，就这个还是蛮考验的啊，蛮考验人的。其实高层它的一个建安成本它是更高的，它毕竟还有消防类型的一些这个成本在里啊。据听说啊，高层的一些消防成本它可能一平方也要达到个2000左右啊，这个是它整体的一个成本要放在里面的。所以建高层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二期后面的幕墙他会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材质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等他后期最终搞定下来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聊这件事情啊。现在聊其实还是为时尚早的。农发东天池地块有会所吗？农发东天池地块，这个的话应该是不会有的，应该是不会的。他那一片的话，其实地也不是很大，你要再建个会所的话，没招。像紫金他们家二期哈，地块蛮大的，你搞个会所它还是有搞头的。你说你地块我本来就不大，我做个会所，我光做个会所我就占了一大片的地，你说我这房子怎么建，对不对？那我不亏死了吗？那你说这房子卖多少钱一个平方合适？卖到2万5，那大家也接受不了啊，市场也接受不了啊，对不对？因为我地块本身就这么大一点，我再加个会所，那我居住的人群会更少，那我的成本只能放在那个买房人身上。因为你占了我的地块呀，对不对？我不好再开发新的这个户数来对外销售了呀，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大可能。就是能不能进会所，你要看这家开发商拿这块地做的就是大还是不大啊。新海书院的户型怎么样？新海书院的户型，我现在如果不是在播广播的话，我一定会跟你说实话。但是呢，新海书院户型可以跟你聊一下啊。他们的户型呢，相较来讲呢，也是据听说啊，也是找本地的一些那个来过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啊，中规中矩吧，只能说中规中矩吧，好不好？你不能说他户型是奇形怪状，因为奇形怪状那就很差。他的户型只能说很传统，很中规中矩，没有亮点，没有新意。你买它，一个是考虑地段，就是你买这个区域的话，你一定是考虑它，你看到这个小区了，一定是考虑它的地段。但是还有一个点，你要关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好吗？叫那个用户69077的啊，你要关注，你可以多搜一下啊，这个小区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你再考虑是否去下手。或者说你觉得哎，是不是个别户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你也可以趁现在，因为现在台风天嘛，对不对？你也可以趁现在。

0: 下雨啊干嘛的，你去小区内部啊，就是房子内部你去看一看啊，是不是有外界所传言的有那种什么渗水啊、滴水啊、阴水啊、地下室漏水啊这样一些情况，你可以多去看，自己去看啊。有的时候呢网上曝光啊，它归网上曝光，但是实打实的一些你确定你想去考虑去买，你自己再去现实去考察一下去看一看啊。但是网上的一些曝光的声音，我觉得你也要多看一看多听一听。买这块你就买区域嘛，买区域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只有新海书院一家，是不是啊？对面的景悦书院，周边的二手楼盘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对面的二手楼盘有一些，趁现在阴雨天气，今年连云港的梅雨天气，这个星期一直在下雨，我看了天气预报，你可以趁现在这个季节你可以多去看一看，对比一下哪些楼盘它到底就是质量怎么样，阴雨天气一下就考验出来了。得房率过百，你说的四代住宅吧，四代住宅不单单是得房率过百哦，它可能得房率都达到120%往上哦，有一些是140%、170%哦，就甚至蛮高呢，是不是？就四代住宅会更高一点点啊。金商业怎么还不动工啊？金商业啊，这个反正说三季度吧，你也不要着急啊。之前不是给你们金鹰的业主就是做了一些商业调研嘛，是不是啊？大家应该都停了吧？据听说是在你们的业主群里面应该有相关的一些调研啊，大家可以再稍事等等。而且现在又是梅雨季节，你让他动工，你也着实是为难他。这台风天你让他动工，都已经通知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你让他再动工那也大可不必啊，咱也不急于这一时啊。就是反正说三季度吧，我们再关注一下，得把老破旧户型先卖掉才给新的，哈哈哈。那个跟大家来透露一件事情哈，有一家民企呢，他们搞了以旧换新，但是它的区域位置呢，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他觉得有点太远了啊，但是呢，这一周本来我们想去聊，专门开直播聊这件事情的，但是阴雨天气啊，所以我就想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先简单透露一下，到时候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还是要需要邀请到具体的一个操作人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一个解释。但是这个以旧换新啊，国企已经停止了，可是有一家民企他是愿意去搞这个以旧换新的，据听说已经全部都操作完了，收购方相关的一些所有通路现在应该是通的啊，只是说看那个后期的操作到底实行是不是根据目前他们所谈的来进行执行的，就是这个到时候要再看。所以说如果目前手头有海州区的就是那个旧房子的啊，然后呢就是最近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可以关注包括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如果没有关注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点击左上方小红点，我们左上方一个小红点关注一下啊。等这个以旧换新，其实我在上周已经跟他们都聊完了，都聊过了，但是呢还是要等他们来进行公布吧，好不好？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先给大家带到啊。还有说桃园二期是啥时候啊？桃园二期的话据听说是今年年底呢，据听说啊，他们家王总现在说就愣月的不在售楼处。我之前去过，我说哎那干嘛呢，他天天说现在都在规划二期的这个设计图纸，一直在改，就是改完上报再回来重新修改，然后再重新再上报啊，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二期的地块按照现有他们家资金上躺的这个账户来说的话，动的概率可能要大一些些啊，就是像之前我还是打个问号，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还打个大大的问号。但是呢你看从一月份到七月份，他们家这个一期售卖的这个楼盘啊，每一个月都是在30-40套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去化速度还是非常高的。相较于连云港所有区域板块啊，我指的是连云港所有包括各个县啊，一区三县全都包含在内的话，他们家的整体的一个作为一手房来说，他们家这个去化还是非常高的啊，就蛮快的。所以呢就是二期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会动，就是我说这个话呢比上半年底气要稍微再足一点点，因为上半年我就说打个问号，我们下半年再看，然后下半年按照现有的一个资金量 资金情况，包括他们经常啊，他们家老板自己就经常去跑这个设计图纸的一个更改啊。按照现有的一个速度的话，应该是要动的。如果他们老板自己下定决心要动，资金利用 OK 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觉得这个动起来肯定是 OK， 毕竟地也在这儿，对不对？你不动的话，地块拿的也就5000，应该和一期差不多价格吧，5000多吧。而且还要有高层的一个设计呢，容积率在那儿呢，是不是？然后再做一个联排，据听说这个联排好像还要做一个高端盘，二期是想要做一个高端盘，好，我们也拭目以待吧，好吧，等一等吧，看看。范围是哪一些啊？这个就是一个挂，就是一个挂的，就是为了好直播啊。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业务范围啊，因为现在抖音又改了规则啊，他这一年上半年帮我折腾也够呛，就是换了2次规则。啊，就是每一次我在研究这个新的规则，在更改上报相关的材料的时候，都费了很大的劲，啊，这个就是为了直播用的，啊，就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只是为了我能开播，要不然的话，我只要说房产，我就是违规的，啊，就这样来理解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当然我们的节目一直是没有变过的，所有的。啊，就是房产交易类的、买卖类的、政策类的，任何你们的疑问，关于房产类的任何的疑问疑惑，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在讲啊，说下半年还有什么新楼盘？刚讲过，下半年刚讲完这三家嘛，两家国企，一家民企，一家农发，一家苍梧房开，还有一家就是紫金，啊，就是这三家。然后明年呢，大概率金海置业应该会加入到战场当中。其实说的战场，临港没什么新楼盘开发了，后面都是城建自己玩了，农发他们与国企自己来玩了。然后后面如果想要再开发更好的楼盘，可能会和一些有能力的代建公司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楼盘的一些开发，目前是这样的啊。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听说烟草巷那块地呢，当时是想要做一些这个走流程了，可是突然一下被叫停了。好吧，就是有知道内幕的一些朋友，就是咱也不多说了啊。就是目前呢，就是烟草巷那块地，如果说没有被叫停的话，我觉得明年大概率它也会动啊。但是现在呢被叫停了，然后看一看后面这块地到底该怎么弄吧。如果说这块地真的是能够再拿出来拍啊，就有人拿地来做一个托底，然后再跟代建公司来进行来做这开发的话，我相信烟草巷地块应该也是很多市区内的一些朋友还蛮喜欢的地块。这个地块虽然说没有唐心巷地块来的更 OK 一些，但是呢也是还不错的啊，我们也等一等吧。哦，感谢关注我们的朋友啊！刚刚我跟大家也来讲了啊，就有一家民企呢参与到了也就换新的活动当中来哈、啊。就如果各位有想再去了解也就换新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点击左上方啊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关注。后期呢，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消息，我们会通过直播，包括通过短视频相关的一些形式给大家来呈现。所以呢，如果你们想得到第一手的关于就换新相关的一些消息啊，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有什么小区啊？目前只有这一家民企，这家民企现在先不透露，因为这个还是要等那个，对，还是要等啊。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是 OK 了的，但是呢，具体的一个操作方案，我们还是要邀请到执行方，然后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解读，好不好？这个的话就要等一下时间了。本来这周我们是想打算做一场关于这样的直播啊，看天气吧，因为这周如果有这个台风天的话，我们还是等一等，还是安全第一啊，就也不在意有这个晚个几天的时间，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们目前手头有关于海州区的一些这个房子，然后现在呢就卖不出去啊，就是我现在挂了市场价了，我卖不出去，那怎么办？那个你们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当然这个新楼盘的这个位置呢，大家也要看得好，如果看不好的话，你这个老房子还是自己去二手房市场去挂价去卖吧，好吗？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然后过个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包括刚刚还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这个聊到说什么新海书院的一个户型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 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

0: 香华，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啊，灿武御苑还有房吗？你可以直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去问一下吧。就是清盘他应该不可能清了一套不剩啊，应该还有个把套吧，我觉得还是会有的。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你去了解一下，也可能是捡漏啊，也可能是找不着自己想要的，就是不好讲，你自己可以去了解。没有前途可以改房产公房地产公司，没有前途可以改行了。改行干嘛？跟你去登山吗？40家地产中登勇闯象山，我跟你去一起去登山吗？你是中登，中登现在都是什么年龄段呢？40岁，40加是中登是不是？就蛮有意思。那请问一下，你改行了吗？我看你上面写的是地产。还有说灿武御苑是什么物业啊？灿武自己家物业，灿武房开的，物业费应该是在1.9块吧。自己家的物业啊，而且他们家的这个所有的应该是对外进行开放的，目前泳池好像暂时不对外吧，但是后期正式交付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更改，因为泳池说实话你要不对外的话，这东西一般是亏的啊，你这只要一亏泳池这个环境就可想而知啊，你可能就废掉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因为它物业费便宜嘛，1.9块嘛，对不对？就小区又有会所又有游泳池又有健身馆的，你这个要不对外营业它肯定是亏的啊，但包括食堂肯定都要对外营业的，你不对外营业你这物业费你压根都覆盖不了这个成本啊，没有哪家啊是会一直贴物业费的啊，没有的。天域小区卖完了吗？天域小区卖完了吗？你这个话问的我真的好运连连，你这个话问的我就是有点尴尬，你懂吗？天意小区它的一个最低价要在400多个 W 啊，这是它的低价，就是高的价格能上次有成交是在1700多万，不到2000万成交的啊，就是他们最便宜的这个房子总价在将近500万，你再加上装修，你肯定要100多万的装修，你肯定要砸进去。然后呢，就是233平是他家最小的户型。你想想，连云港又有，它一共是140多户啊。你说这连云港140多户的高净值业主，难道都要买他家吗？我觉得应该也不大可能。卖完了吗？我觉得这个话题你问的我确实很尴尬啊。你这个单价，它可能在15000-16000。啊，左右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它的总价啊，它胜在总价高啊。如果这卖完的话，我觉得那连云港那个经济真的腾飞。因为你这个突然说完之后，让我想到了青岛有这种2000多万、3000多万的房子，在开盘的时候是在青岛，本地内它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总价的一个范围值。我寻思着，我们连云港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没有啊？如果天意真的能卖完，那连云港的经济一定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啊，就是一定是很 OK 的。没有卖完啊，目前的话加上去年加上今年应该20多套应该是有的啊，一共140多户嘛，就慢慢卖呗，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啊，就是总价高的啊，他就只收割这个最尖端最精英顶部的那一波人的话，就那一波人也是极其聪明的一波人，就是他们这个看房子的眼光眼界一定是更高的，他们在外地城市一定也是会有非常好的房子的，所以呢，就是如果寄希望于在连云港本地买的话，可能还要看它的产业、它的公司啊，是否就是在连云港本地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啊。如果有的话，也有可能会考虑。但是呢，就是我说的还是也有可能会考虑啊。但是这个不多评，好不好？下半年哪个盘要开？下半年。农发置业的东天池地块啊，还有那个化缘大道西板块的，就是苍梧润苑这块地，还有一个应该是紫金桃花源2期啊，应该会有相关的一个开发的动作啊。那两家国企呢大概率是要开的，然后民企呢我们还要再看吧，好不好？还要再看一下啊，但是目前来说资金状况应该还是可以的，没有上市公司减持套现买豪宅，没有科技公司，哈哈，好吧，哈哈。
那你就说我们的产业配备的还是不够优质嘛，是不是？就是配备的也这种类型的一个产业还是，哎，好吧。农发的最小多大啊？大概还没出左云右玉。如果你关注农发这块地的话呢，你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等后期他们家正式报出来之后啊，报规结束之后，要准备开始有进一步的动作了，可以公布了，我会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目前我知道的消息也仅限于在这里。然后最小最大，但我知道的是啊，它是有大平层洋房类型的一个大平层，你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好不好？特别是有关心老城区的一些朋友啊，最近呢，我听说唐心巷，不是唐心巷，是那个烟草巷地块呢，有一些这个动静，但是目前呢，好像说又叫停了一下，到时候大家再看看吧，就是再持续关注一下吧。如果说今年，包括明年上半年，我们的老城区有一些比较优质的地块能够拿出来拍啊，拿出来就是定完都是 OK 的啊，不多说了。然后呢，我觉得明年应该可看头的也还挺多的啊。你不要看今年好像大家都疲软了啊，都开发动静都很慢了，很步伐非常的慢。但是如果说哈，唐一样，包括那个高新云锦南侧地块。就金海置业也是蛮优质的一个地块，如果明年有相关的一些新动作的话，那明年的新房市场也比较热闹。可是这样的一个地块呢，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也不会建公寓，也不会建那个会所，地块也不大，小嘛。就刚刚有朋友在问说，农发那边建不建，那个会所嘛？不建，地不大，没法建。你要想建会所，你还是需要有空旷比较大的一个地块，所以这个。主播这边推荐什么房子啊？我这边推荐什么房子啊？看你的总价吧，看你总价可控的一个参考值吧。1月27今年能开盘吗？1月27啊，1月27今年下半年应该要动吧。具体的话，你们可以到时候持续再关注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再去了解一下。桃花源最小的都是140家吗？桃花源啊，桃花源最小的高层吗？高层是139、140多啊，确实是最小的。总价的话大概在140多万吧，差不多吧，140万左右啊。高层你大概是能买得到的啊。洋房的话150多个平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户型。它户型不多，但是卖的很挺好的啊。烟草巷港口集团不开了，要的1月27结束，差不多那也等到明年嘛，对不对？不是不开了，本来今年说是有跟进的动静的，但是到后期是被叫停了的。但内部的一些情况我大概是知道的，为什么就不说了，明年再说吧，好吧。1月27结束差不多，那人金海置业的楼盘也要开了。金海置业明年啊，大概率可能要开。金海置业今年还是非常安静的啊，大家发现了没有？主播这边推荐的房子，你看你自己想要的吧。会所低于10万养不起的，对的啊，养不起的。你看就苍梧御苑这样的一个热销盘啊，网红热销盘，他的这个会所都要对外进行营业，因为物业费便宜嘛，他也养不了。他有自己的图书馆，还有自己的，对吧？各种健身馆、游泳池。还有私人宴会厅啊，还有各种图书，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餐厅，对吧？他都得对外营业，不对外营业的话，你这没招，那就很乱啊。你也确实支撑不下去，你就光靠人国企自己贴，你说能给你贴多少年，对吧？我贴个1-2年，最多2年，我给你贴一下，你到后面你还能一直亏吗？不现实啊，不现实的。全是对外，对，全是对外，因为你不对外，你不现实，你没法运营。我觉得这个点也蛮好的吧，就是连云港有这样的一个会所啊，开始之后啊，就像那个九月府啦、苍梧御苑啦，都是信誓旦旦的啊，有自己的会所，一个对内营业，一个对外营业。我们也给时间做一个验证嘛，看过个1年、2年啊、3年。看一下这样的一些类型的会所在连云港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如果说作为这种国企开发的啊，就是又有这种运营能力的，然后他会所都做不好，那后期连云港想有一些民企代开想再做会所，大家可能
都得掂量掂量，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节目跟各位就告一段落了啊，明天我们11点在线上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1: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奇运刚柔并济，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很高兴的再一次和朋友们一同相会在我们和家装有关的话题的节目当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同来聊和家装有关的这些事儿。我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节目啊，另外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把您的问题反映给我们。如果是我们听众朋友需要咨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 854-5313啊来进行咨询。这两个直播热线呢会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为朋友们开通啊。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徐记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直播热线都是我们的消费维权投诉的方式，您可以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啊告诉我们的导播，或者是发在微信上告诉我们啊。如果是微信向我们反映问题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您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办法发送给我们。还有，您是希望我们线下去调解还是希望线上来进行调解，您要把方式告诉我们。好，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依然是电器方面的话题，同时也会线上调解电器方面的纠纷。这里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装修大师专家团电器类的专家，以及315曝光台栏目电器类的维权专家，来自于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好，在节目的开头首先欢迎我们田总的到来。
2: 琪姐好，大家好。
1: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田总走进直播室为我们解疑答惑。我们上期节目说到了这争议非常大的一个厨房电器产品，就是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蒸烤箱。
2: 对的，
1: 可以说有些朋友呢爱得不得了，有些朋友呢就觉得他真的是爱不起来又恨不起来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些就觉得是真的太鸡肋了。之前呢我们也聊到了鸡不鸡肋呢取决于我们会不会用。
2: 对的
1: 啊，除了会不会用啊，这个占到了80%的这个根源。
2: 是的，
1: 除了这个根源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会让人觉得他鸡肋？
2: 也有的，因为这个蒸烤箱啊和洗碗机应该是在我们厨房电器里边除了烟机灶具刚需以外的两个现在提高生活品质的产品。那这个蒸烤箱呢也是后续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争议，就是我原来用空气炸锅我也很方便，我用微波炉也很方便，我用蒸锅放在灶台上也很方便，对吧？
1: 是的。
2: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新产品的引进和萌生，那很多人可能在跟风去买这样一个产品，那买的时候他可能会去用这个蒸烤箱的价格去对比他原来用的一些小家电的价格，他会比价格，看我是买这样一个价格这个一体机的价格和那些小家电的价格是贵了还是便宜了。那多数的话据我的了解啊，就是好的品质的蒸烤箱基本上价格都要大于他那些小家电的这个总价。那客户 可能当时在选择的时候就想，咦，我选个经济实惠的，我就是体验体验嘛，一样的东西肯定功能都一样，那 OK， 我买个便宜点的，就照着便宜的价格去选了。
1: 这个其实说实在的啊，昨天我们也在跟这个设计师在聊天啊，我说琴姐家，我说想做一个二手房的这种改造啊，用过了，我觉得这个审美疲劳太严重了，所以说想把它重新翻新再改。就聊到了这些电器的一些选择和配置啊，他说其实我们做了这么久的装修大师节目，可能很多朋友也都了解到了，首选你要装修的时候，首先要把自己的预算拉出来，
2: 是的，
1: 对吗？但我们要规划一下，我大概我重新改造一下，我打算花多少钱，是30万、50万还是更高的一些钱，对吧？
2: 对，
1: 或者是更低的一些钱，你要跟你的设计师沟通好。那其实这个钱呢要说清楚，是我全屋所有的设备买齐了，对吧，
2: 要花的钱，
1: 哎，要花的这个钱。
2: 对，
1: 昨天我们就在那儿一一分析，哪些是必须得花的，哪一些呢你完全你可以用一些低配的，对吧，
2: 去替代，
1: 但是有一些是完全不可以，就是买低配的，就是我们说到了几个产品啊，就是他就说马桶你就不能买低配的啊，对，就
2: 是的，
1: 尤其是我们现在都是用高端的智能马桶，对吧，
2: 对，金厨银卫就是卫浴产品是要买一个好的产品，因为它牵扯到预埋呀，每天的使用频次很大，
1: 是的，
2: 厨房也一样，
1: 哎，一旦说这个质量差了，可能让你这个影响就非常的大了，对吧，
2: 对的
1: 啊。另外呢就说到这个电器啊，为什么就说电器呢不能买差的，你买差的可能你在使用过程中那就你会很难受，
2: 是的，
1: 他也讲，他说你看你买了你扔了它又可惜，对吧，你觉得好像两三千但并不贵，
2: 凑合用呢，又不顺意，
1: 哎，是的，
2: 就比如说刚才讲到我们这个蒸烤箱哈，琪姐，就是有一些这种低价的低配的这个机器呢，它就是一个蒸烤箱，它具备这个基础的功能，但它有五大硬伤，为什么这个产品有两三千的有一两万的，它的区别，包括我们现在其实比较畅销的蒸烤箱的价格都在6000到9000这样子，
1: 哎，
2: 然后便宜的呢它也具备蒸的功能，它也具备烤的功能，但是它会存在什么问题呢，第一有可能蒸不透，它蒸汽的温度不够高，
1: 哎，
2: 内腔的积水比较多，蒸汽分布它不均匀，第二呢是烤的功能，烤的温差也比较大，上下火它的烤管布局不一样，然后烤的温度不均衡，比如说我们烤蛋挞，有时候我们去尝的时候哈，蛋挞有的还没有上这个焦糖色，有的已经快糊了，这就是烤的功能的一个很明显的体现。三的话是这个内胆的材质，因为我们在这个蒸烤箱里边它分什么最基础的可能是不锈钢的，第二是什么磁膜的，第三可能就是到搪瓷内胆，那就是偏高级了，甚至是有这种进口的搪瓷材料，那这个的话它取决于比如说它用最差的材质用久了有这些溢汤啊，烤的东西溢了糖啊，它就发黑发黄，很难擦洗，时间久了看着很脏的那种感觉，不锈钢的这个面大家都用过哈。然后第四的话就是它没有这种热风的循环，补水嫩烤功能差，有时候烤出这个东西可能烤就是很干很焦，或者蒸的这个东西过于高温导致于它的这种营养成分就感觉口感上是不好的，
1: 哎，是，
2: 对。然后第五的话就是控温不准，导致于它的这个程序垮动啊，这种故障率会比较高，三天两头这儿不对，这个水没下去啊，等等等的这种问题。
1: 哎，其实说实在的啊，就是大家不妨去试一下，如果您一次做菜失败了，你可能感觉不大，如果做菜两三次失败了你就不想用这个电器了，
2: 对，他就觉得我自然而然的我用原来的大蒸锅传统的，哎呀水汽很足，我火开的够大，对吧，调时间够就很好，他就会觉得鸡肋了， 是这样子的，
1: 哎，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跟你买的这个东西的贵跟便宜是有直接关系的，
2: 对，
1: 所以说在这里只买对的，不是便宜
2: 也不是只买贵的，
1: 对，
2: 是买对 的，
1: 一定是要买品质好的，买对的，如果你说我真的不太了解对还是不对，就要问问专家，因为我们工艺专家提供的就是工艺的指导，
2: 是的，
1: 不管你买什么样的这个品牌，
2: 对的，
1: 你买的这个合不合适就要问专家来给你做一个这个相应的一个决定啊。其实我们装修大师为什么成立这样的一个工艺专家团呢，最终的一个目的还是于服务消费者的啊，就是从工艺的角度来讲 啊，不从营销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2: 是的，
1: 来去看这个问题啊，就是不是说一定要买这个最贵的。像我们昨天在讨论这个装修的时候，专家也说得非常的客观，
2: 嗯
1: 啊，几种情况你可以局部翻改啊，你不影响你住嘛，对吧？
2: 对
1: 啊，你不用出去租房子，哎，又省钱，对吧？
2: 给你快速的去做翻新，
1: 哎，这个也是一种方案。他就希望我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个就很中肯，对吧？
2: 是的，
1: 嗯，不是说因为我这个七姐是主持人才这么讲啊，就是他对所有人也都是提出这样非常中肯的意见啊，几种方案，低配的、中配的、高配的都给你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2: 对，
1: 来综合做考量，但最终他是要给你把控成本的。
2: 对，
1: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专家，你做为你做选择了。就是我们说我们选择厨房电器不论是咱们选蒸烤箱也好，还是选油烟机灶具。

0: 或者其他的这些厨电产品也好，就最好是跟我们的专家沟通一下，是吧？
1: 是的，
0: 先期沟通啊，就在我们装修之前，一定先把预算沟通好。
1: 是的，
0: 哎，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哎呦，发现这好像厨房电器是配的时候，我发现钱没有那么够了啊，我就退而求其次，那个不行。
1: 对，所以琪姐刚才说到，就是我们在装修这方面提前的话是要去聊好预算，都要跟设计师去碰。像我们这边也有这种特殊的案例，因为我们就是设计师可能跟我们讲的说，这个客户整体家里的装修就花了10万块，他可能房子没有很大啊，就是年轻人，但他的家电花了5万块，他就觉得家电的这个比例占得很大。
0: 哎，
1: 那就是这个客户对于这个家电的智能啊等等方面的需求比较高，
0: 是，
1: 所以他在家电方面投入的较高一些。
0: 嗯，
1: 但也有的客户，他可能我需要我的这个装修风格，我可能会用到很多的木饰面呀，大理石啊，然后等等的这种比较贵的材料，比如说贵一点的艺术漆啊，比如说这种窗帘等等等等，它需要的软装可能提高了它的这个装修的花销。那可能它在电器方面说我不怎么做饭 ，OK， 它在电器方面的这种，比如说厨电里边，它可能预算就会偏低一点。
0: 嗯，对。
1: 那我们作为专家来讲，包括因为我这边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公益的心，就是我这边对于我们终端的人员要求是推客户最适合的。然后相对比性价比高且品质有保障的产品，而不是推价高的产品。因为价高产品有时候我们在接待的时候，终端也可能会把客户吓跑了。
0: 哎，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只选对的，也不选贵的，也不选便宜的啊。
1: 对，
0: 这是从长期使用的角度来讲，其实性价比它是怎么算出来呢？这一个产品买回去，咱们究竟能用10年，用20年？啊，这个当然电器可能国家有规定啊，不给你用那么长时间，它因为它有一个标准的一个使用寿命，是吗？
1: 现在灶具方面是有一个
0: 强制
1: 提醒，8年要有一个安全隐患的提醒，让你去更换，但还没有到法律说你不换我就要制裁或怎么样的，还没有到这一步。但是近期也的确是出现了很多的这种灶具的超长年限使用导致的这种不好的这种火灾隐患等等的这种问题发生，所以说大家不管从燃气渠道，包括我们这种做厨房电器类的渠道，都在给客户去普及这个安全的隐患意识。
0: 当然就是说可能我们这个像蒸烤箱，它就没给你一个必须得啊，必须得要强制报废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强制报废的，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燃气锅炉。
1: 哎，燃气炉也在里边，
0: 也是
1: 说
0: 强制报废的，所以这个朋友们必须得想到这一点啊。就是刚刚我觉得田总讲的就是非常好，其实鸡不鸡肋不取决于它这个产品，取决于你买的，你如果你买的是一个很低价的一个产品，什么都做不好，对吧？本身质量又没有达到你那么完美的一个标准，就是我做出来的菜它一个是不好用，第二不好吃，
1: 对，
0: 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它真的鸡肋了，对吧？
1: 是的，
0: 啊，就是弃之可惜，啊，留之无用，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它占了位置。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下啊，因为蒸烤箱或者厨房电器引发的一些纠纷啊，因为我想，经过上周周六周日2天的沟通，也有很多这发生纠纷的消费者和商家也在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和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所以今天呢也请我们的专家来判断一下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厨房的就是具备这个蒸烤功能的这样的这个电器啊引发的纠纷啊，上一周我们提到了有些是一开机就断电，咱们已经看到了，它是因为可能电路设置的有问题。
1: 是的，功率过大，因为家里这个厨房电器就只有蒸烤箱的这个功率是最大的，然后它一般像我们的产品高功率的话，都会要预留16安的独立插座。如果它在前期的时候没有去预留，后期的时候它在用这个产品，或者前期预留了，没有去跟到它这个产品的具体参数，当时是10安还是16安？因为部分的产品也是10安的，但功率够大的，它都是16安的。所以预留的这个电线它就不够用，不够用的话就导致于后期它在装修好了之后去入住，一做饭烤箱也用，油烟机也用，还有别的家电同时用的情况下，它的功率超大超负荷，那就发生了这种跳闸。
0: 好，那么经过沟通呢，我们有

0: 几组纠纷的双方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啊，就是各家出一半，重新来铺设厨房的这个电线啊，就是同时也增设了几个点位的，就比如说有些消费者啊，经过我们提醒啊，你是不是要预留小厨宝的这个电位，或者有一些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净水器它的确是需要插电的，
1: 是的，
0: 哎，那么就需要在这个留位置啊，正好啊，那我们一起改造一下吧，对吧？
1: 对，
0: 一家一半的钱，就是装饰公司跟消费者共同来承担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的，
1: 很好的解决方法，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法。还有另外呢，这个说起来就没有办法了，就是因为我们沟通了，就是对方是找不到这个实际安装人，也就是说自己请的师傅，水电师傅来安装的，自己那水电师傅是不认这个，我再给你付一半的这个钱来进行改造的啊。那这个呢就协调到最后，就是商家，就是蒸烤箱的这个品牌商家和消费者共同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商家也是蛮有担当，你说起来商家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啊，
1: 是的
0: 啊，但是也愿意出一部分力，我觉得这也还是非常的好啊，的的确确这个跟商家是有点无辜了，他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人家商家的这个责任啊，这个是圆满解决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引发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些是纯粹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有什么呢？第一就是用着用着不会用了。什么叫用着用着不会用了呢？是小孩去学，大人没去学，发现怎么也打不开不会用的这个面板，它不是手，这不是机械面板，是我们的电子面板啊，
1: 电子面板，
0: 老人确定不会用，而以为认为这个产品它有问题
1: 啊，是的，
0: 这个呢，双方今天都在这个啊，都在我们的现场啊，其实我们也来说一说啊，这个应该如何解决啊，这个双方都没有提到赔偿的这个问题，只是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从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客户的案例来讲哈，我们上门客户会觉得，我们也遇到过一个售后说，你这个烟机不好哎，我说怎么不好？他说你这个当时说的有联动功能，怎么安到我们家里来没有呢？然后我说我就看了一下型号、烟机和灶具，我说这套有啊。然后我就试了一下，哦，没有给连上，客户就不知道这个功能怎么去做链接。
0: 哎，
1: 正常我们是要求工人会在上门安装的时候去给他链接好，但是这种新装的客户他当时没有网络，然后可能电之类的都没有开，客户又不在现场，可能就没有去做连接。
0: 哎，
1: 那后续的话，品牌的导购人员像我们那家店员，可能这个是我的客情客户啊，没有店员跟进，是我自己的客户，我说哦，是我没有去跟你去做这一步，然后我就给他连接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没有人去教学。
0: 哎，是的，那其实这个问题按照我们刚刚田总讲的这种方法其实很好，既然我们不会用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专业的导购或者
1: 教一下，
0: 师傅去教一下，
1: 对的，
0: 如何使用，如果老年人年龄大呢，我们专写个纸条，
1: 写个中文字条贴都可以，
0: 哎，贴在旁边教一教。
1: 对，
0: 那可能一次两次学不会，你说你要到店里来学啊，针对这一款也可以学，对不对？
1: 是的，包括昨天我有一个朋友，他家里用的是其他品牌的集成灶哈。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产品上面的这个功能，也不是觉得是我认为这个功能是在我们这种专业人士、专业的这个研发人员，他当然也会站在客户的角度去研发这个产品，但是研发的时候他就会站在他的角度说，我这个产品我想让它有什么功能，OK， 在这个面板上就设置了，比如说我们集成灶有自清洁功能，有解冻功能，有烤箱功能，它下面有烤箱或消毒柜嘛，
0: 哎，是的，
1: 然后这个面板上就很多密密麻麻的字和触摸按钮，我这个朋友就比我同年龄差一个月，我们两个，他不会用，他说我这个集成灶怎么去做清洗，他说这个集成灶是带自清洁功能的，我不知道怎么弄，你看好脏啊，内腔我怎么弄，然后我说你把面板拍给我，他说他就不会弄，这个年轻多久，后来我帮他解决，找到师傅上门去做清洗，又给他去教了一下，因为他那个集成灶的品牌可能是之前其他的这个经销商做的，现在找不到人嘛，就找到我这边，然后我就安排了师傅上门去给他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然也是我们售后师傅是专业的，包身给他拆洗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你这个蒸烤箱上面，其实像我们现在还具备这种 智能的功能，它要连接手机等等、
0: 嗯、
1: 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是更难了。因为我自己再去操作的时候，不同款式的蒸烤箱我还要再去学一下，仔细研磨一两分钟、
0: 嗯、
1: 我才能去教学客户。
0: 你想我觉得有一位消费者啊，是湖南的有一位消费者，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
1: 嗯，
0: 他说我们不是给商家增添麻烦，觉得我们反反复复打电话希望他来上门，对吧、
1: 嗯、
0: 最重要的是我买了你这个产品我是要用的。
1: 是的，
0: 你至少要让我学会用啊，当然这个用呢就不仅限于这个孩子们，对吧？就
1: 是
0: 他是买了老人在家里做饭，
1: 对，
0: 因为老人这个年龄啊，你说70多岁这个年龄，正是学习速度可能就没有年轻人那么快，这个你要有足够的宽容。
1: 是的，这个是必须我们要去做上门教学的。
0: 嗯
1: 嗯，
0: 其实人家买了你的产品，同时你就买了你产品的相应的服务。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很多消费者对售后这个两个字的理解呢，和商家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这个纠纷我跟就投诉双方沟通过，我就发现有一些这个厂家他非常的简单回复啊，就是我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
1: 嗯、
0: 我派人去看过了，
1: 嗯
0: 啊，但是是你不会用导致的，是您没有问题，对方也没有要求赔付、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只要求你教会他使用嘛，就是享受相应的这个售后。但是您知道吗，售后给我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只针对产品质量提供售后服务。
1: 对，
0: 这个我就觉得是有点儿啊，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讲
1: 是很不舒服的、
0: 啊、
1: 因为
0: 听了以后很刺耳，
1: 只想去解决掉我会使用的这个问题、嗯、但厂家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内部公司管理来讲，因为我们售后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嘛、
0: 嗯、
1: 然后售后这边的话，工人上门一次可能就要有上门费用，检查可能要有这个检查的这个计件费用、
0: 嗯、
1: 可能对于厂家来说它是一个支出，他可能会比较考虑到这方面。 嗯，我觉得是这个问题。但是客户的根本其实是很好解决的，他觉得他处理的方式是正常的。但是当有一个客户出现这个问题，即使不是你的质量问题，但跟你品牌相关的时候，对于我去做品牌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公司是有影响的。我会有想把这个客户去做好，教会他使用、
0: 哎、
1: 我想让他帮我去做更好的口碑传播、
0: 嗯、
1: 去认为哎，他们的产品好，服务也好，老板靠谱，我是这种思想去服务客户。
0: 对，你看、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这个消费者他讲，他说你看我呢年龄不算是大啊，就是刚刚退休60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
1: 嗯、
0: 我愿意去分享，他是很喜欢去分享美食的，跟周围邻居去分享美食，又是一个新的小区，他说你看你要是教会了我，那是不是邻里之间互相这个交流的时候，有可能他们喜欢我做的这样的一个美食，也就因为这个美食会去买你这个同款的产品。
1: 对，也会，因为老年人对于这个蒸烤箱产品他是一个新的使用者、
0: 哎、
1: 他要去接受这样一个新的事物，他也会通过他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群体去传播一个新的蒸烤箱产品在日常生活当中给他带来的应用、
0: 嗯、
1: 因为我像去年我们年底的时候去走访赣榆的一个家庭，
0: 嗯，
1: 阿姨跟我分享她能够把一些这种土的方法就是也不叫土的方法，就是我们老一代去做馒头的这个方法，它需要去发酵，
0: 嗯，
1: 原来我们可能是焖到一个盆里，然后盖严实了，然后再上锅蒸一蒸哈，给它足够的热量、
0: 哎、
1: 让它去发酵。哎，她说了这个蒸烤箱里边我做完饭之后它有余温，我都可以给它来发酵这个面。
0: 哎，是的呀，
1: 嗯，
0: 你说这个人家是很好的利用，都是非常好
1: 的
0: 案例。
1: 是
0: 的，
1: 是的，
0: 就这个呢其实问题很简单，我一说完，田总一说完，我就相信商家也应该明白了，教会消费者使用是你的义务，这不是消费者的过度要求。
1: 哎
0: 啊，这个是要做好这项工作啊，这个其实投诉的人还是蛮多的啊，
1: 嗯
0: 嗯，但是很多商家呢是能理解能听得进去这样的一个建议的啊，也有一些商家是主动去做这样一件事。
1: 是，
0: 但是还有一些厂家你不要说那句话啊，我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亦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准备了回听功能啊，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通过这两个手机软件来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添加啊抖音狼威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都知道啊，爸爸妈妈会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增长而一天一天的变老啊，当然我们的孙辈在一天天的长大，我的爷爷奶奶呢也一天一天的变老。当孩子长，你就会发现我们都会离开家，我们会忙于工作，那我们的孩子可能已经在外去求学了，那这个时候留在家里的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了，对吧？爸爸妈妈可能非常理解我们啊，也理解孩子的求学不易，理解到我们的工作的这个辛苦啊，更多的时候是不愿意打扰我们的。但是他经历了这个我们这样祖孙三代的热闹，对吧？或者是啊，我们是经历过这个有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热闹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突然之间心空下来了，对吧？就很容易发生一系列的这个内心的一些问题。哎，再加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老龄化的这个程度是不断的加深啊，我们这个老年群体已经进入三个亿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了，对不对？这个健康问题呢越来越得到了社会全面的这个关注啊。说到老年健康，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说到，哎呀，我爸爸妈妈是不是有高血压，是不是有糖尿病啊，或者关节疾病，哎等等。那如果没有问题，我就觉得我这个父母亲还是很健康的，对不对？完全不用照顾到他的健康。但是人知道了，人到超过60岁以后，对吧，告别了这种忙碌的这个岗位，生活节奏突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孩子呢在忙着工作啊，孙辈儿呢去忙学业了，哎，这个很多老年人呢就陷于这种非常孤独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了啊。
1: 对，
0: 那么情绪低落呢就成为一个常态化了。那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就应该来关心他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关注，那就孤独焦虑这些负面情绪就如影随形。哎，但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朋友是没有关注到的啊，但是它会影响我们爸爸妈妈的睡眠、饮食、免疫力，还甚至很多诱发躯体的疾病啊，严重降低我们的晚年生活质量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要聚焦老年心理健康啊。其实说到了关爱我们的父母亲，关爱我们的爷爷奶奶，不仅是要呵护身体健康，更要温暖他们的心灵，对吧？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聊一聊啊，这个老年人如何走出孤独，化解焦虑，拥有一个阳光快乐的银龄生活。今天节目我们非常有幸为朋友们邀请到了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老年精神心理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杨曼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分享老年群体调节情绪的实用方法。好，首先欢迎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的杨曼啊。大家很高兴做客这种健康连云港，和大家一起探讨老年精神的心理健康话题。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帮助老年朋友们疏导情绪，放松心情，也让晚辈们学会关心关爱家里的老年人。首先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老年人的孤独焦虑已经成为了当下十分常见的一种心理问题，也是我们老年心理健康领域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我们接触过好多老年群体中呢，超过半数的老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这种孤独感。一部分人呢，随着这个伴随着持续的焦虑、烦躁、失眠等问题呢，很多老人觉得这个人老了情绪是变差，是不是正常现象啊，默默选择隐忍，这个问题呢就不断加重了。这也是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那想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呢，首先呢我们要找到问题的一个根源哈。第一呢就是一个社会角色的一个转变，比如说生活失去了一种重心骤然的一个缺失。人到老年呢，最明确的变化就是退休，对吧？
2: 是的，
1: 几十年里面我们大家都习惯了 按时上班。

0: 完成工作，然后和同事朝夕相处。工作呢，不仅是我们谋生手段了，也是我们自我体现人生价值社交的一个主要的阵地。一旦退休下来了，规律这个作息就被打破了，所以每天呢突然间大量的时间空闲下来了，很多老年人强烈的有这种强烈的失落感、无用感，尤其是那些在岗位上兢兢业业、风风光光是吧，有所成就的长辈，就很容易陷入了迷茫，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了，这种心理落差会慢慢滋生孤独与焦虑。
1: 好的。
0: 第二呢，就是家庭结构，情感陪伴太少了，很多也是孤独的最大的一个核心。一方面呢，现在生活节奏是变快的，刚刚主持人也讲，年轻的子女奔波于这个工作，育儿，每天忙于这个事务，晚上呢，有时候时间坐下来和长辈谈心谈话交流啊，也很少。这也出现了这种长期有人陪伴的这种空巢的一个现象。
1: 对，
0: 所以乘着这个子女成家立业啦，这个孙辈们去上学长大呀，老年人围绕着家庭操劳的一种生活被改变了，日常的热闹的变得安静冷清，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丧偶啦，失去朝夕相处的伴侣啦，身边缺少这种倾诉的对象，孤独感呢也会加剧。第三个呢，就是避免不了的身体机能的一种衰退，病痛催生着这种负面的一种情绪。我们都知道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视力啊、听力啊、行动啊都会逐渐的下降，慢慢的高血压啊、关节炎呀、心脑血管疾病有人就是这个慢慢就接踵而至了，身体不舒服哈，日常活动呢也受到了限制，出门散步啊、串门聊天啊、参加集体活动变得吃力了，社交圈子也不断变小了，长期被病痛折磨着，人一旦不舒服就会这种担心，越担心越难受，越难受越担心，形成这种恶性循环了。
1: 对，
0: 第四个呢，我们就社交圈萎缩了，刚刚说生活变得单调了哈，这个年轻的时候有同学有朋友，这个有同事，我们这个可以交通沟通是吧，有的步入老年之后老友搬家了对吧，还有这个年迈体弱的离世了，昔日的社交圈不断缩小了，生活就比较单一了，买菜做饭看电视，没有培养兴趣爱好，空闲时间只能是独自发呆，长期缺乏精神寄托，内心比较空虚，孤独感就油然而生了。
1: 说到这些啊，听完我们专家的讲解，我们才突然之间明白啊，咱们老年人的这个孤独和焦虑的背后呢，其实藏着这么多现实的无奈啊，就是很多长辈自己也分不清楚啊，自己情绪和正常衰老它的区别。那么在生活中啊，孤独焦虑它会具体有哪些表现？我们如何判断自己或者家中的老人只是单纯的咱们这一段时间心情不好，还是出现了心理困扰？
0: 这个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哈。有很多老年朋友或者家属说，很容易把这种心理问题当成年纪大了，脾气变得很古怪了，延误了他的一个最佳的干预时机哈。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分为情绪啊、行为躯体表现哈，比如说这种情绪长期感到孤单落寞，哪怕身边人有很多子女都围绕着，但是他也感觉到和内心很清冷，心情的持续的低落，一般喜欢的事情呢他没有兴趣了，容易烦躁易怒，因为一点小事发脾气，比如说有个老年人就老伴的拿了他七颗这个七颗这个就夹子，他都觉得你不就是把它扔掉了，说你不珍惜就是整天的胡思乱想，这点小事发脾气，内心整日惴惴不安。其次呢，就是行为表现哈，不愿意出门，不愿意人交流，刻意的回避亲友聚会，整日待在家中，晚上失眠多梦啊，易醒啊，白天昏昏沉沉的，生活变得很懒散，也不爱收拾家务了，不修边幅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过度的依赖子女，就是子女在上班的时候，他一天打多个电话，频繁问你在哪里呀，你什么时候回家呀，在不家里吃饭呀，一旦联系不上就坐立不安的啊，这种少数老年人还反复回忆这种过往，唉声叹气的。最后呢，就是躯体表现，心理问题呢有时候就是直接反映在我们身体上面，尤其是这个老年躯体最典型，很多人呢没有一些气质性病变哈，就是我就是感觉头晕胸闷心慌乏力，胃肠道不适，食不下咽，去医院做检查呢，各项指标都基本正常，可是难受的感觉依旧存在，大概率的就是这种情绪焦虑引起来的躯体化的一个症状，如果你长期放任不管呢，就可能进一步加重原有的慢性疾病，形成一种心理问题加躯体疾病的一种双重的一种困扰哈。 在这里呢也正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独处啊琐事产生的孤单烦躁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这种情况超过2个星期啊，严重的影响到我吃饭睡觉以及正常的日常活动，就一定要重视起来哈。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心情不好了，有可能是真的是我们的情绪感冒了哈。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有一个时间段啊，如果说2周我都发生这个问题，那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啊，这一定要加以重视。说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呢是，尤其是我刚退下来对吧，平常我工作很繁忙，尤其是我在这个重要的这个岗位上面对吧，我备受尊重啊，这个周围的同事也多，事情也多啊，
0: 对，
1: 虽然说哎呀很累很忙，但是活得非常的充实。
0: 对，
1: 突然哎，其实你知道吗，工作的人就是我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够休息
0: 休息
1: 对吧，
0: 对，但是休息下来之后我就打发不掉这个空白的时间了。
1: 对，那很多朋友在跟我讲，哎呀我就希望早一点退，因为为什么，我就想享受那种睡觉睡到自然醒的这种的状态，但真的让他一段时间的睡觉睡到自然醒，他就开始
0: 失落了。
1: 对，你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他已经退休了对吧，他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陪着他出去转一转玩一玩啊，对吧，
0: 对，
1: 你看我们就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也是正在工作的忙碌当中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那你就能够感受到他其实就是这种落差，生活场景的这种大的落差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绪。
0: 对，
1: 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啊，就比如说杨主任，您在临床当中也会看到这样的，就遇到这样的这个朋友，
0: 对，
1: 如果我们发现了，就是我已经有2个星期以上了啊，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了，那是不是我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找我们专家来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看一看呢？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出现2个星期以上情绪不好啊，焦虑啊，这个失眠啊，自己已经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了，我白天昏昏沉沉的没法进行一个正常的做饭呀，或者是我都有一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我一定要到医院里面跟我们的心理专家呀或者精神专家来聊一聊，我是不是出问题了，这样能更好的把这个种情况扼杀在摇篮里面。不良情绪呢，它是这个一个隐形的杀手哈。它第一呢，它会削弱免疫力，会加重我原有的慢性疾病，因为我们都是受情绪左右的哈。这个长期焦虑、抑郁、孤独呢，会扰乱人的内分泌和这个神经系统，导致免疫力下降。有的老年人他就心情不好，他容易感冒，对吧？容易受病毒侵袭。别人的抵抗力很强，但是呢，如果情绪不好的话，他的免疫力就会削弱了。第二呢，就是损伤睡眠与消化功能。我们知道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食不下，就不想吃饭，对吧？长期失眠呢，长期睡眠不足呢，也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反应比较迟钝，甚至加速大脑的一种衰老，是一个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还有呢，就是我们中医讲思伤脾啊，负面情绪会影响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引起这种胃痛啊、腹胀啊、便秘呀、食欲下降等等，长期就会营养不良，身体会越来越弱，形成恶性循环。第三个呢，就是我进行自我封闭了，我本来身体就不好，我活动量越少，内心越空虚越悲观，长此以往就逐渐脱离社会了变得孤僻偏执，这种和家庭关系也容易发生这种矛盾。第四个呢，就是严重诱发这种重度的心理疾病，就是如果说我刚讲了你2个星期已经很久很久不去处理它，不去面对它啊，这类疾病会摧毁老年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极端情况下会出现消极的这种想法，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关注老年的心理健康呢，就像和吃药养生锻炼身体同样重要，它也是守护我们老年晚年健康的一个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1: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说了这个，我们杨主任讲的这么细致，可能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老年心理问题的这个严重性啊。其实，我接下来其实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啊，就是说，那我这个我怎么去？我退休了，比如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是该怎么去选择我接下来的这个生活啊？这也是很多朋友这个打热线最多问的这个。你说，你看我现在是退休了，对吧？刚退休的时候是最快乐的那一两年啊，我跟几个前同事或者前同学啊，这个我一起去玩一玩，
0: 对
1: 对吧？那个时候身体还不错，对吧？
0: 对，
1: 转一转啊，过些年，可能我的孩子这个孙子孙女出生了，对不
0: 对？
1: 我帮忙搭个手，对吧？照顾一段时间， 但真的他们也长大，当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衰弱的时候，

0: 哎，这个时候可能就发生了那种，我们就
1: 空虚
0: 空巢老人的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哎，这说到这个情况呢，就有很多朋友跟我讲，你说我要不要去选一个养老机构呢？还有很多，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经常会交流啊，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看啊，我将来我不会麻烦我的这个孩子的啊，尤其是独生子女的那个父母亲更是的，我到时候就选择这个养老院养老机构啊，就我一定会去的，我不会那个什么，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一定要在居家养老，对吧？
1: 你说中国人的传统就居家养老，他去到那个养老院感觉哎呀是不是有负担，说自己选择是不是给子女心理上负担了，说不孝了让我去养老院，其实也有好多人有这种担心。
0: 但是你想过没，养老院您会遇到什么情况吗？您知道吗？就是我们也经常会去各种各样的养老院去采访啊，就是很多老人说没来的时候真的是很想，我那时候想的就是哪个我的钱以这个最合适去到最好的这个养老院，对不对？
1: 嗯嗯，
0: 甚至是一床难求的时候我要想办法进来，真的进来的时候你知道每天面对的是什么吗？都是比我更年长的，
1: 对
0: 啊，大哥大姐，对吧？而且时不时的还有两位离开我，你说那种环境，他跟我原来的这个整个这个我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的这个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啊。所以说在这儿呢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啊，不要说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上，不要说我把这个父母亲送到养老院是我是照顾他们，对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很多朋友说你看我给他去贵的养老院，其实不是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要跟老人讲，对吧？就是经常我也会跟家里边的老人讲，你就在家里住着啊，有孙子孙女，对不对？
1: 对
0: 啊，虽然我们这个工作忙，顾不上你，对不对？哎，但是你看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是不是也很开心？
1: 对呀、啊，这才是我们这种就是传统啊，这种文化、啊、就传承啊，是吧？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确实是这样子的。
0: 哎，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大部分得都忽略了。
0: 哎，对，其实你像啊，我们有了问题可以去找杨主任来咨询，对吧？甚至是这个我真的进入到疾病状态，我有一些药物可以缓解。
1: 对，是的。
0: 但是真的这个氛围，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氛围。可能会给你的这种改善会更好、你看我们小区它这个年龄成分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对，可能会有四个阶层哈，
0: 对，
1: 有一点点的，
0: 哎，
1: 我也是
0: 的，
1: 一点点的，然后还有上学阶段的、然后上了初级的好、然后这是老人，然后还有更老，有五个阶段，
0: 哎，对，是的。是吧，就其实这个院子里边每天都很开心啊、我下去遛个弯啊什么的、居家养老一定我觉得比去养老院那万不得已、对吧？
1: 对，是
0: 啊，否则它更合适哈、那么接下来既然说了这个，咱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就请我们的杨主任给我们根据老年人的这个生活特点啊，给我们讲一讲啊，哪些容易执行、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理状态呢调整一下。
1: 就是这个东西都是就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刚刚主任讲到它分为好几个阶段，比如说我在能动的阶段的时候，就我刚刚退休的时候呢、我一定要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0: 对
1: 吧？然后填补这个精神空白。空虚的时候呢，我生活被喜欢的事情填得满满的，负面情绪自然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是吧？老年人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这种，有这种固定思维，我一定要，我退休了，我要做家务，看电视就两件事，对吧？可以根据自己身的条件选择合适的爱好，在我们能动的时候，有这个生活条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走出去，对吧？喜欢安静的朋友，我们可以练练书法呀、绘画呀、下棋啊、养花养草哈，比如喜欢音乐的。喜欢动手的，我们做手工啊，做编织啊，对吧？打发时间。喜欢文艺的，现在广场舞啊、太极啊、声乐啊、乐器啊，这些爱好呢，不仅能打发我们的时间，还能这种动脑哈，最主要是延缓大脑的一种衰老。那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兴趣当中，就定算我们进行一个二次的工作了。内心会变得很充实很愉悦的。第二点呢，就是刚刚讲的主动的走出家门哈，在我们能动的情况下一定要这个迈出去哈。如果我们腿脚不便，性格比较内向呢，就习惯闭门不出了，这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建议大家呢主动迈出家门，从小事做起哈。每天下楼散个步，遇到小区的一个邻里啊，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啊，看到小朋友在那玩耍，心里其实都很高兴的、对吧？跟同龄人聊聊天呀，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现在的老年活动也比较多，文体比赛呀、志愿活动啊，加入这种兴趣社团等等哈。这个我们和同龄人相处的时候呢，话题就是这种生活经历呀、这种还有这种社会阅历啊，就容易产生这种共鸣，大家一起聊天说话，

0: 活动，增进友谊，这个也训练我们的大脑哈。那是只是唠唠家常啊，分享一些生活趣事呢，也能够有效的缓解这种书中这个心中的这种烦闷哈。
1: 嗯，
0: 所以呢，建议老年朋友呢不要害怕哈，走出去一句问候，一句闲谈，让生活变得很温暖哈。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调整心态，接纳衰老。我们说有一个，我们虽然就是60岁以后刚退休，但是在80岁之间呢，我们这个段时间是特别美好的，我们学会打发时间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慢慢的也变老了，年龄逐渐增大了，我们也要坦然的接受衰老这件事情哈。生老病死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这个我们所有的承认的哈。心理机能下降呢，也是人生的必然的一个阶段，不要因为不再工作，身体不如从前了，就自卑失落了。退休呢，它不是人生的终点哈，而是全身生活的起点，我们终于可以放下工作压力了，享受自己的时光。其次呢，我们不要这个过度的杞人忧天，就是担心生病，整日担心生病，担心子女，担心未来，反复纠结未来或者发生的事情哈。未来呢，谁都无法预判。
1: 嗯，
0: 过度担忧只会徒增烦恼，所以我们只要学会当下就行了。即使我不能出去，不能像就是年轻人家出去去过这个旅游啊或者什么，但是我在家一样能够把自己，只要我心态好，一定能把自己的生活调理好。
1: 对，
0: 第四点呢，就是能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动起来哈。运动能唤醒好心情的，对啊，运动是天然的情绪这种调节药。人在运动时候呢，其实身体它是分泌这种多巴胺，这种内啡肽，能够有效的缓解这种紧张焦虑。有时候我们正常紧张焦虑的时候去走一走，动一动，活动一下，回来就放松了。
1: 是的，
0: 也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哈。我们不必要追求这种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哈，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我80岁有80岁的运动，这种90岁有90岁的运动，60岁有60岁的运动哈。清晨散步啊，慢跑啊，这些走路啊都可以的哈。都是一种绝佳的一种选择哈。就每天运动30分钟，晒太阳30分钟，运动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呀，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是不一样的哈。第五呢，就是要学会合理的这种倾诉。现在人呢，就是不喜欢说话了，就是可能是电子产品啊什么，老年人他是没有机会或者我没有倾诉对象。很多老年人习惯隐忍哈，觉得我这个诉苦就是我软弱的这种表现，有事儿的心里面扛着。但是负面情绪呢就像污水，你越加越多，你不去给它排泄出来呢，就会越多越就很难清理了，就会形成一种心理包袱。我们可以跟老伴呀和子女说说心里话哈，讲讲自己的烦恼担忧，也可以这种老的战友啊、闺蜜啊，甚至可以和陌生的这种邻里啊去倾诉、去谈这种心事哈。哪怕是对方不能立刻理解这个自己的问题，单纯倾诉本身呢，其实呢就可以释放压力的一半哈。就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自我内耗。第六个呢，就是规律作息饮食，身体身心是一体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呢是稳定情绪的前提哈。建议老年人呢养成固定的作息，早起早睡啊，不要熬夜，也不要白天长时间嗜睡。三餐呢要定量啊，要清淡饮食，不要喝浓茶啊、烈酒啊这些刺激式的，容易加重这种心慌焦虑的哈。睡前泡泡脚，轻轻轻音乐哈，放松心神，提高这个睡眠质量，睡眠安稳了，情绪也会更加的平和。
1: 对啊，其实这些你看这个方法啊，杨主任讲的都非常的实用，又非常的简单，容易坚持啊。其实对于独居老人、丧偶老人来说，这种孤独感更强的群体啊，您有没有更好的一些专属的建议呢？
0: 就是独居啊、丧偶这种是老年心理问题的这种高危人群，因为他这个社会支持就比我们正常的老年人要少很多。所以呢，首先呢，就是要建立一个身边的一个互动圈。比如说我丧偶了，但是呢，我还有邻居，还有其他的老年人相互照顾，日常串串门啊，相伴而行啊，就是千万不要憋在家里面哈。第二个呢，就是善用这个交通就通讯工具吧啊，现在的手机视频非常方便。我们也是离家的儿女，我们也会家里面老年人跟晚上视个频，就感觉很好哈。哪怕子女不在身边，每天固定时间和子女孙辈进行一个视频聊天，看看家人的样子，对不对？说说日常的琐事，能够很大的缓解这种思念与孤独哈。老年朋友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智能手机跟不上时代，是吧？
1: 对，
0: 有时候，所以呢，我们既用。

0: 这种电子产品既能就是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认知啊，然后也能够很好的跟家里沟通。第三呢，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些小的目标哈。独居的老人他的时间是更自由的是吧，完全自由，很容易就变得这种懒散或者迷茫了，所以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呢哈？每天我们固定的一个任务，比如说买菜、养花啊、锻炼、看书，让生活有节奏感啊。第四个呢，就是如果说你长时间的走不出来这种独居啊、丧偶的这种悲伤呢，我们一定要向专业人员去求助啊，不要独自的这种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就是有话要说出来。
1: 哎，对，其实最重要的。那作为子女这个端呢，我觉得我们有一首歌唱得非常好听，非常的好啊，就是说常回家看看啊，
0: 对，
1: 就看看爸爸妈妈。另外呢，跟爸爸妈妈说说这个心里话，因为有这个父母亲呢，永远都是对你是无限的包容的，对不对？无限的爱的。所以您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不妨给这个爸爸妈妈聊一聊。那可能爸爸妈妈的感觉就是，哎，我还有被需要
0: 的
1: 那种感觉，
0: 对
1: 不对？那其实爸爸妈妈不会觉得烦的啊，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压力会不会传递给父母亲？完全不要这么想啊，对不对？这样呢，我们父母亲呢可能感受呢会更好啊。还有就是，我也建议，就是如果要是爸爸妈妈都有可能的话，其实跟你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这种几世同居的啊，就几代
0: 同
1: 居的啊，就是更合适。
0: 对，是
1: 啊，就更利于我们的这个养老生活啊。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这个话题要聊呢还很长，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我们杨主任的这个门诊去跟杨主任聊一聊。您的这个门诊时间是
0: 是周一周二
1: 啊，
0: 周一周二有
1: 临港是第四人民医院，周一周二
0: 有记忆门诊和老年精神科门诊。记忆门诊呢，也是就是我们这现在好多老年人记忆力下降呀，专门为大这个打造的一个专门的门诊
1: 哦，一个记忆门诊啊、
0: 对，是的，
1: 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
1: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3: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聚焦消费热点，
8: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9: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7: 化解消费纠纷。
10: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1: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
7: 让每次维权充。

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您在日常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是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您的问题呢向我们节目组来进行反馈。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会通过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消费案例呢，让您知道啊，我们如果说也遇到了类似的消费问题的时候，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欢迎您的收听，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消费指南当中啊，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最近啊，有消费者孙女士她投诉就说啊，说她在某一家超市购买了这个袋装的香肠，一共买了10包，然后买了10包之后，她就发现其中有2包已经过了保质期了。然后这个孙女士啊，她就到这个收银台结账的时候，她就直接到服务台去进行索赔。那超市呢，就以这孙女士她不是消费者为由，不同意赔偿，只同意退货。因为协商未果，所以孙女士呢要求支付10倍的赔偿金。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专家团的专家单主任，请单主任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单主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就刚才我们举的这个消费案例啊，就是这位孙女士，她就是在超市里面买了10袋这个袋装的香肠，然后买了之后，她就发现里面有2包过了保质。

0: 期了。后来呢，他就直接到收银台结账之后，就直接到服务台去进行索赔了。哎，超市呢给他什么理由呢？就说，哎，这个孙女士，你不是消费者啊，以这个理由不同意赔偿，只同意退货。因为协商未果，所以这个孙女士她就要求，对方超市要支付她10倍的赔偿金。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单主任，您看您怎么认为的？
1: 这个，就刚才这个案例呢，这个我估计超市，他这个不予，赔偿的理由，大概是认为，他这个购买香肠10包香肠。有可能不是属于这个生活所需，
0: 可能是做生意用的，估计是做生意啊。对，
1: 也有可能呢，认为是职业索赔人，这他认为，所以他拒绝赔偿。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是这样规定的：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个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规保护。也就是说，消费者呢，这个三女士在这个超市里购买了商品，因购买到过期食品而要求索赔，是属于行使法定权利的，是也就是说是可以。行使自身的法定权利，这个超市呢，也就经营者呢，并未提供证明，也就未提供证据啊，证明其购买的商品是用于生产销售，不是用于生活消费的，因此呢，超市认为孙女士不是消费者的抗辩理由。是不能够成立的。
0: 那单主任，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假如说正常情况下，我们真的是，比如说，就有一些可能是职业打假人，他就买了这产品了，是不是有权还继续要求什么所谓的10倍赔偿呢？
1: 是的，如果是，也就是按照食品法相关规定，也就是148条，这个规定。消费者购买了食品、药品，在这个发现有质量问题，可以要求10倍赔偿的，也就是俗称叫退一赔10的。
0: 你不用管我，我买了这个产品之后，我后期假如说我是再生产加工，我只是在你超市买的是原材料，你不用管我这个，反正只要我在你的超市里买到这个产品确实是过期的，你就必须得给我进行赔偿，是这意思吧，三主任？
1: 是这样，但是呢，有相关的规定，也就是什么呢？这个一个就是说你是生活所需
0: 啊，
1: 打个比方，你这就像刚才这个香肠。他买了10包呢，有超出正常人消费的嫌疑的情况下，
0: 对，是的，
1: 这个有可能，所以超市的就怀疑他，你不是为生活所需的。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双方协商可以那个，也就是但是法院的来判例来讲呢，一般他就按照超出生活所需的部分，他。不一定能够得到10倍的赔偿，但是
0: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去超市购买的时候，你这个量不能太大了，太大了明显不是你生活所需的，可能是用作其他用途的，那可能就你申请的10倍赔偿不一定就成立了，对吧？
1: 对，但是法院判的时候呢，他会可以主张，你消费者可以主张这个要求十倍赔偿，但是他要有超市可以拒绝，你要有提供证据。
0: 好的，那知道了。
1: 这个同时呢，这个食品销售者呢是负有，也就是超市啊，它负有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定义务，应当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呢，要及时的清理下架。也就是说，在食品吃完，在包括临期食品，你要有一个专门的临期食品一个销售区域，明确的标注 这个区域里面是降价，或者说是快到这个日期了，期限了，那就要明确的以大致的标准来告诉消费者，是吧？但是呢，超售仍然，如果超市仍然这个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香肠的话，属于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应当呢被认定为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在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是可以同时主张赔偿损失和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的，也可以呢是主张价赔这个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如果超市拒绝赔偿，消费者呢可以依法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嗯，好的，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孙女士的案例啊，让我们知道了今后如果说我们在超市或者商场我们购物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说你担心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多看一看这个产品。另外作为超市方，咱们平时呢也要加强对产品的这个检查，你看到有临期的这个食品就不要往那个正规的柜台上放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因为超市可能货品比较多，有的时候呢可能顾不上，但是呢消费者买到了这些过期的食品，那他一定是有权来进行索赔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超市在这方面呢也要加强的这个工作，加强监管。还有一位啊，这个消费者吴女士，他在抖音商城某食品旗舰店购买了蛋皮吐司，后来呢他在这个收货食用的时候，哎，就发现了他买的这个产品啊明显的有霉变，口感异常。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在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当中邀请到了我们维权专家团的专家单小生单主任啊，请他来节目当中呢针对我们的一些消费的案例呢给大家做一个消费的提示。刚刚我们就提到了有一位消费者吴女士啊，她就是在抖音商城某一家食品旗舰店，她购买了这个蛋皮吐司，后来呢在收货食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这个产品啊明显的有霉变，口感异常，然后他就马上留存了照片，还有留存了视频等相关的证据，并且联系商家。这个商家接到信息之后呢消极应对，而且拒绝披露营业执照等经营资质。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单主任，你说像这个吴女士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投诉呢，和刚才超市购买的，这个购买那个香肠哈，那个投诉性质是一样的。虽然他在网上购买的，实际上他的性质是一样的。一个呢，就是消费者可以先与商家协商，这个退款、退货、赔偿。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向相关的商城平台，这个进行投诉。如果是投诉还没有，通过平台投诉没有解决问题的话，还可以这个向商家所在地或者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他这个平台的商家拒绝披露营业执照等营业资质的这个问题呢，是违反相关的规定的。因为这个相关规定，它这是明确规定，无论是店下，也就实体店，也要把 相关的资质、营业执照什么之类，在经营场所的显要位置进行悬挂张贴来这个披露。这个在平台上面呢，应该在平台的显要的位置进行出示的。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问一问，因为最近说实话确实全国各地呢多个地方都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啊，甚至有一部分地区还遭受到了洪涝灾害，特别是入夏之后高温高湿的这种条件下，咱们大家的这个饮食安全是值得特别的关注的。那今天的最后呢，还是请单主任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夏季高温条件下的一个消费提示吧。
1: 好的。这个最近呢，就这个是国家市场监管局呢，监管办呢发布了这个汛期饮食安全消费提示，我在这里面这个与大家分享。这个在这里面也就简单的说，提醒消费者呢，在这个汛期饮食安全方面呢，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保证食品原料安全和加工用水卫生，保证食品原料安全和这个这一块的卫生。这一块呢，主要就是说，在洪涝灾害呢，
0: 您讲，单主任您讲，
1: 没断哈，
0: 没有，
1: 这个由于这个洪涝灾害啊，可能导致食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受到不同的影响，所以呢，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者和消费者呢，都要务必注意，不要呢，用被洪水淹没啊、浸泡啊，或已经发霉变质的这个生产原材料、食品原材料加工生产制作食品。这是不要出售、不购买、不食用被洪水和雨水浸泡的预包装加工食品。还有一个呢，就是不直接饮用未经任何处理的地表水、雨水呀、洪水呀，对吧？如果呢，这个供水系统受到这个洪水影响的话，在重新食用的时候呢，务必要进行水质的检测，不要随意这个时点这个洪水冲的漂流物啊，一些动物的尸体啊，或者野生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保持消费者呢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这个要注意呢，饭前便后啊，要接触过洪水的后的这个要洗手，对那个配切的刀啊、板呐、或者装食品的容器啊，在食用前呢要清理干净，最好呢用滚开的水啊，消下毒，或者说呢蒸煮一下，这样进行消毒杀菌。这个同时呢，在洪涝灾害过后，要及时的清除室内的淤泥啊、垃圾、清水啊，这个积水啊，也就防止呢蚊虫，和相关的虫病虫害，要保证室内的环境清洁卫生。要及时呢对这个食品生产加工的设备啊、设施啊、用具啊进行清理消毒。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说食物呢要烧熟煮透，合理的存储，同时呢还要注意均衡饮食，这个三个方面。在这个烧熟煮透方面呢，要注意什么呢？也就要注意食品烧熟煮透呢要生熟料分开存放，这个少吃这个冷分的野菜啊，不生吃动物性食品，这个要按照食物加工食物啊，尽量不要用剩饭剩菜，如果不可避免的剩饭剩菜，应及时的分类冷藏保存，再次食用的时候呢，务必要彻底的加热，尤其是大家这个在 剩饭呢，也在一般家常会用炒干饭。
0: 对，吃不完的饭会剩下来，然后想的是稍微热，有的人甚至不热，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吃了。
1: 拿出来就炒，哎，这种比较危险的，尤其那个菜呀有酸味，这个是饭呢，有时候它是无色无味，是非常危险，所以大家要注意。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合理的存储，所以合理存储呢，就要训高。这个汛期啊，期间高温高湿啊，尽量的不要一次性的采购和储存大量的食材，因为我们现在国家保证市场这供应啊是做得非常好的。你看前几年我们这个在这个发生相关的这个多次发生相关的这个疫情的时候，哎。我们这个市场供应都非常好的，就要避免呢长时间的储存呢，造成食品腐烂变质。短时间的食物应当注意呢低温防尘、防蝇、防虫、防鼠、防水、防潮，是吧？如果一旦发现这个食材啊变味啊、发黏啊、发霉啊，要不要食用？第三个呢？在夏这个汛期期间，尤其这个夏天天气热，人体呢会大量的出汗，这个消化功能呢也减退，容易呢出现食欲不振呐、厌食等情况呢。建议呢广大消费者要注意科学饮食，分速搭配，这个少吃这个冰冷的、冰冻的东西，要呢蔬果呢要兼顾，特别要注意孕妇啊。少年儿童啊以及老年的营养摄入。此外呢要关注自身，要及时的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有不适要及时的就医。
0: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单小生单主任啊，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单主任，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呗。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嗯，我们在这儿呢，就是要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高热的条件下，饮食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刚刚我们单小生单主任给大家做的提醒一样，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均衡饮食的习惯，注意科学饮食，荤素搭配，蔬果兼顾，尤其是咱们很多的这个孕妇。对吧？孩子还有老年人的营养摄入一定要正常保证，不要暴饮暴食，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饮食安全方面也是要格外注意的，尤其食物不要一次性做的量太大，吃不完剩下的第二天再继续吃，这个很危险，就极有可能会出现食物引来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呢，在这样一个高温高湿高热的天气条件下，依然能够更加的注意自身的身体健康。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想要投诉，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关注。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消费指南环节。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交流的就是关于夏季啊防蚊灭蚊的产品这个消费提示了。我们都知道，一到夏天最让人讨厌的就是蚊虫的叮咬，蚊虫滋生，尤其是潮湿的天气，蚊虫就更多了。不仅叮咬扰人，而且关键是还能够传播蚊媒传染病。那这个如今咱们市面上防蚊灭蚊的产品又遇到了是种类繁多，哎呀，各种各样都有，对不对？琳琅满目的啊，不同产品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咱们大家呢，在遇到这各式各样的灭蚊产品的时候，我到底该如何选购呢？那目前啊，主流的防蚊灭蚊的产品按照作用方式可以分为物理类、化学合成类和天然植物提取类，从功能上又分为驱蚊和灭蚊这两大类。不同品类呢，在安全性和效果上它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的，适配人群和场景也是各有不同。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灭蚊的物理类的产品啊。那说到物理类产品，那肯定纱窗啊，对不对？纱门、蚊帐，这都属于是灭蚊的防蚊的物理类的啊。是婴幼儿、孕妇还有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如果说你用一些喷雾呀或者是其他的灭蚊器的话呢，可能会对他的呼吸道呢有影响，尤其是对孕妇或者婴幼儿来说，怕有毒有害的物质侵入身体，对身体造成影响。所以说基本上像他们都还是像这些人群都是使用的蚊帐或者是纱门纱窗来防蚊。另外物理类产品它主要还是依靠阻隔、电击、粘附等等这些方式来发挥作用。你就包括像蚊帐啊，还有呢纱门纱窗呀、电蚊拍呀、灭蚊灯，还有粘蚊板这些啊，家里面基本上都会备有这种 电蚊拍，对吧？安全性更有保障，全年龄段呢都是可以使用的。而这其中蚊帐、纱门、纱窗，这是属于物理阻隔类的，它能够从源头阻挡蚊虫的叮咬，这个是婴幼儿、孕妇还有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另外电蚊拍、灭蚊灯和粘蚊板呢，这都属于是物理灭杀类的，适合居家使用。但是灭蚊灯它是依靠光源、温度来吸引蚊虫，对飞蛾等这些昆虫的吸引力可能更强，灭杀蚊虫的比例是比较偏低的啊，属于蚊子特别多的情况下你装一个这个灭蚊灯，否则的

的话，正常在家里你可能也就是进那么一两个蚊子，多半情况下它的这个灭蚊效果呢不是太好。像这种灭蚊灯啊，它仅仅是作为辅助的手段啊，一般在公众场合用这种灭蚊灯用的会比较多一些。这是物理类的啊。化学合成类的灭蚊产品，化学合成类的产品分为空间驱杀型和皮肤外用型，通过人工合成药剂来实现驱蚊灭蚊，效果持久，见效快，这也是家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品类了。但是存在着明确的人群限制，你像孕妇，还有呢婴幼儿是不能使用的，还有呼吸道疾病的朋友们也是不能使用的啊，这个是要谨慎啊。你比如说像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对不对？这些都不建议婴幼儿、孕妇还有呼吸道疾病患者来使用。然后空间驱杀型的产品包含了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还有传统的蚊香杀虫器物喷剂啊，这个电热蚊香液还有电热蚊香片，这是比较适合咱们在室内使用的啊，但是不建议婴幼儿、孕妇还有呼吸道疾病患者来使用。传统的蚊香，它燃烧所产生的烟尘，仅仅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半室外，或者是密闭无人的室内环境当中来使用，因为它确实这个味道，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就是像杀虫欺污剂，它这个使用的时候呢，人和宠物都是必须要撤离的，在室内需要把这个房间密闭，使用之后充分通风，然后才可以进入。室外呢，大多数都是用于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场所。另外呢，蚊媒传染病疫情呢，是应急消杀使用的杀虫欺污剂，大多数都是由专业人员来喷洒的，这个是要注意的。还有一个，这个避蚊胺10%到30%高浓度的产品，这个呢，仅仅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使用。咱们皮肤外用型的产品就包括像驱蚊喷雾，对吧，驱蚊花露水、驱蚊乳等等，能够有效，它有效的成分呢主要是为了避蚊胺还有驱蚊脂以及这个派卡瑞丁这三种。驱蚊的时效和使用的人群不同，可以根据年龄、使用场景来挑选对应的成分和浓度。避蚊胺呢适用于2个月以上的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这是可以用于儿童的。10%到30%的高浓度的产品，仅仅只适合于健康的成年人使用，孩子不能用啊，朋友们。户外等这个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咱们就可以选用高浓度的避蚊胺了。那驱蚊脂，它主要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人群和孕妇。派卡瑞丁呢，适用于敏感肌和孕妇。12岁以下的儿童，咱们可以选择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天然植物提取类的产品了，以这个柠檬胺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的婴幼儿也是禁止使用的，不要给婴幼儿用这些东西。天然植物提取类的产品是以柠檬胺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呢比较小，备受青睐，但是它的短板也非常明显，就是这类产品它的有效时长仅仅只有20分钟到2个小时，防护的范围也就是20到30厘米，它的驱蚊能力比较弱。其中呢，以柠檬胺油为原料的产品效果是最好的，但是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禁止使用的。市面上常见的驱蚊手环呀、驱蚊贴呀，大多数都是包含这类的成分，仅仅只能够作为辅助的防蚊工具，它没有办法单独的依靠其来实现有效的防护。所以说咱们区分了这些琳琅满目的这些驱蚊产品之后，你就知道有针对性的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切勿选购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所有的驱蚊产品呢，都需要标注以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各位切勿选购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同时检查一下产品是否标注了这个农药生产的许可证号。所有的驱蚊产品都标注毒性等级，咱们要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那些微毒或低毒的产品，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等等。说实话，这都是
虚假宣传，大多数啊都是虚假宣传。

超声波驱蚊器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所以不建议大家来购买。灭蚊产品琳琅满目，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咱们刚刚都说到了夏天灭蚊了，很多时候呢，咱们夏天因为很多人经常在户外活动嘛，有的时候呢晚上吃个小烧烤呀，撸个串啊，对不对？哎，这就是夏天的标配了。那这个时候呢，防蚊灭蚊的这个措施就必须要做到，否则的话吃一顿饭出来满身的疙瘩啊。晚风裹挟着炭火气飘过来的时候，夏天才算真正的到了。滋滋冒油的这个肉串啊，焦香的烧烤蔬菜啊，再配上冰啤酒啊，冰饮料，这是夏夜的治愈时刻。可是每次拿起串免不了嘀咕说，很多人说了嘛，都知道烧烤致癌伤胃拉肚子，对吧？手里的这个串瞬间就不香了。不过别慌，烧烤它不是洪水猛兽，吃不对才是问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份吃烧烤的指南，教你吃得爽也吃得安心。首先第一个，烧烤的三个隐藏的风险。这个焦糊暗藏着致癌物，烧烤的过程当中呢，肉类的油脂滴落到炭火上，就会产生含多环芳烃的烟气啊，这类有害物质会附着在烤串的表面，而这个肉被烤得焦黑的这一部分还会生成这个杂环胺类的物质。简单的说吧，烤得越焦黑，有害物质积累的也就越多。再有一个重口味三连击，那入味的烤串你肯定是离不开什么重调料嘛，对不对？高盐高油重辣，远超过日常的摄入推荐值。高盐会加重你的肾脏负担，重油重辣呢，就会反复的刺激你的胃黏膜，胃痛反酸找上门。另外一个就是肠胃罢工，滚烫油腻的肉，然后再配上这个冰镇的啤酒，你想冷热交替的强烈刺激，会让你的肠胃血管啊快速的收缩，消化功能直接就掉线了。另外问一下，有一些误区，不知道咱们各位中招了没啊？你看一看啊，没有烤糊就安全。这是错的啊，烟熏反复烤制照样会附着有害物质，而且重调料高脂肪的问题依然是存在的。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夏季啊，喝啤酒吃烧烤的一些重要的消费提示。刚刚我们也说过了重口味三连击啊，还说一说这个肠胃罢工，对吧？这个滚烫油腻的肉，然后配上冰镇的啤酒，冷热交替，强烈刺激啊，会让你的这个肠胃的血管快速收缩，消化功能是直接掉线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人很多人认为嘛，说这个烧烤只要没烤糊那就安全。我告诉你啊，这是错误的。烟熏反复烤制照样会附着有害物质，而且重调料高脂肪的问题依然存在。还有人说了，说没烤完的肉然后再冻起来这也没事儿，这也是错的。告诉你啊，反复的冻融等于是细菌开派对一样，解冻方式不对，烤制的时候呢没有彻底的煮熟，很容易引发腹泻和食物中毒。另外还有人说了，说荤素搭配能够抵消危害。我告诉你这是错的。荤素搭配呢能够减轻身体的代谢负担，但是蔬菜不能够分解已经产生的致癌物，控制烧烤食用量这才是关键。总而言之，还是烧烤还是要少吃啊，不要太频繁的吃，而且一次不要吃太多。那科学撸串的四步方法啊，首先咱们挑食材，新鲜是底线，优先选择那些新鲜的瘦肉、鱼虾、鸡胸肉，少选择那些香肠啊、培根呀、腌制的合成肉。记得搭配韭菜、彩椒等这些蔬菜，丰富口感的同时也能够均衡营养。另外解冻也有讲究，提前放到冰箱0-4度的冷藏室里面解冻，或者是带包装用流水冲淋解冻，拒绝反复的冻融。还有一个就是控制一下火候，慢烤比猛烤更加的靠谱。咱们优先选择那些电烤或者是无烟炭烤这些方式，减少明火直接烤制带来的烟熏。烤的时候呢要用小火慢烤，要勤翻动，焦黑的部分要全部剔除掉，装生肉和熟肉的餐具这要严格的分开，避免交叉污染。第三步就是淡调味，天然的香料更健康啊！你别只靠什么烧烤的调料呀、酱汁来提味啊，咱们可以尝试着用什么大蒜呀、黑胡椒啊、柠檬汁啊、迷迭香这一类天然的香料来增加它的香味。第四步就是要懂得搭配，控制频次，这才是关键。咱们一般吃烧烤的时候呢，喝的尽量的选择像用柠檬水啊、菊花茶呀、绿茶啊来替代冰啤酒、冰可乐，护胃又助代谢。撸串再解馋，咱们也不能贪多啊。建议食用的频率应该控制在1-2个礼拜，咱们吃一次，这最多了啊，不要连续作战，今天烧烤，明天还烧烤啊。烟火气里藏着夏日的美好，舌尖的安全连着万家安心。市场监管部门呢，始终是守护在您的身边，希望大家能够科学饮食，健康度夏，尽享夏月的烟火。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这个315曝光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电磁兼容性没有达标的产品。近年来啊，上下发光的落地式读写灯大路灯迅速走红，我不知道您家里是不是也有这个大路灯啊。很多的家庭因为它迅速走红，成为了很多家庭热门的照明产品了啊。最近呢，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20款热销大路灯比较试验结果。记者也了解到了，这个大路灯啊，它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可以直接的就摆放在地面上，不挤占桌面的空间，它属于是可以移动式的灯具。那这一类灯具它的核心特征就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书桌，满足咱们读写的局部照明，上光源向上投射到天花板上，依靠慢反射来补充全屋的环境光，实现桌面主光加上空间辅光的一体化照明。

这次比较试验的样品呢，选购自天猫、京东、还有抖音、小红书、网易严选、小米商城等平台啊。售价呢，也不等，从423.3元到5699.3元不等。那为了了解这个大路灯的性能特点啊，消保委啊，他们将其与读写的台灯、传统的落地灯来进行了一个对比。大路灯和这个台灯光照对比，在照明的范围以及用眼的舒适度方面，大路灯呢采用的是上下的双光源设计，在保留桌面核心亮度的同时，将照明的范围扩展至了周边的环境，然后通过慢反射来补充全屋的环境光。读写的台灯、传统的落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的，光线集中于局部，使用的时候呢，容易形成手部的阴影，而且视线切换于书本和周围环境之间，比较容易造成视疲劳。然后从灯具的高度来看的话，大路灯呢高约1.8米，它高出桌面呢约1米吧。发光的面积呢是读写台灯的2倍，传统落地灯的3到4倍，读写台灯高约0.5米，就0.5米。另外在能耗方面，大路灯呢，如果说上下光源全开的话，功率大概是100瓦，读写台灯大概是10瓦，传统的落地灯大约是50瓦，通常还需要搭配着50瓦左右的顶灯或者是其他照明设备来共同使用。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在满足同等学习照明需要的前提下，三种方案的整体能耗差异比较小，都差不多，对不对？目前大路灯呢还没有专门的产品标准，那这次比较试验参照的就是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还有灯具第2到4部分特殊要求可移式的通用灯具，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这3大维度来展开了测试。结果就显示啊，光电色方面全部样品都达到了 AA 级的照度，桌面的基础读写亮度呢满足了标准要求啊，还有一个电磁兼容方面呢，个别样品存在着骚扰电压、辐射骚扰或者是谐波电流限值不符相关标准要求，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在今后购买这种灯具的时候还是要谨慎的再关注一下，比较一下。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在中国有这样一座城，石板古道，绿柳周垂，甬路相衔。它没有繁华喧闹，却拥有青山绿水；没有高楼林立，却现飞檐雕琢。没有川流不息，却显繁华似锦；没有尔虞我诈，却成安静端详。它就是文渊诗城，一座沉居于水下千年的古城。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探访这座水下古城的神秘美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 文渊师城是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下的古城。师城从被作为县治到1959年西安江水库蓄水被淹，经历了1339年的岁月，一直是原遂安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千年水下古城。师城同时也是古延州六县唯一一座有城墙的县城。遂安县自东汉时期建县，原来的县城在安定里木莲村西北。唐武德四年的时候，遂安县治由木莲村西北迁到了五石山下，也就是后来的师城了。关于师城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东海里呢有一只修炼千年的乌龟精，这乌龟精早就对龙宫里的一对夜明珠垂涎三尺。有一次，乌龟精趁着东海龙王不在，就口叼夜明珠腾空而逃。老龙王发觉之后，执剑追赶。乌龟精逃到岁岸上空，见背后龙王追来，脱口一声不好，夜明珠呼啦一声落地下去，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银光闪亮的大圆珠。夜明珠的银光和跌落的响声引来了深山里的五头狮子，他们开始拼命地抢夺宝珠。这个时候东海龙王已经杀死了乌龟精，但是见到龙宫宝物已经落地生根，又见五头雄狮为争夺宝珠而大打出手，于是龙王就想，五狮子自伤是小事，若殃及百姓，事情就大了。于是他就用宝剑往下一指，说了一声定，五头狮子就被定住了，那颗夜明珠也失去了荧光，然后形成了五狮山和圆珠墩。所以当地人说，狮城的地形就是五狮围城赶一珠。后来人们就在五头狮子的头上建筑了五座庙宇，并根据五头狮子的不同姿势取名为伏狮庙、月狮庙、巨狮庙、蹲狮庙、卧狮庙。现在五狮山已经成了五狮岛，圆珠墩就叫做狮球岛了。小麦来到狮城，第一站去到了位于千岛湖镇的淡竹王子山，那里有着著名的千岛湖森林氧吧。在一片大山里，景区的大门显得特别别致。小麦检票进去以后，

0: 沿着蜿蜒的向着森林延伸的小路前行，向着森林深处进发。景区的树木繁盛，郁郁葱葱，让小麦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完全不必担心会被晒黑，因为这里多是百年大树，树荫扩大而凉爽，让人走在树下就感觉到心旷神怡。泉水和瀑布每隔三五步就有一个，水汽很旺盛， 清凉凉的水丝打在身上，让人感觉暑气顿消，格外畅快。山里的空气纯净自然，风吹树叶，溪水潺潺，偶尔飞过的小鸟，路边的野花，山间休憩的情侣，目之所及，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和谐。在小麦的心中，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洗肺养心的地方。 呼吸着含有矿物质的纯氧，小麦就这样惬意地行走在山路上，慢慢走，看到美景停下来，看到花蝴蝶停下来，走走停停，小麦将山中的美丽留在脑海，将城市的水泥森林中难见的美景留在相机里。有三五游客从山中归来，遇到了互相打个招呼，再聊聊山上的景致。 旅行就是如此，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聊一聊，一起同行一段路，一起感受那份美景，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儿。跌宕的瀑布不断地出现在小麦眼前，有的和缓，有的急促，有的落差很大，激起清透的水花，有的落差极小，潺潺地流淌着，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美丽。 山势愈发陡峭，但或许是呼吸了纯氧的缘故，所以小麦仍旧感觉体力满满。下山的时候，小麦选择了滑草返程，坐在一个塑料的盆子当中， 从28度的坡往下滑去，感觉甚是有趣。到达山脚下，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品尝了有名的泉水西瓜。 或许是心中愉悦，所以小麦感觉西瓜的味道比平时吃的要美味许多。古老的狮城有5座城门、3座水门，水路交通便利，是当时徽杭古商道上非常繁华的城镇——史称浙西小天府。当年被淹没之后，这座千年古城的精华部分被原样复制在了千岛湖畔。如今，小麦来到狮城， 看到城门高高的耸立着，悬挂着虎旗，斑驳的城砖古旧朴实，门口还设有护城栏，像极了小麦曾经在电视剧当中看过的场景。城门左边还有一座小型的博物馆，里面介绍了一些狮城的前世今生，让小麦了解到许多未曾发现的神秘之美。 进门之后，在右边可以进行360度水下古城全景的体验。据说2001年的时候，千岛湖风景旅游局对狮城的水下古城进行了长达11个月的摸索，发现古狮城的完整性令人惊叹，城内外原有的整体布局丝毫没有改变， 包括桥梁、古井等等仍然是旧时的模样，所有的木质结构建筑的梁架、瓦顶等都还留存着，甚至明清时期的牌坊上所雕刻的图案依旧清晰可见。后来除了狮城和鹤城两座千年古城，工作人员还在水底发现了威平、港口、茶园这三个大型古集镇。 他们与两座水下古城共同构建成了一个完整的水下古建筑群。小麦戴上特制的眼镜，跟随着专业人员去湖底看看这座真实的水下古城，看看那历经千年依旧巍峨不倒的精美牌坊，看看那大家族至今依旧高耸的三层小楼，震撼、触动，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精准地形容小麦此时的心情。 回到岸上，小麦继续往里面走，古旧的石板路、精美的木质牌楼，一座座古色古香的牌坊不断充斥着小麦的眼球。路两边几乎原样复制了当时最经典的店铺：衣馆、饭店、沉香店、油纸伞、皮影戏、火柴会、香囊店、泥塑、米塑、染布店、笔墨纸行等等等等。 让小麦无法不感叹，这样一条街该是汇集了多少代人的聪明智慧，又传承多少年的文化积淀。指这一点，当地政府就非常值得我们称赞，就如同门口的一个名牌所写的那样，一切古老的都值得尊敬。小麦到来的时候恰逢节日，所以景区有很多的民俗活动。小麦在这里看到了电视剧里常常见到的穿白锁，他们用彩色的绳子结成各种好看的手链。小麦走近，还有专门的人过来教小麦怎么编，直到教会为止。而我们所使用的材料全都是免费提供的，也有教大家包粽子的，教编竹制品的，还有画鱼旗，每一门手艺都由非常专业的人来教会我们。如此传承文化的方式，让小麦心中顿生敬佩之感。古街上的美食很多，有臭豆腐、各种烧烤、各类果汁、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小麦忍不住想，若是每一样都一一品尝过来，恐怕一整天也是不够的。古城商铺的服务员都是古装造型，店铺的门牌也都写着原来水下古城的号码，保证了绝对1:1原版的复制，真实的不能再真实了。狮城在水下那么多年，湖水川流不息，岁月更迭，它就那样静静地沉寂着，静静地经历着潮起潮落，花谢花开，把世事都看遍。当地人告诉小麦，因为水深太深，打捞有技术上的难度，所以至今古城在水底依旧是原来的模样，只有一块。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牌坊被打捞了起来，重新修建在古城之上。夜幕渐渐降临，此时的古城也换了一番风味。有人将投影灯照在墙上，直接开始表演起皮影戏。而在古城外圈的边上，一场气氛热烈的篝火晚会正在上演，有人击打着乐器唱起歌，旁边还有民间艺术家在表演喷火。小麦也在朋友的感染下与不相识的人牵起手，围着篝火跳起舞，歌声嘹亮，笑声轻快。小麦想，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样一个夜晚，肯定也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吧。在温柔的夜色下，牌坊前的喷泉随着音乐欢快地跳动着，那古老的匾额静静地、静静地关注在这世上的人，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繁华的过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说，旅行三成人是在探索世界，七成人是在疗愈过去。小麦一直十分向往小城的傈僳，在那里迎风和月，倾听故事，抛却烦恼，该是一件何等诗意的事情。如今小麦来到了文渊诗城独有的傈僳，他将住宿和艺术完美结合，让我们在享受自然之意的同时，也品味到生活的艺术。小麦住宿的客房在沿街店铺的后面，一走进巷子就看到了一缸荷花，里面是挂着铜锁的木门，瞬间让小麦觉得回到了小时候，蓦地生出一种回家的感觉。打开门锁，推门进去，木门吱呀一声，带着老旧时光的声响就这样传到心间，让小麦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那扇大门，门后面是妈妈温暖的脸和热乎乎的饭菜。爬过楼梯到了二楼，古色古香的花窗，雕花的隔板，古韵盎然的吊灯，衣柜的双鱼拉手，电视柜的如意扣锁，点点滴滴都包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床裙上绣着枇杷树的样子，而朋友

房间则是草的图片，也就是说每间都是不同的。又一次可见这里的旅馆在细节上有多么的用心。茶几上早就放好了水果拼盘，有蛇果、青苹果、杨梅、荔枝、橙子。小麦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品种的欢迎果盘，心中不禁大赞旅馆的贴心。这样美的房间一瞬间就俘获了小麦的心。窗外小桥流水，竹叶飘香，偶尔的一两声蛙鸣，小麦忍不住闭上眼睛倾听时光走过的声音。童年中也是这样的初夏，闷热的天气，甜燥的蛙鸣，睡不着的夜晚，满天的繁星。小麦以为自己早已经忘记，却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夜晚，那一幕幕又清晰地在小麦的脑海中循环播放着。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职场马屁精有多会拍马屁。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在职场啊，除了过硬的专业能力以及两句话做出30页 PPT 的丰富想象力，还有一种职场软实力，那就是拍马屁了。这个拍马屁啊，它其实是一门技术活，如何拍到位、拍准确都是学问。员工呢有100种不想加班的理由，老板呢就有200种需要加班的原因。公司说的弹性工作制都是上班不谈，下班谈，谈上不谈下，而且呀总在后半夜谈。所以呢，首先我们要端正态度，咱签的呀不是劳动合同，而是加引号的卖身契。如果你是普通员工，此时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将加班的怨气化为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和铿锵有力的电话声，在巧妙的发泄愤怒的同时呢，活跃办公室一如死水的加班气氛。如果呢你是小主管，则要将加班的责任揽上身，一定不能说是老板的主意，然后呢将下属加班的怨气火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保卫老板英明神武的形象。识相的主管呢还会唱红脸，与老板形成互补，以过来人的身份呢安慰激励同事，现在多做一些啊，对你的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每个节日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给老板送去过节的祝福啊，微信短信问候啊，尽量呢不要套用模板，比如说祝你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这些贯口咱就不要说了，各种五颜六色的表情包也省省，容易形式大于内容，显得不够真诚，还极有可能会被领导视为垃圾的骚扰信息。如果想要显得真诚一点，就可以套用公式了， 在这儿分享一下啊，称谓加感谢加祝福加署名。称谓呢是可以有效的排除群发祝福的嫌疑，感谢呢是最好的真情流露，列举实例，曾受过领导怎样的帮助，树立知恩图报的形象，以后更有可能获得领导的提携。那祝福呢就要灵活变通一点了哈，特别是具有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就要祝安康，中秋节呢祝团圆，重阳节呢要自动消失，切记搭配错误啊。那么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次的这个节日应该怎么样说怎么样做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把它背下来啊，记清楚，免得出现一些偏差。那么署名呢就是节日问候，要在领导面前刷存在感，没有署名一切祝福都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如果内心够强大也可以尝试打电话问候，当然这就很考验你的调理和抗压能力了，不建议社恐使用。但如果你运用得当的话呢，可以从一众微信祝福的同事当中脱颖而出啊。那么在这个饭桌上呢也有几个维度，比如说有客户的饭局里面埋头苦吃的人，在职场剧里活不过两集。首先是转盘，应该时刻观察老板和客户的一举一动，主动转盘，只要领导眼神瞟到哪道菜立马转动到他眼前。转盘时呢不仅要注意别人是不是在夹菜，还要注意转速，太快了那就不礼貌，太慢了容易手酸，只有苦练才能达到转起来气定神闲的效果。主动坐在靠近门边的位置，便于催菜递菜等跑腿工作，虽然坐在上菜的位置，但一定不夹第一筷子，老板让去催菜也要拿出做阅读理解的认真，仔细品味其中的含义。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微信进行去个性化操作，也是职场的必修内容。什么是去个性化呢？就是向无感情的工作机器来过渡。微信中公司元素越多则机械化程度越高，最基本的思路呢就是将微信打造成公司的新闻客户端，公司更新的内容第一时间一键三连，还要以主人翁的心态去监督提醒其他同事，让大家第一时间做到已转发。那么对待老板发的朋友圈呢，要粗中有细，先抢占首赞，然后呢再遥相应和。比如领导刚发一条朋友圈，如果你觉得很累，说明你在走上坡路，此时不要抱怨，不要气馁，当人生跌入低谷时才是你人生的新起点，马上你就应该发一条去应和。最近越来越体会到这么一句话，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当工作遇到瓶颈了，不知道该下一步怎么走了，其实峰回路转，这正是我们自己成长的时刻。你看看是不是搭配起来了。再比如领导又发了一条，懂得感恩的人有谦虚之德，有敬畏之心，你就更应该回应。在进入公司之后，常常获得许多领导的照顾和同事的帮助，心中满是谢意，牢记这份恩情，以后呢也要相互继续相亲相爱呀。你看看这是不是搭配了，顺便也把马屁拍了。另外呢与领导一起出差就是展现自己的好机会了，功夫都在细节的地方。首先我们从行程入手，提前了解出差城市的天气情况并告知领导，方便携带衣物。第二呢，做好详细的行程规划，让领导注意到你出色的安排协调能力，从出行的时间、乘坐的工具到接待客户的职务和姓名都要了然于心，正所谓你必须要非常努力才看起来毫不费力。第三呢，就要扮演闹钟的角色了，关注行程时间，如果接下来要赶火车或者飞机，而老板还在侃侃而谈，要在这个时候适当的啊递一些小纸条提醒老板时间差不多了。最后一个就是出差嘛，舟车劳顿，你需要准备各种各样的能用得到的东西，让老板呢舒适出行。

只有这样，老板舒服了，你呢才能舒服。另外呢，想拍好马屁啊、也不能说拍好马屁，想要混得更好，你的这个捧哏的这个角色呀，要找准了。你看，女领导出差了，都说是自己展示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功夫在细节处吗？你比如说名牌衣服和手表，普通人身上钱也能买，而老板的派头其实来源于员工的衬托出差啊，一定要学会扮演职场捧哏的角色。那在穿着上，中年老板大部分有着明显的缺乏锻炼的身材和充满智慧的额头，如果和这样的领导出差，一定要注意不能过分的出众，西装革履，仪表堂堂，容易抢了领导的风头，还会有首次见面的客户认错老板的风险。那么行动上，展现出对老板的跟随感与服从感，帮助老板呢把出差走出一种微服私访的感觉。走路一定不能走老板前面，但电梯可以先上，并按住开门，让老板呢与其他人进入。每套衣服呢都要准备老板的名片，在老板自我介绍完之后呢，你就马上递给客户。那么在言语上主动的介绍，说白了就是吹捧自己的老板，比如说资历特别的丰富，多次荣获嘉奖，去年还获得了权威部门颁发的行业奖章，这一类的话，老板肯定非常想让对方知道，但是呢又不能自卖自夸嘛，对不对？此时只要不吹得过于虚浮，老板就会表面称怪，就会跟你说这有什么可说的呀，但实际上啊，他内心早就美滋滋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职场马屁精的问题啊，这个职场马屁精有多会拍马屁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小丽啊，我是不是很久没有找你谈过心了？
1: 吴总，您太忙了，日理万机，为了公司的未来和发展操碎了心，我不好意思总来打扰您。
0: 哎，不不不，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是我应该主动找你谈心的，毕竟啊，咱们是家人嘛，一家人就应该主动关心嘛。
1: 吴总真的是太体贴了。
0: 哪里哪里哪里，主要最近公司呢又在说裁员的事儿了，相信大家呢也都听到了一些风声，我呢也是想了解一下大家的态度嘛，以免大家因为一些负面情绪影响了正常的工作进度。
1: 啊，吴总，我们又要裁员了吗？我还真的不知道呢。
0: 那你现在应该知道了。
1: 那要裁多少人呢？
0: 裁多少人没有定数啊，主要是看这个人对公司来说有没有价值。小丽啊，你这周末有没有空陪我出趟差呀？
1: 周末呀，我本来是计划陪老公的。
0: 周末出差算加班还有加班费，这很多同事都想去，但是呀，我就看好你。
1: 谢谢吴总，那我就去吧，多跟吴总学点东西。
0: 哎，这就对了嘛，那你回家准备准备，咱们下班之后就出发。
1: 吴总，我来，怎么能让您亲自按电梯呢？来，您请进。
0: 小丽是越来越懂事了。
1: 吴总，刚才我转发了您的朋友圈，您还给我点赞，真的是让我受宠若惊呀。
0: 这说明你努力上进，关心公司的发展嘛，我当然要给你点赞了。
1: 吴总过奖了，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主要是单纯的被吴总的评论折服了。吴总的评论言简意赅，但是非常的有用啊。
0: 我嘛也是实事求是，
1: 真的是太佩服吴总了。一楼到了，吴总您请。
0: 哎呀，这怎么下雨了呢？这还
1: 没关系，我有伞。
0: 哎，小丽真的是未卜先知啊。
1: 我不过就是提前查看了一下天气而已。
0: 现在打车去车站会不会堵车呀？
1: 吴总，其实我已经提前研究了一下路线，这个时候呢的确有堵车的风险，所以呢我包了一辆直升机。
0: 咱们出差呀要低调，再说公司也没有报销直升机的预算的嘛。
1: 吴总您放心，这个呢是由我个人出的，不用报账，我就是想感谢一下吴总的提拔。
0: 小丽，我真的是没看错您。
1: 吴总您请上飞机。
0: 哎呀，这坐直升机确实快呀，我怎么感觉还没过瘾就到车站了呢？
1: 吴总，我的工资呢也就刚够起飞和降落，再也不能飞远了。
0: 小丽，这次出差的交通补贴我到时候一定让财务给你啊。
1: 谢谢吴总。
0: 我还以为会很热，没想到变天了。
1: 吴总，忽冷忽热特别容易着凉，我这里给您准备了姜汤、小毯子，还有红枣枸杞茶，还有一些常用的药和物品，感冒灵、退烧贴、创可贴、暖宝宝，还有发胶呢，您需要什么尽管吩咐哟。
0: 哎呦，你这是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吧？
1: 您竟然选择我陪您出差，那我肯定不能辜负了您的好意。吴总可是咱们公司的灵魂人物，可不能有一点闪失哦。
0: 我又不是瓷娃娃，没那么脆弱。
1: 阿啾，哎呀，吴总，你赶紧把毯子披上，我还是给你泡一杯热茶吧。
0: 哎呀，终于到酒店了。
1: 吴总，我已经提前在线上办理了入住了，您稍等一下，我去把房卡拿着，咱们就上楼。
0: 这效率很高嘛。
1: 房卡拿到了，吴总，电梯在这边，您请。
0: 咱们住几楼啊？
1: 八楼，888号房，我特意选的吴总的幸运数字888。
0: 看来咱们这次生意是稳了。
1: 到了，吴总，我已经让服务员提前把房间的空调打开了，您看这个温度合适吗？
0: 再往上调一度吧。
1: 好的，吴总，这是我提前订的果盘，您随便吃。
0: 好，放那就行。哎，这上了年纪不服老不行啊，坐了几个小时的车，这脖子呀就特别的酸痛。
1: 吴总，我专门订的有电动按摩椅的房间，这回呀是派上用场了，您坐上面按一按吧。
0: 这个要扫码付费才行吧？
1: 没事没事，我来扫。
0: 哎，还是我自己来吧。
1: 吴总，您坐着别动，千万别动哦。您平时对我这么照顾，请您按摩也是应该的，洗手间还有泡脚桶呢。吴总要不要泡个脚呢？
0: 那就泡一下吧。
1: 吴总，我对足底穴位还是有研究的，我来帮您按一下吧，帮您疏通疏通经络。
0: 哎呦，小丽还会捏脚呢。
1: 您想先捏左脚还是右脚啊？
0: 都行。怎么了小丽，我的脚太臭了吗？
1: 不是不是，吴总，跟您没什么关系，是我刚才吃饭吃多了有点顶。
0: 对嘛，吃饭就应该吃八分饱才养生嘛。
1: 是是是，吴总，你的身体棒棒的。
0: 哎，我这不是经常练太极嘛，多少有点用。
1: 哎呀，吴总，您的这个涌泉穴不是太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光。
3: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不经过沟沟坎坎，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0: 入线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我们说人生又何尝不像是一次旅程，要学会享受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好的要去接受，不好的呢要学会享受。因为生命是不讲情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不会针对谁，更不会眷顾谁，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觉得不幸福，那么它就真的不幸福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人的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的就成为了自己的难题。

越来越不懂，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男生的相貌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智慧，心中有担当。男生真正喜欢一个女生，表现是舍得为你花钱。爱情没有什么标准，为你去做那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才是弥足珍贵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是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爱的平淡未必无情无义。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要你去受罪吃苦。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会让你极度生气，但它最终是温暖的，能给你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那要么爱错人，要么用错了方法。与其受罪，还不如孑然一身。没有你想要的拥抱，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有人说，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继续陪伴。

2021年，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

0: 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2023年初，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了最佳饮食排行榜单。在2023年年度最佳饮食榜单当中，共包含了十大类饮食排名。或许大家会好奇，哪一种饮食的减肥效果最好呢？位居24种饮食模式之首的最佳减肥饮食，体重观察者饮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体重观察者饮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是体重观察者饮食？这种饮食建立在体重观察者智能分数体系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积分系统减肥计划。这个分数体系根据每种食物及饮料的营养成分含量给予分配不同的分值，也就是说，每一种食物或者饮品都有一个积分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体重观察者饮食当中，共包括200多种食物。然后根据个人的身高、体重、年龄和体力活动水平，计算出个人的营养需求，并依据个人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也就是分配个体每日的总体积分值。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没有限制或禁止食用具体某些食物，你可以吃任何想吃的东西，只需要控制总体积分值即可。但由于个人的总体积分值有限，体重观察者饮食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们采用整体健康的饮食模式，即吃健康脂肪、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少吃热量、饱和脂肪和添加糖含量较高的食物。体重观察者饮食专注于激发人们的健康生活，改善整体幸福感。参与者用数字的方式记录每次吃的食物，并通过 APP 线上向专业从业者寻求支持，从而在整个减肥过程中为客户提供饮食、运动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帮助。有研究指出，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参与者减掉体重近15磅，约15斤。另一项研究表明，与仅接受健康教育的参与者相比，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将参与者的体重在12个月时多减少 2.6%。 根据现有的证据，健康长期减肥的定义是维持减肥时间大于等于两年，而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肥胖参与者平均减掉50斤以上，并且体重平均保持三年。因此有理由相信，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我们长期控制体重。此外，在2023年的年度饮食榜单上，体重观察者饮食不仅是最佳减肥饮食，还在最佳快速减肥饮食、最佳抗糖尿病饮食、最佳心脏健康饮食、最佳饮食综合排名和最易实践饮食等多种饮食排名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研究发现，体重观察者饮食还可以帮助参与者控制血糖水平，降低心脏病和中风风险，减轻关节的压力，并改善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该饮食也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并不适合所有人。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既需要考虑到参与者的关键营养素摄入量是否充足，比如钙、钾、膳食纤维、维生素 D， 又需要考虑到其他营养素的摄入量是否过量，比如添加糖、饱和脂肪酸、钠等。因此需要专业团队的指导，尤其是饮食失调的人群和18岁以下的人群。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典型的体重观察者饮食的一日食谱以及其相应的积分值。早餐是芦笋土豆煎蛋5分，主材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4根中等大小的芦笋、1个大鸡蛋。辅材 一勺橄榄油，一个小葱片，一勺切碎的百里香，四分之一茶匙的食盐，一撮黑胡椒。午餐是香菜扁豆配鳄梨沙拉两分。主材二分之一杯煮熟的扁豆，两汤匙切碎的香菜，四分之一小块鳄梨，一个番茄切成两半。辅材两汤匙切碎的红洋葱，四分之一茶匙磨碎的青柠皮，一茶匙新鲜青柠汁，一茶匙橄榄油，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一汤匙烤南瓜子。晚餐是火鸡汉堡配南瓜薯条，七分。主材约120克无脂火鸡胸肉，一个原味汉堡包，一片生菜叶子，两片新鲜西红柿，四片泡菜三明治片，约240克胡桃南瓜棒。辅材切碎的葱，两茶匙烧烤酱，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二分之一汤匙的蛋黄酱。零食选择奶酪，坚果配红葡萄，三分。食材低脂奶酪、红葡萄和杏仁儿。或者零食也可以选择罗勒菠菜蘸皮塔饼，三分。食材新鲜小菠菜，原味无脂希腊酸奶，新鲜的罗勒，切碎的小葱，干酪，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六片全麦皮塔饼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到放假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大餐，它们极有可能是高脂、高糖、高盐、高热量的食物。然而，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表明，这种饮食习惯会导致我们在假期后至少增加0.7%的体重。那么怎么做才能打破逢年过节胖三斤的诅咒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给大家推荐几个可以减少额外热量摄入甚至可能减肥的小妙招。含糖饮料比糕点更可怕。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儿童和青少年每天每多喝约350毫升的含糖饮料，体重指数就会增加每平方米0.08千克。另一项荟萃分析发现，有喝含糖饮料习惯的成年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平时很少喝含糖饮料的人要高26%。此外，大量证据还表明，多喝含糖饮料还会增加心脏病的患病风险。在节假日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的糖果点心，喝更多的含糖饮料。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了吃零食点心的欲望，不妨选择低糖饮品，比如喝低糖牛奶、低糖奶茶、低糖酸奶、低糖豆浆等饮品，不仅可以增加食物的多样性，还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大家每天乳制品的摄入量为300到500克。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想要减轻体重，喝果汁并不比喝含糖饮料好。即便是未添加糖分的100%纯果汁，也比相同体积的含糖碳酸饮料含有更多的糖和热量。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持续20年追踪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饮食生活习惯之后发现，多喝果汁的人比不喝果汁的人增重更多。如果不习惯清淡的口味，也可以添加蜂蜜和代糖，增添甜味的同时没有额外增加太多的热量。甜叶菊是一种几乎不含热量的天然高甜度甜味剂，它的叶子中含有甜味的甜菊糖苷，其甜度是糖的350倍，只要在食物中放一点点就可以达到想要的甜度，从而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具体来说，1/16到1/8茶匙的甜菊糖粉，或2到5滴液体甜菊糖的甜味与一茶匙糖相当。而且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甜叶菊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不仅仅是因为减少了热量，还可能因为甜叶菊可以激活一种名为 TRPM5 的蛋白质。TRPM5 在胰岛素的释放中发挥作用，有助于控制我们的餐后血糖。其他功能性代糖，比如糖蜜和枣糖，这两种甜味剂具有很高的抗氧化活性，其抗氧化能力是精制糖的500到600倍，还含有铁和维生素，也是代糖的不错选择。无论是外出吃饭还是自家烹饪，很多人都会选择吃精米白面， 但其实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口感细腻，并不代表健康。除了节假日外，日常饮食也建议用全麦、燕麦、玉米面等全谷物粗粮粉末去替代精制面粉。它们比精制面粉更健康，因为它们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素，比如含有更多的蛋白质、 B 族维生素、镁、钙和植物化学物质等等。全谷物一词表示它具有谷物的三个基本部分，分别是麸皮、胚乳和胚芽。麸皮和胚芽是谷物中营养最丰富的部分，而粮食在精加工的过程中需要剥去麸皮和胚芽，只剩下胚乳，这可能会丢失多达75%的植物营养素，主要剩下碳水化合物。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的控制体重，甚至是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很重要。除了用粗谷物代替精制面粉外，还建议在饮食中适当的吃些薯类，如红薯、土豆、南瓜、芋头等食物，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在大多数的研究当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系。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和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了相同的规律。这是因为吃饭的时间越晚，代谢越慢，代谢的越慢就更容易长胖。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在饮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8点吃饭的人相比，早上8点吃同样饭菜的人，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早点吃的人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而且吃饭的时间不对，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利用率，导致堆积更多脂肪。所以如果你想吃大餐或者吃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建议要趁早吃。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对于超重或肥胖的女性来说，同样是吃总热量为1400千卡的食物，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三个小习惯简单易行，也许就在一念之间，就能够让你收获更健康的自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体重观察者饮食以及假期减肥小妙招。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在这儿欢迎粉丝朋友们，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公屏把你的意见反馈给我们。另外，我们也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345费为您开通啊，欢迎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助您啊，这个需要打求助电话的话，您都可以拨通这两路热线啊。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如果您在任何消费场景中，当然也包含这个装饰装修啊和其他的消费环节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联系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好，那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系到家里一老一小是老是幼化的旧改。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专家团，卫浴方面的专家啊，以及装修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本土品牌乐斯曼的徐子航徐总。好，徐总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啊，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2: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1: 啊，那么在这儿呢，首先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旧改哈。很多朋友之前在跟我们聊说，我们小区也在进行旧改啊。我了解了一下，是我们小区的整个外环境啊和我们的这个楼体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旧改的这个工程，和我们家装的这个部分的旧改呢还是有些不同的。那在这儿，我们今天要跟朋友们聊的就是家装这一部分，
2: 对，
1: 旧改啊。那我们先请我们徐总讲一下，我们家里边的旧改改什么？什么样的家庭适合旧改？
2: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旧改。旧改呢，就是近半年，我觉得旧改在我们装修和建材行业，绝对是一个网说的热词啊。但是呢，就是这半年呢，哈，我作为这个材料商，跟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优秀的这个装企啊，也参加了这个旧改。包括我们现在连云港的新奥燃气，今年呢也是把他们的五个网格点，拿出来作为旧改的这个服务点，也就是说旧改呢，大家估计平时，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就是有很多这个叫想参加旧改的，有很多品牌加盟商，然后呢，我今天呢就是想跟想要做旧改的，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几个感受。
1: 我们是针对消费者讲的，就是厂家，你不用跟厂家在交流这件事啊，我们还是要跟消费者来交流。我们旧改改些什么内容啊？就比如说我这个家，它适不适合旧改，这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对吗？我什么时候我的家就要进行旧改了？因为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有不少的这个消费者呢跟我讲说，其实你看看我的家装修了有十几年了，14-15年了，对吧？因为家里边有小孩，你都知道，只要有小孩就必然会有破坏。你说我要大动吧，就没地方住，影响老人和孩子，就包括孩子上学这件事。你说我要是小动吧，我又不知道他动哪一些能够让我的家焕然一新，这是很多消费者所关心的。
2: 其实目前啊，就是我们接触，我接触这个

0: 办理这个旧改呢，其实大部分应该就是老人，就是说功能性需要的其实不是很多，就家里确实是我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重灾区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和厨房
1: 厨卫，
0: 对，你比如说十年前我们的厨房的柜体基本上都是颗粒板，就长久以后它的泡呀水汽啊各方面它就基本上已经烂掉了，台面已经是破裂啊，马桶比如说马桶它的按键基本上都是不能用了，就是到这种程度，而且大部分都是老人，这部分老人呢就是可能在70岁左右，但现在呢医疗条件也比较好啊，就是70岁其实大家还是
1: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年龄，
0: 对对对，就是还是，但是呢他们就需要把这个房子呢再收拾一下，就目前我接触的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它是一个重灾区，
1: 但是说实在的啊，厨房卫生间要改造起来就是这个家最难改造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有瓷砖的，因为很多消费者都问这个问题，你说这个瓷砖吧有一些它崩脚了坏了对吧，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我觉得我们家的防水一定要重新做了，那这个时候是属于大动的旧改，
0: 对，
1: 你们做吗？
0: 你比如说新奥对吧，我们作为材料商跟进，那装修这一块你刚刚说的瓷砖防水，也有我们这个联盟里边专门做装修的，对吧，但到卫生间厨房这一块可能就到我了，您刚刚说的大洞啊，你说关键的点是它有瓷砖，
1: 对呀，
0: 其实琪姐最关键点在哪里呢，就是人一直住在里边，
1: 哎，对，这个是最，
0: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1: 是的
0: 啊，也是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帮我改这个东西几天能完成，你比如说你换一个厨房对吧，那我可能要面临2天、3天、4天我没有办法做饭，
1: 是的，
0: 这个问题就是是我感触最深的，所以旧改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速度，它的节奏要相当的快，
1: 也就是说是必须得环环相扣，
0: 环环相扣，
1: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
0: 也就是说你在量房的时候把图出来以后你可能就要把图发到台面厂家去制作，你不能等你厨房做好了我们去量再装，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速度，
1: 但是它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铺过瓷砖之后和没铺瓷砖它是有一定的距离差的，
0: 这个大理石现场它都可以是切割打磨
1: 啊，可以调节的，
0: 可以调节的，
1: 那这个是可以，
0: 所以刚刚我说打磨又出一个问题，人住在里面，
1: 哎，对，
0: 成品保护，灰尘，
1: 对，
0: 所以说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所以说这半年我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旧改的难点在哪里呢，就是人住在里边，你不管是速度还是你的成品的保护以及里边这个卫生情况，就是我们所有参加旧改的人我觉得都是要注意这一个问题的，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觉得，你比如铺瓷砖，铺瓷砖对于我们这些优秀的装企做防水它都是小事儿。
1: 就是说句很简单的话啊，
0: 对，
1: 因为旧改如果我不把我瓷砖刨掉我重新刨水路，那这个水电重新一刨那就很麻烦，
0: 很麻烦，
1: 对，真的是这样，
0: 你避水实验是不是得48小时，
1: 哎，是的，
0: 对吧，
1: 也就意味着如果你要重新就是我刨掉我的瓷砖，你看刨要一天的时间是不是，
0: 对
1: 啊，但我要垃圾运出去啊，清理干净了，
0: 对，
1: 然后接下来我要这个水泥啊，抹平，我要做防水，对吧？
0: 对，
1: 防水做好了之后，稍微干一干，才能做这个避水试验。
0: 避水试验，
1: 那48小时之后，
0: 再贴瓷砖，
1: 哎，
0: 做美缝，
1: 哎，是的，那这个都是需要时间的。
0: 对对，就是其实我们这半年跟这个我们这边的几个就是做旧改做的不错的，我们一直在配合。就是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做厨房的时候，就是只有2天时间。从做装到台面完成，
1: 哎，就是我们就需要就只有2天的这个时间，
0: 对，一开始
1: 要快速的反应，
0: 对，一开始其实以我们勒斯曼这个团队我们都是很不适应的，就你没有办法对吧，而且旧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单值很小，就是你比如说一个厨房改下来可能就比如就做一个厨房瓷砖不动可能就3000块钱，
1: 对，很少，
0: 但是它工序一样不少，
1: 哎，是的
0: 啊，对，而且老小区现在呈现一个什么特色呢，就是它的水路很复杂啊，非常的复杂，全是明管，就你拆除旧厨房的时候你一不小心
1: 你就要碰掉，
0: 就把它原来的管道给破坏了，破坏了你就要帮它修。
1: 嗯，
0: 那这部费用你肯定不能收吧？
1: 是，
0: 因为是你拆除弄坏的。
1: 嗯，
0: 所以旧改呢，最主要的哈，就是我这半年感触最深的就是，你如何解决这个人住在里面的同时，你去施工，然后让业主啊住在里面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以后做旧改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考虑。要重点考虑。
1: 其实这个是需要不断的积累经验的，也就是说，刚刚，从厂家我们徐总这个角度来讲，他也是专家，也是厂家，啊，从他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讲的就非常的好，啊，即便是我厂家我这么多人，那我觉得这个速度，我还是觉得有压力，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呢，就需要他整个这个团队不断的磨合。
0: 对啊，我们这段这3个月，我们厂里面基本上是每天都在加班。
1: 嗯。
0: 对，你像天气现在这么热，你晚上加班也是比较麻烦的。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想说一下，就是旧改它隐藏的很多我们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
1: 嗯，举例说明。
0: 举例说明，我刚刚已经说了，比如说我们去看了，我们给你报个价，
1: 嗯，
0: 多少多少钱，在拆除的过程当中，水管碰坏了，
1: 就存在了这个问题，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既然是去做服务的，还有一些额外的服务。
1: 嗯，
0: 你比如说很多老人他自己住在里面，你事情做完以后，他会让你做一些之前没有跟你说的事儿。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旧改哈，如果想一直坚持做旧改的，我们这个装企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厂家，就是这个服务。要坚持的做，你比如说老年人在家说我们家里有2个开关面板、嗯、不能用了，你帮我换一下，你换还是不换？那我觉得是必须要换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额外的，也会产生误会的地方。你比如说那个水管给你拆坏以后，它一改它就不是那一段，因为以前的老水管啊都是很脆啊，或者是很这个路线都是很复杂的，
1: 嗯，
0: 那一改人工加材料可能就是500块钱，
1: 嗯，
0: 那我们做个厨房可能3000块钱，你可能就挣个800啊，
1: 嗯，那基本上就把你所有的这个毛利润就消耗进去了，
0: 消耗进去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作为我们经营者，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企业存在的意义不就是挣钱吗？利益
1: 不是你必须得有足够的这个利润，因为他要养这个厂子，也要养工人，对吧？
0: 而且要做服务，
1: 哎，是的，还要后续的服务，不是到此为止了，后面还有服务。所以说，当毛利润过低，或者是没有利润，企业接近于零利润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这个会后续的伤害到你后续的这个服务，可能这个商家我就不做了，我也不经营了。
0: 啊、对对对。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服务谁来给你做呢？
0: 他会突发很多的一些问题。
1: 嗯。那你们实际是怎么解决的？
0: 实际解决，其实我们做一家，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就复盘一家，
1: 嗯，
0: 然后就总结。刚刚我是要说的第二点，就是大家在勘测现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隐藏的事项。啊，我们万仁怡景苑做了一家，就是很简单，就是拆个浴缸，
1: 嗯，
0: 浴缸拆完以后呢，再去装个淋浴房。浴缸不想要，但它的浴缸是老式的，是砌起来的。
1: 哦，是用砖砌起来的。
0: 对，
1: 嗯，
0: 当我们把浴缸拆下来以后，我们发现它下边什么都没有，
1: 既没防水也没那个。
0: 对，那这一块的防水抹平加瓷砖加美缝，人家家主不认。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怪不怪业主呢？我觉得也不怪业主。
1: 是的，就是你、这个、
0: 所以说这个话，如果说我们之前说清楚，如果万一下面这个东西没有，
1: 嗯，
0: 我们要怎么怎么样？
1: 所以说就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你就要充分的。想清楚，对吧？
0: 对，
1: 嗯，
0: 我说第二点呢，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琪姐，就是旧改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不是大家说的旧改的老房翻新。老房翻新，如果你把它拆了重新装，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什么都能看到。
1: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装修它其实是有一个鄙视链的啊。我有跟之前很多装饰公司的朋友聊过，我是愿意做新房，我不愿意做二手房。二手房改造他是不愿意做的，对吧？这是之前我的客源非常多的时候，我是摒弃掉这二手房改造，因为太复杂了，
0: 对，
1: 太麻烦了。
0: 对，
1: 这个愿意做二手房改造的是 很少愿意做局部就改的，他愿意做的局部就改只愿意做你什么呢？乳胶漆重新粉一遍，对吧？
0: 对，
1: 你这个不要八瓷砖啊，也不要重新做防水，就简单的做一下，对不对？我换个什么，
0: 这个
1: 卫浴呀，换个什么的，吊顶啊什么的这些，或者是哪怕我厨房都换过了也没关系，因为不碰瓷砖，不碰瓷砖，我就不涉及到一些管线，对吧？就是这个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在做旧改的时候，从我们厂家回馈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专家回馈我们的信息呢，我觉得是非常理性的。我们在做旧改的时候，我们自己消费者也要想清楚啊，就是第一，要跟商家订立一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合同，
0: 对
1: 啊，不能说哎呀我怎么占便宜怎么算，哪边占便宜这个都不会长久，这件事它都不会长久的。
0: 对对对对，
1: 当这个商家已经零利润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事后还要他做售后服务吗？
0: 对
1: 对吧，这个就其实不合理的啊。就是我觉得现在之前消费维权工作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也帮助很多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那挽回的经济损失将近千万元，这么多，之前呢都是一般都是消费者很委屈，对吧？
0: 嗯，
1: 那最近几年呢，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商家很委屈，
0: 商家也委屈
1: 啊，非常的委屈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他过了，您知道吧？
0: 对，
1: 这个我举个例子，有消费者说：“哎呀，姐，我这个觉得不合适，你能不能给我打这个挽回经济损失啊？”那么就是沟通到退一赔一，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了，因为量非常的大，对吧？
0: 对，
1: 涉及到十几万块钱。那消费者呢，能不能帮我打退一赔二，那就不合适了，对吧？他这个一定有一个合适的度。我说商家都没有了，难不成你还能很好的活着，后续要不要做服务呢？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做这个消费维权，或者是我们在维护自己这个权益的时候，要想一想你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对吧？合不合适，这都是非常的重要。那现在就是很多消费者上来就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满意，那行，那我也不跟你谈。我以前会拉个横幅到你厂这个店门口拉个横幅，对吧？
0: 现在就是
1: 现在我发个抖音，
0: 发个抖音，对，
1: 我自媒体我随便发，对吧？
0: 是的，
1: 我也不管你。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双方都需要理性，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必须不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要合理合法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对吧？尤其是涉及到装修这件事，之前很多朋友跟我讲的这个话呢是这样的，你看能不能帮我省点钱，我觉得这个合理，省点钱是合理
0: 的，
1: 对不对？那有些消费者说，你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装饰公司还有多大的利润，我们有的时候说的非常的明确，有比如说一个32厅的，我觉得留有10000块钱的毛利润很低吧，合适吧。
0: 对，
1: 很多消费者说能不能让他有5000块钱的毛利润，我说他都不足以养活他这个企业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还要给你做几年的售后服务呢。
0: 对呀、啊、
1: 那你以后这个主要这个企业如果不存在了，售后服务何在呢？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不论是做旧改还是做装修，回到这个话题啊，都回到一个理性的一个框架，
0: 理性的，对对对 对, 对，
1: 你要让企业有合理的利润
0: 啊，就是特别是一开始进场去评测的时候，
1: 对，
0: 就这些小的局改，它的隐形跟我们的消费者呢
1: 要沟通好
0: 啊，比如说万一出现什么什么情况，
1: 而且不能口头沟通，必须得，
0: 对对，
1: 你最差要在微信里边明确体现啊、
0: 嗯、
1: 而且微信要及时截图。记得我们有一位朋友说这个不好意思姐，我微信明明给他有这段的，为什么他删掉了我也看不到了呢？要注意啊，因为我还没研究过微信的这个功能，所以说你有了之后，微信你也不能说我一直保留，你要把它截图。
0: 哦，这个我还不知道。
1: 啊，你们朋友之间可以试一下啊、
0: 哦，
1: 就企业的员工之间试一下，如果对方删了，你这里面是否还保留？
0: 嗯、
1: 以前是保留的，但是现在有这个消费者跟我讲，这个商家删了他就没有了。
0: 对。
1: 啊，他这里也是显示的是清零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这个微信截图。啊，保留这个相关的证据，最好的方式是订立合同，不要觉得这个费用少啊，3000块钱我也要有一个规范的合同。
0: 合同，
1: 嗯
0: 啊，然后勘察好，大家把能出现的问题全部给它归结好。
1: 哎，是。
0: 然后呢，在干的过程中，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速度，
1: 嗯，
0: 第二个呢，进场以后呢，就是成品的一个保护，
1: 哎，
0: 怎么样保护？就是咱消费者在里面能住，又不影响我们施工，
1: 嗯。
0: 反正我觉得现在旧改的市场现在还是很可以的，
1: 其实是蛮大的、啊、
0: 对对对，
1: 就是

0: 现在几家在做旧改的有规模的都做得不错，
1: 就是换房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
0: 对，现在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功能性的需求，
1: 嗯，
0: 对吧，马桶确实坏了，确实不好使。第二个，你比如普通马桶，现在老年人对吧，企业啊各方面，比如说每天晚上洗屁股啊，他也不方便蹲下来，
1: 嗯，
0: 所以智能马桶现在销量就明显比以前要多得多得多。
1: 嗯，这个也是合适的啊。
0: 对，所以说就是需求，
1: 啊，
0: 他没有其他的一些，不像年轻人，他需要漂亮、
1: 嗯、
0: 好看，
1: 嗯，
0: 他现在就是旧改哈，就是我现在发现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1: 啊，对。我们刚说到了旧改，既然这个卫生间旧改呢，是不是我们也有那个适老化的一些改造的一些内容？
0: 是啊，有啊，
1: 同时就跟进了，对吧？
0: 我们前几天去开一个现场，就老人说、
1: 嗯、
0: 你这个马桶必须帮我装到45到50这个高度、
1: 哎、
0: 我起来方便。
1: 哎，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0: 那他可能不知道有扶手这个东西。
1: 哎，
0: 是不是
1: 现在是我们这个马桶也可以外装一个，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马桶呢我保证不了，因为马桶它是固定的这个、
1: 嗯、这
0: 个瓷器，
1: 对，
0: 我达到，如果我达到不了45，那我就给你装个扶手，你看行不行、
1: 嗯、对，这个是可以的。
0: 它是实实在在需要的，
1: 因为老人的这个诉求呢是真实的啊，
0: 他
1: 不是我故意要这个，因为你知道这个关节不好，他确实起跟坐对他来说都是有压力的，
0: 是比较困难的。对、
1: 嗯，其实很年轻的时候我不能理解有些这个消费者说我一步楼梯都不愿意爬，那时候我很年轻。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Hello， 各位， 17点02分， 你好旅行家开始直播。 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我们继续分享属于咱们港城的朋友 在三伏天返乡避暑的宝藏旅行打卡地。在下班的路上，我们一起畅想着接下来的旅行，也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我们共同分享，王力宏属于我们的歌。

王力宏超经典的一首情歌《我们的歌》也送给下班路上的各位。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提到连岛景区呢，大家都知道这是咱们港城最好玩的，最适合在夏天来过一把海瘾的地方。不仅仅能够看大海，而且都有精彩的演出。连岛音乐节现在已经成为了全国 非常非常出名的top级别的音乐节的现场了，但是音乐节虽然落幕，可是属于连岛的音乐的快乐其实才刚刚开始。从7月19号一直持续到8月23号啊，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呢，连岛都是处在一个叫做连岛音乐季的这个阶段。 每天晚上一到了连岛之后呢，都会有超级超级多精彩的歌手乐队在现场唱歌给你听，让你能够吹着海风，玩着沙子，甚至冲着浪，晒着我们的日光浴，还能够欣赏到精彩的歌曲。那就在8月1号，也就是在本周末，有一个很多年轻朋友超级喜欢的歌手又要来到咱们的连岛。 在连岛的夏天，连岛沙滩音乐季和大家分享属于他的音乐了。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也不卖关子啊，8月1号会来到现场的是陈硕子。这是一位非常非常棒的音乐人，很年轻啊， 93年是出生在山东， 今年也才刚刚33岁左右啊。 2018年的时候凭借着他的单曲《凌晨三点》在音乐平台走红， 也是获得了2018年腾讯音乐人 季度的最热民谣歌手。喜欢陈硕子的，喜欢民谣的各位朋友，千万不要错过8月1号在连岛你和他近距离接触他唱歌给你听的机会。他全网的音乐播放总量达到了50亿以上，这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所以有超级多的朋友都很爱陈硕子。所以8月1号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到连岛的沙滩，来到大沙湾，共同感受音乐的魅力。 沙滩音乐季的话是需要购票的， 8月1号到8月23号 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是每天晚上的6点到8点半， 2个半小时的时间。 并且呢，除了8月1号 陈硕子会来之外， 8月8号 8月15号 同样会有重磅的嘉宾登场。我们现在先卖关子，等到他们快来了，我们再通过节目分享给大家。听着乐队，听着摇滚，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惬意。 所以话不多说，好了，跟大家分享完了一则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信息之后呢，我们要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要探讨的一个地方。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湖北的神农架。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呢是聊过了贵州的韭菜坪， 而且呢也聊过了咱们港城一些小众的避暑胜地，但是不少的朋友反映啊，说云贵川的路程太远了，到贵州光这个高铁飞机再转乘就得一天的时间，带老人孩子

孩子出行有点折腾，所以呢就想找一个相对来说出行更便捷又被低估的人气又很少的原生态避暑的圣地，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湖北的神农架。湖北神农架呢是自然的，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国家级原始森林公园。到了盛夏的季节，就现在所处的七八月份吧，它的全域的平均气温只有18到22度，特别特别的凉快。它不靠海风，是靠着上亿棵的古树撑起了一片清凉，而且旅游团很少在这里扎堆。全域主打的是原生态慢旅居，并且有连云港出发的高铁直达，路程适中，不用长途跋涉，不用来回的换乘，就方便大家能够更快速更简单的抵达旅行目的地了。还是老规矩啊，先来聊聊为什么要推荐神农架。很多朋友也会疑惑了，你说湖北尤其是武汉都知道啊，这是四大火炉之一，武汉啊、宜昌啊、三伏天的天气温度动不动就38度往上，而且因为紧邻的长江，所以湖北夏天整体的气温是非常的闷热和潮湿的。那可是同样在湖北，神农架怎么就能独享22度的恒温清凉呢？首先呢，它之所以凉快，是因为它有着高海拔和森林这双重 buff 的叠加，也是天然隔绝酷暑的恩赐。神农架的主峰神农顶海拔是达到了3106.2米，3000多米，是咱们花果山玉女峰的将近5倍，被号称叫华中屋脊。有一个小知识啊，就是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概会下降6度左右，所以我们算算看嘛，3000多米的海拔，那当然就会比我们这里要平均低下来18度左右了。因此我们如果说日常最高的气温在35、36度，那在人家那儿也就是20度左右的一个气温，再加上91.1%的一个原始森林的覆盖率，大片的冷山阔叶林把所有的神农顶神农架的个区域全部覆盖住了，没有直射光，那自然温度也就降低了。同时呢，林间的负氧离子的峰值可以达到12万个每立方厘米。举个做个对比吧，您对于这个负氧离子12万个每立方厘米可能没概念，这么说相当于咱们城市室内的100倍。站在树荫下扑面而来的全是湿润的山风，没有沿海城市的黏腻海风，干爽透气。久坐的上班族进山住两晚，你所有的失眠呐、胸闷呐、浑身的燥热不适啊，肉眼可见的就缓解了。所以这里与其说是让你来旅行的，不如说是让你来疗养的。而且呢，它的游客密度非常低，和什么庐山呀、张家界呀、黄山呀这些老牌的避暑名山不同，神农架地域非常的辽阔。它有5个核心的景区，但是是分散在群山之间的，没有传统景区那种集中式的游客集散广场。常规的旅游团呢，只会走马观花的逛逛神农潭、天生桥、小众高山湿地、原始森林步道，所以说旅行团根本就不会深度的涉足，都是以自驾的散客和自由行的游客为主，因此呢，游客的体验会好很多。山间的环湖栈道、溯溪峡谷，随时随地都可以独享整片的风景。同样推荐给大家的第3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玩法都能够覆盖到的地方，不会出现说老人爬不动、孩子没得玩的尴尬。我们都知道，您比如说带孩子上黄山，孩子小5、6岁、7、8岁，他除了爬山之外他什么也看不明白，他体会不到这个所谓的避暑的旅行的快乐。但是在这儿不是这样的啊，您比如说有一些除了黄山之外很多的山体都是主打一个爬山，甚至爬山徒步是唯一的体验。但是神农架呢，它是分层设计的，有平缓的环湖木栈道，有溪流浅滩可以玩水，有野生的金丝猴能观赏，还有大熊猫的科普馆，所以就非常的适配亲子家庭。另外呢，高山云海、星空露营、森林的秘境徒步又很适合年轻情侣。再同时啊，古镇还有药膳、农家品茶，又很适合中老年的朋友。
所以一家人出行啊，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专属的消遣旅行方式。你在这旅行一小就一周的时间，旅行一小段时间，一周到十天，每天的玩法都不重样。再有我们也要考虑到的就是我们一个日常的开销嘛，对吧？在神农架这里啊，吃住消费非常的亲民，所以旅居的性价比是拉满的。 比如说在神农架核心集散地木鱼镇，相当于是游客最密集的一个地方了，经济型的连锁酒店 也就在150块钱到300块钱一晚， 山景的民宿300到500块钱一晚， 山里的农家乐包吃住一天人均也就80到100块钱， 所以说整体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再加上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早餐，神农架的腊肉面本地的野菜粥10块钱左右就能够吃饱吃好了。 4个人吃一顿地道的山野菜土鸡火锅， 150块钱左右就够了。 并且呢，景区的套票是5天有效， 不是说我买了这个票只能进一次，是这5天之内你可以无限次的进出，一次购票不限次数的进出核心景点，不用反复买门票，这个价格也同样是能够帮你省下一大笔钱的。 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播领馆的后台有一位叫清风徐来的朋友说神农架会不会有高反，这里统一回复一下，您不用担心神农架有高反，因为神农架的游客常规游玩区域海拔基本是在1500到2500米， 只有你登顶到神农顶的瞭望塔才会突破3000米， 所以绝大部分的成年人，孩子和老人，只要是正常行走，没有什么特别剧烈的活动，没有很严重的基础病，是不会产生高原反应的。咱们放慢节奏，慢慢走路，不要剧烈奔跑，不要快速登山，甚至都不用自备氧气瓶就能够轻松进山了，所以不用担心高反的问题。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再继续分享神农架好玩的景点，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的音乐来自于郭采洁， 我的未来是，这首歌曲你们已经超级的熟悉，是爱情公寓的开场曲。

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的节目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好玩的地方呢，是湖北的神农架。 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推荐湖北神农架的几个原因啊，包括人真的很少，然后呢非常的凉快，而且呢有五大不同风格的核心景区，再加上吃住行的性价比比较高，那有些朋友可能想具体了解一下你所说的几个核心点位啊到底是哪些。好，我们来分享，简单分享一下，有六个核心的避暑点位啊。 第一个呢就是天生桥，这是一个溯溪玩水的首选。三伏天有天然的水帘洞，在神农架这个天生桥啊，它是一个峡谷纵深的区域，瀑布有常年的飞溅水雾，所以它林间的体感呢会比其他的区域要低20度左右。 有18到阶梯式的溪流浅滩，不管你是踩水捞小鱼还是纳凉，这都是整个神农架最佳的一个点位，推荐大家在这里可以玩2个半小时左右，就很适合亲子家庭，喜欢玩水的年轻人，而且同样是全程淋阴，没有暴晒的这种风险。但是啊，这里温度包括水的温度可能相对比较低。 小朋友玩水的时候呢，首先要穿好这个溯溪鞋，另外呢溪水比较冷的话，一些体弱多病的孩子或者是中老年朋友，咱们就尽量不要体验了。所以想玩水想溯溪的可以来到这个神农架的天生桥。然后就是神农顶，刚才说到了，这是神农架的最高峰，神农顶啊是达到了3100多米。 这是被称为华中制高点的地方，高海拔的加持，所以山峰常年吹拂，就算是盛夏正午时分，最高的气温也不会超过23度。在这里还有很多独特的地貌和独特的植被可以来欣赏，比如说有冷杉的原始森林，冷杉的高度啊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你如果从 树根往上望，你会觉得非常非常震撼，而且这一整片的这个森林会给你带来完全不同的一种旅行体验。另外还有叫板壁岩的石林，这也是当地特有的一种地貌。刚才提到了这里的负氧离子是超级爆炸的，所以久坐城市的上班族就可以在这里徒步吸氧，也可以解压来放松。 你一整天泡在这里都没有问题，你可以俯瞰林海，也可以观赏云海，适合体力尚可的成年人，还有一些中老年的登山爱好者。如果身体不便的话，其实也可以乘坐观光车加索道，不需要全程徒步。因此这里呢也是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第三个地方

呢是一个康养放空的首选，叫做大九湖高山湿地，这里主打的就是高山湖泊和沼泽湿地，因此它完全是靠水域来调节气温的，早晚非常的凉爽，就算是白天也是微风习习，有一个环湖的木栈道啊，全程不用爬坡，腿脚不便的长辈也能够轻松走完。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在傍晚的时分吧，你可以在傍晚在这个高山湿地看日落，到了晚上啊，夜间仰望银河星空，非常的静谧安静，最适合这种慢旅居和发呆放空了，你可以在这里选择户外的露营。我觉得绝大部分的朋友现在在市区生活久了之后，每天晚上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你最多能看到那么一颗两颗，往多了数不超过十颗星星。我们印象当中的记忆里的或者是手机电视画面里的漫天星辰，平时是真的看不见，因为城市的光亮太足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来到大九湖高山湿地，到了晚上你在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真的漫天的银河就在你眼前展开。半天的时间，更加推荐的是这个傍晚时分去啊，全年龄段适配。接下来呢，就是能够和一些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以及偶遇的地方啊，叫做金猴岭。这是一整片没有被开发过的原始冷杉林，古树参天，阳光是很难穿透树冠的，所以非常的凉快。整个林间的体感温度就像是恒温的空调房，而且随处可见山泉和溪流。你走在林间呢，会偶遇野生的小松鼠，偶遇一些野生的鸟类，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小动物啊，能碰到什么要看您的运气了。所以在这儿的话呢，是原生态的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的，比较适合喜欢森林徒步和亲近自然的朋友去，可以在这游玩两个小时左右。第五个地方就是带孩子必玩的小龙潭金丝猴保护站，这是金丝猴的栖息地。在这里呢，山林植被非常的茂密，温度也很凉爽很稳定，除了可以欣赏一些野生的自然景观之外呢，它也配套了科普的展馆，讲解员会全程的去讲解野生金丝猴的生活习性，小朋友也可以一边乘凉一边学知识，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研学的属性拉满了。这是有孩子的亲子家庭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第六个地方呢，更加专属于中老年的朋友，就是神龙潭。神龙潭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很适合中老年朋友去品茶纳凉休闲散步的地方。整个园区地势很平坦，古树成荫，没有爬坡的路段，您可以在这里参观千年古山。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想要慢下来静静的感受古朴质感的中老年朋友会非常的适合。

0: 待会儿呢我会推荐一下，就是我们从连云港去到神农架的一个方式啊。如果你是坐高铁，其实是不需要就是再转乘其他的交通方式的，所以它相对来说会比较方便。像昨天讲的这个贵州的毕节，您可能需要坐高铁再转其他的交通方式，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神农架完全不用，甚至你都不需要出站啊，就可以无缝换乘。待会儿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路线该怎么走，也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简单的游玩的小线路啊。我们稍事的休息，在5:30之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是17:35，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天之美》。在蔡健雅很多的歌曲当中，它真的算超小众的一首了，甚至在网易云音乐当中，它整体的评论量只有68个啊。宝藏歌曲分享给下班路上的你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是由连岛景区冠名，别忘记啊，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过了，连岛在8月1号的晚上又有大动作了。我们都知道连岛现在正处在一个沙滩音乐季的时间，从7月19号会一直持续到8月23号，8月1号、8月15号，应该是这样，8月1号、8月9号和8月15号都会邀请到非常重磅的嘉宾，来到这个连岛的现场唱歌给大家听。那我们8月1号会邀请到的是陈硕子，一位最近非常非常红的民谣歌手啊。所以大家呢感兴趣的话，8月1号晚上我们在连岛，在大沙湾景区不见不散了。我们继续聊回神农架啊。刚才说到我们今天是推荐大家能够去往神农架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出行的方式是比较自由的。我们首选的一个方案呢是高铁的中转，我们可以从连云港站出发，然后呢坐高铁到宜昌，再从宜昌东站到兴山站，然后来到神农架的木鱼镇。连云港站乘坐高铁前往宜昌站，每天有3趟的直达班次，平均时间应该在7个小时左右。价格的话是在580到650块，550块钱，啊，580到650块钱。建议大家选择早上7点左右的班次，中午可以抵达宜昌，在站内简单的吃个午饭，然后呢，在宜昌东站无缝换乘高铁前往兴山站。这个班次呢，每天有20多趟，全程只有40分钟，票价是25块钱，就在站内便捷换乘，不用出站。所以预留20分钟的换乘时间就足够了。再然后呢，从兴山高铁站出站就可以乘坐景区官方的直通车，1个小时直达神农架木鱼镇，票价30块钱。直通车全天都是跟着高铁的班次来接驳的，所以随到随走，咱们不用自己去找网约车，也不用拼车，全程是一站式的衔接。所以乘坐高铁出行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总结一下，从连云港坐高铁到宜昌东，在站内吃个饭，不用出站，无缝换乘，40分钟的时间坐到兴山。兴山下了车之后，就有景区的这个接驳车直接把您带到木鱼镇，带到神农架景区了。所以这个线路非常非常的平顺。看一下价格，单人的话呢，一个600块钱的车票，加上25块钱的车票，再加上30块钱的景交车的这个车票，也就是说单人700块钱左右就可以抵达神农架。同样往返的话只需要1400块钱，这个价格对于一个长途出行来说的话真的是不贵的。当然您也可以选择自驾出行啊，不过全程大概有1100公里左右，耗时的话怎么也得12-13个小时了啊，所以我觉得不是特别特别建议自驾出行，尤其是一家老小。如果您是年轻的朋友，相约一块儿，喜欢边走边玩，多站点的一个串联的话，可以自驾。坐飞机的话呢，时间上会相对短一点儿。从咱们白塔布不是白塔布，现在叫花果山机场啊，花果山机场出发，有飞往这个武汉天河机场的，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落地之后呢，要转乘机场大巴，然后再到达神农架，还需要3.5个小时。所以，价格方面，首先，不太推荐。而且呢，航班的班次比较少，行李托运比较繁琐，山区的接驳环节也比较多，所以坐飞机的话，时间上是能够省一点，但是行程方面的麻烦是比较多的。因此，我更推荐的就是高铁。啊，无缝换乘。简单说一说我推荐的一个玩法吧，一个4天3晚的一个路线啊，这也是我给大家总结出来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决定去神农架了。

0: 啊，但是拿到地图之后一头雾水，因为景点很分散，很容易就是走回头路，白白浪费掉体力，浪费时间。所以我就是帮助我们的自驾游的朋友也好，打算自由行的朋友也好，设计了一套4天3晚慢节奏的路线，全程少走路多纳凉，兼顾到玩水观景和研学以及康养，全家适配。来看第一天的安排。第一天的话呢，其实就是出发，从咱们连云港，早上坐7点多的这个高铁，然后通过转乘啊，来到木鱼镇，抵达这个木鱼镇的民宿安顿休息。安顿好了之后呢，直奔天生桥景区。这里有这个林荫步道，全程晒不到太阳。然后呢，可以看飞瀑穿石，看地下暗河，看八人古村落的遗址。可以踩着西边的青石溯溪玩水，傍晚的时候呢，可以返回木鱼镇逛一逛这个小镇上的烟火夜市，吃很地道的神农架的辣猪蹄火锅。辣不是说那个辛辣的辣，不是麻辣的辣，是腊肉的辣啊，辣猪蹄火锅非常有当地的风味。第二天您可以来到华中屋脊，就是登顶这个神农顶了。清早要起床，坐景区的观光车抵达小龙潭，先打卡野生金丝猴保护站，带小朋友近距离的观赏一下国宝金丝猴，然后在这里科普园学。接下来呢，就是游览一下金猴岭的原始森林，穿行在千年的冷山林海，洗肺吸氧。接下来可以徒步神农谷，感受一下云雾缭绕的一个峡谷的感受。如果是雨后，大概率能够邂逅的是漫天云海。接下来就可以登顶神农顶瞭望塔，俯瞰整片华中屋脊的连绵群山，蔚为壮观。到了傍晚，入住在这个平千古镇，这里距离大九湖是最近的，所以可以为第二天想看晨雾的朋友预留更多的时间和便利。如果您想第二天去看大九湖的话呢，重中之重啊，一定得早起，一定要清晨6点出发进入到大九湖，因为只有在清晨晨雾笼罩九大高山湖泊的时候，景色才是最美的。湖面倒影，远山层叠，你到了这儿，如果真是赶上这个晨雾的话，你会觉得宛若人间仙境啊。您可以在这里呢乘坐环湖的小火车，依次打卡1到5号湖，因为这里不是一个湖，而是几个小湖泊构成的。同时在这个过程里，你会路过的是一个叫鹿苑的地方，在这儿你可以投喂梅花鹿。有一个消费点啊，就是想买饲料的朋友要花10块钱啊，花10块钱买一份饲料，小朋友可以喂这个投喂梅花鹿了。在整个这个片区呢，环湖的木栈道非常的平缓啊，全程也不用爬山，老人散步也没有压力。下午呢，可以返程回到木鱼镇，再继续逛一逛农家的村落，体验体验挖野菜呀、做腊肉啊这些传统的民俗，感受一下山乡的生活。第四天，上午可以游览神农潭，这里有这个炎帝神农的巨型雕像。并且也可以触摸一下1200年的千年古山，了解一下神农架的始祖的一个农耕文化。同时可以顺路打卡一下关门山，关门山你可以看大熊猫啊，这也是小朋友必打卡的一个地方，除了看金丝猴还能看大熊猫，也可以探秘地下的溶洞，给孩子进行一个地质科普。午后呢，咱们收拾行李，按照原来的交通方式就可以返程了。如果说时间很充裕，还想再多玩一天的话呢，还推荐一个地方，叫做天堰景区。天堰景区有这个彩虹天桥，可以穿越原始的堰子坝，探访一下野人探秘馆，深度解锁一下神农架的神秘感。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小线路推荐吧。稍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再聊一聊在神农架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包括3大住宿片区我们该怎么去选，如何来匹配自己的行程，帮助大家更深度的去解锁神农架这一趟出行。我们稍后再继续回到节目吧。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
1: 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孙燕姿《日落》也非常匹配现在的这个时段哈。虽然说现在在三伏天，太阳下山的时间会比较晚，但是呢，待会儿我们看见日落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想起的是我送给你的这首歌。今天我们重点聊的是湖北的神农架啊，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避暑胜地啊。现在在三伏天，港城的朋友是不是真的正在被这种炎热的酷暑所折磨？尤其是今天啊，一打开车门，一走出你的办公楼，走出你的家门，就会觉得疯狂的炽热感，对不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有个凉爽的地方去安静安静。那神农架推荐给大家，刚才是聊到了很多神农架好玩的地方，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神农架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首推的啊，神农架的招牌菜辣猪蹄儿炖土豆。这个辣猪蹄儿不是说辣味的猪蹄儿啊，是这个怎么说呢，叫是高山土猪肉经过熏制之后啊制成的腊肉。所以这下大家应该明白了哈。有朋友一说，哎呦，我不能吃辣，到这儿是不是品尝不了这道美食了啊？此辣非彼辣啊。我们都知道腊制出来的很多的食物它特别特别的香，具有自己很独特的风味啊，再加上这个土豆本身就是很吸味道的，所以这一锅菜做好了之后，你会觉得哎呦，这猪蹄是那么的紧致，汤是那么的鲜美。山林的湿气重啊，吃辣味是可以驱湿散寒的，所以到了神农架，这个辣猪蹄炖土豆一定一定要吃。第二个必吃的东西就是冷水鱼火锅。这个冷水鱼不是说拿冷水去做鱼，而是山间原生态在冷水里所长出来的这个鱼啊。这个鱼的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脂肪含量很低，很清爽，三伏天吃呢也不会担心上火。再有喜欢吃素的朋友哈，高山的野菜一定要尝一尝，这都是神农架山上自己长的啊，非常原生态的野菜，野芹菜、蒲公英、野韭菜，不管是清炒还是凉拌，都非常非常的清热解暑。第四个必吃的呢，算是一个小吃，叫洋芋搅团，就是土豆做的，酸辣口的，很开胃，也很解暑解腻，是街头小吃的一个必尝单品。第五个是凉茶，五味子凉茶，在山间野生生长的这个五味子来冲泡，生津止渴，能够缓解你登山的疲劳，还能够轻微的预防高反。进山的时候推荐大家随身携带。所以到了这个神农架呢，五个必吃的东西：辣猪蹄炖土豆、冷水鱼火锅、高山野菜、洋芋搅团和五味子凉茶。但是大家尽量不要在景区门口的大饭店去用餐啊，溢价会很严重。去木鱼镇镇区沿街的餐馆明码标价，性价比会更高。在整个神农架地区是有三大住宿片区，有些朋友不知道该怎么选。这三个片区呢是木鱼镇、平千古镇和红平镇。首次到访，如果你第一次来到神农架，我会首选的是木鱼镇，推荐给大家。因为木鱼镇它的吃住配套是最完善的，不管是超市、便利店、药店、水果店、餐饮店一应俱全，而且距离天生桥、神农潭、关门山车程都很近，十分钟以内出行最便利，适合前两晚入住。然后这个你想去大九湖玩的话，要住在平千古镇，距离大九湖景区的入口啊，步行十分钟就到。所以想看晨雾的就必须要住在这儿了，并且这里呢人很少，夜间特别安静，民宿的氛围感也特别强。不过呢，因为镇区的规模比较小嘛，所以餐饮的选择很少，就生活的配套上会相对差一些。第三个地方就是红平镇，红平镇是相对来说最便宜的，不管是酒店也好，农家乐也好，它都比木鱼镇的价格便宜大概三成，人流比较少，很静谧，很安静。不过呢，距离核心景区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因此会更适合自驾的朋友。核心的景区距离这个红平镇大概有20分钟的车程，所以如果你是坐高铁坐飞机去的，不太推荐。在这个神农架的深山里啊，也零散着很多的农家，这些农家呢，它也会接待一些外地的游客，但是呢，配套非常的不完善，
夜间出行也不方便，就算是有事想求助都非常的困难，所以不是特别想体验山乡生活的朋友，还是推荐选择镇区正规的酒店。

和持证的民宿。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这么多吧。总结一下，不想去云贵川长途跋涉，不想去挤海边的网红沙滩，湖北神农架22度原始森林的天然空调是你反向避暑的宝藏首选。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在你好旅行家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很好玩的地方，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您可以在直播连云港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把您想说的话想留的言分享给我。最后我们在前飞儿乐队的主唱詹文婷的一首歌曲《掠日》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
1: 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笑>

0: 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2: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3: www.navsisto.com

0: www.radioradio.com.
1: Те, що вже минуло, не повернеш, і ти не знайдеш ніжність моїх очах.
2: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直播当中电话85453123，或者说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您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对吧？但是我们以直播间为准啊，为主吧，偶尔接两电话我稍微调剂一下，这个是我们个人的这个方式啊。我们来看看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哈，来我直播间是我们的第一要务。第一，我们还是推荐大家直播间来进行沟通，然后我们稍微接两个电话，意思一下啊，我调剂调剂，其实就这个原因啊。13以内 SUV 插混或增程，这选的余地太大了，你就13上路都太多了。那银河 M7 235公里续航 ，1.5 的插电式的混合动力，然后如果你有置换。你现在连那个马自达的 EZ60 都能买到 ，EZ60 200公里续航，马自达品牌13，你如果有置换，你13基本上可以做到那个中配上路，就1399那个车都可以上路了。那你这样来算的话，我觉得也合算。你这个范围哈，就太宽泛，太宽泛了，就基本上所有品牌都能打到了，所以您不用担心。像这个 A9 的犀牛电池，这个就是奇瑞。自己这比较像什么神盾金砖电池，对吧？啊，然后还有这个神盾金砖电池，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就各个品牌取这个名字。你说技术角度上来讲，那和广汽安的弹匣电池也都是差不多的。我觉得这个呢，符合目前的主流标准，您完全可以放心。就是目前呢，主流标准安全性啊，这个也都达到新国标。就是奇瑞在用啊，奇瑞的犀牛电池啊，包括我看东风叫什么来着，金盾电池是不是啊？就各种各样名字啊。实际上原理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在电池外边做防火舱，填灭火剂，填阻燃材料。其实这个原理还是比较简单的，各个厂家现在也都能做。的大电池厂家都能做啊。506座 S油为家庭城区两驱可用。没明白您说的这个车型是什么，就是这个车型还是什么意思，你要不你打个比较详细的这个品牌名，我再给您来进行介绍，你看行不行啊。 SUV 506座 SUV 应该是星光吧，就最近一段时间刚刚上市的，11万，对吧？稍微出一点头，就10到13万这个区间当中。你要我要说它不好吧，那我觉得也没必要，因为这个价位当中它就是符合平均水平。它的水平其实就和什么吉利的 M7 啊，银河星舰7啊，就属于一个水平，它就多两个座位。就多两个座位而已，你要说它有多强多强，目前你把这么大的车做10万块钱，你说有多强多强，你信不信啊？也不信。但是家用代步我觉得是够了啊，我觉得够了，可以买，没有问题。6座7座 SUV 25万以内推荐一下，你这个现在肯定是插电为准了。如果是你6座7座 SUV 25万以内，如果是油的，那基本上就是汉兰达和陆放，你都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就汉兰达陆放啊，对吧？然后大众的途昂现在都不好说了，我都觉得途昂这个我感觉都要退市了啊！现在就还有点老头在买，其他的买途昂的应该不多了吧，是吧？就是燃油 2.0T， 然后大六座那个三排空间坐狗都显有点小，这个我说的一点都不开玩笑，因为你燃油 SUV 哈，你有时候呢涉及到这个平台当中有四驱，它一这样弄的话，它就涉及到有传动轴，那第三排空间非常非常小。其实20多万的 SUV 如果是纯燃油的话，它第三排空间就小的都离谱，那个东西就坐小朋友都觉得有点挤。那最后就是凑合一下啊，我给你来一个7座，给你来一个6座，给你来一个第三排，那玩意儿完全是属于凑合的。我因为我是这种车接触的比较多了，包括我曾经是车主，我是那个英菲尼迪的 QX60， 英菲尼迪的 QX60 当年都干50万了，对吧？50万的三排六座的 SUV 的那个第三排，我跟你说，小朋友坐就最多是小朋友坐，就小孩都不要超过5年级， 坐还差不多，你成年人坐那哪能受得了啊？跑到南京腿断了，对吧？那这就基本上是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六座的这种车型哈，燃油的20多万就没有好的，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妥协，为了六座而六座。嗯，真想空间大，能弄个 MPV， 但是电的不一样。哎，这话没说完，但是电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涉及到全新的布局，涉及到全新的底盘，涉及到全新的这样一种排布，所以说电车20多万，它的第三排就是 SUV， 它的第三排会比那个要好很多，啊，要好很多，我是这样认为的，嗯，你考虑考虑啊，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别克 E7 的中配就1799的那个车，现在有置换能干9000块钱下来，就是17就卖了。我觉得17买一个 E7 嘛，反正智驾呀、空间表现啊，这个都不错。领克的10EMP 现在值得买吗？10EMP 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20，一个是240，对吧？我个人认为呢，120有点短了，你基本上就两天一充，这个天气你肯定是两天一充，对吧？一天稍微跑一跑就没电了。所以说10的 EMP 其实从硬件角度上来讲没什么问题。来，四驱，5米车长，3米轴距，激光雷达标配。然后这个可油可电，发动机也没有问题，加速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入门级别续航稍微有点短，这个就是它的软肋。我估计未来的10EMP 哈会走一个方向，就是120取消，240来替代120，然后240基础之上再上个300续航，这个是它未来的趋势。所以你从240的这个眼光上去看10的 EMP， 你从底盘操控、四驱、激光雷达啊、240续航，你从这些角度上去看10 EMP 的话，它是没有问题的。它在这个价位的中大型插混车当中，应该说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吧？D19怎么样？那看我刚才还在骂那个燃油的三排六座的车，对吧？我说最后一排坐狗都麻烦，但是D19不一样，因为它是电平台的产品，D19的这个空间啊，相对来说就会比其他的纯燃油的，你包括汉兰达和陆放，包括途昂。它的第三排空间都没有 D19 要强，为什么？这电平台的产品相对来说布局就会更规整，空间就会更大。那E300豪华现在价格到底了吗？不好说，我不敢保证。你这个问题问的，谁敢给你保证E300价格到底啊？你能看得懂吗？我看不懂现在的豪华车，完全看不懂，我不好说。那我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听众给我发信息哈，说我要去贴膜，我说你买了什么？他说我买了一个奥迪 A6， 我说你多少钱买的？他说裸车258,哇！我当时我都拍手称赞，我说老兄你太牛了，你25万买一个，而且是裸车不贷款啊，就全款情况之下258,我说你太牛了，我说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好。最后他可能是要去贴那个一车沙壳的那个太阳膜是吧？我还要说，我说你这个价格是可以的，这一说是半个月之前的事情，那现在25万，来几天时间8000块啊？那你这个怎么说？我当时就觉得太牛了。那现在又下来10000块钱，你怎么说？什么时候是底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底，看不懂。迈腾的 PHEV 值得买吗？你看啊，我刚才说了一件事情哈，就是领克10的 EMP， 我说120续航的稍微有点短了，最起码买240续航的。你现在的插混车哈，你说卖到14万、15万、16万。

就这个区间当中，你续航100多公里已经不是主流了，你不是主流，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而且你在不是主流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是插混车，就意味着你是绿牌车，你如果你续航不是主流，那么你有没有激光雷达？那激光雷达那是目前的主流。你有没有四驱？四驱在现在很多电车当中也是主流。续航、激光雷达、四驱，如果你一个都不占的话，你认为这个车会是一个主流吗？我就反问你一句，你觉得会是一个主流吗？那如果这个是主流的话，这个中国的电车的不是在往后倒开倒车吗？是不是 啊就是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电车15万，轿车，那你要是想要主流的话，那就很简单，那激光雷达你得配上吗？四驱你得有吗？然后智能辅助驾驶你得有吗？然后续航你得干到200吧，啊，或者200多吧，这是起码吧，就是起码的标配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认为它还有进步的空间，您觉得呢？啊，我认为有进步空间，但是不可否认，品牌好啊，我觉得品牌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如果说你偏向于合资品牌的插混车，那我觉得帕萨特和迈腾的插混现在是可以买的。但你要说他们的硬件现在比国产车要强多少？肯定不强了啊，已经不强了。但是人家品牌啊，未来保值率可能会稍微要高一点，这个得看你个人了。太阳膜还有吗？我这会儿挂不上链接，您联系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榜一，你看现在正在说话的管理员，你直接联系他啊，直接联系他，然后来和我们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来和他进行沟通啊，我这会儿挂不上链接，所以说你用和他来进行沟通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榜一是连云港易车沙壳的这个总经销，蓝图梦想家多少钱？大概优惠5万块钱，基本上5万块钱。我这样跟你说啊，蓝图梦想家现在如果你有置换，肯定要做到30万以里，这都不用说了。就是梦想家目前热度不高，它在往下行的情况之下，你不要花太多钱去买这个车。比如说我花35、30多，这个贬值率就会高。你稳定在30万以里去买这个车就没有问题。为什么呢？30万以里，车大不大？5米3车长吧，3米多轴距吧，可油可电吧，鸿门支架吧，空间也够吧，1、2、3排空间够吧，后备箱空间够吧，支架效果也到位吧，配置也够高吧，通风、驾驶、按摩全都在吧，冰箱、彩电、沙发是不是都有啊？你这种情况之下，你看我这些东西全部都囊括齐，包括支架、底盘也没有问题啊。那东风的底盘也没有问题，对吧？法系车出身嘛，那么这么多东西你全部囊括之后，哎，你不要高过30万，那你说 GL8、腾势，对吧？然后其他的一些品牌的 MPV 多少钱？也都在30万甚至以里。那这种情况之下，那蓝图梦想家就没有问题，是不是啊？你如果说价格太高，反而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梦想家目前实际上能买的呢，我个人是偏向于它的，低配。但是一定是买鸿门智驾的车啊！现在我不知道蓝图梦想家现在还没有有没有不带智驾的梦想家在卖哈，只有大痴呆才会买。我说的比较直接哈，说的就是你啊，如果你买了就是说你的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不带智驾的蓝图梦想家哈，一年的贬值率超过15万。我一点都不开玩笑，你不那你说一年贬30万的车，一年贬15万块钱，你是不是个痴呆？是的呀。啊，二级市场当中，一年的梦想家如果不带激光雷达，它的二手车价格就应该在16到17之间。你贬值率是不是15万？那么头脑有问题吗？30万的车一年贬一半啊，对吧？所以你一定要注意，所以不带激光雷达的梦想家根本就不能碰，那绝对不能碰，开玩笑的啊，那是，谁碰谁完蛋，一年50%贬值率，省的那些钱全部都顺贬值了。而且我这第一年给你干15万贬值率下来，然后第二年第三年要给你干到12、3万，你怎么办啊？就裸车干到12、3万怎么办？你开两年3年时间，贬值率20多万啊，那么头脑都坏了吗？买那个没必要啊，没必要，稍微一定，但我说这个无所谓。为什么我说这个无所谓？我不相信有痴呆会买不带激光雷达的，这个梦想家啊，不至于吧？现在啊，以前那是以前，我是说现在啊 ，A4 是不是要停产了？是的。啊，您这个问题问的非常直接啊，就要停产了。A5 就是 A4 的换代啊，这都不用想啊。A4， 你想一想 ，A4 是不是全系不带 L2 啊？20多万的车不带 L2， 我的天哪，你都活在80年代，我都觉得。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我举双手支持你。他说我买这个总比买塞纳好吧？那肯定啊，你家有充电桩的话，那肯定梦想家比塞纳强。这还用说啊？啊，这个现在哈，就是我多次说过，就现在如果你们家有能装充电桩而不选绿牌车，如果能装充电桩而不选绿牌车，我个人认为可能就是我想不通什么原因，我想不通。 想不通，因为现在燃油车不占任何优势，它保值率现在也不行。其实，那现在燃油车的保值率都往死里跌了，这个时候你还左着这个燃油车干嘛呀？别克智劲世嘉买什么配置？它不一共是低配、中配和最高配，最高配应该还有一个纯电嘛？买中配就是45、46的那个版本，最低配配置太低了。别克智劲世嘉一共就那几个配置，对吧？领跑是不是有个增程80度电的第99吧？ 是吧，可以啊，可以，这个喜欢的话MPV可以啊，领跑的 A10 买哪款合适，就7万块钱左右的 A0 级小车买个好看的就可以了，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XT5 豪华和 X325 上班和家用以高价为主，怎么选呢？买 X3， 如果现在价格一样的情况之下买 X3， 但是 X3可能会比 XT5 稍微要贵一点点，那终端有差价。 没有5万差价，如果没有5万差价就买 X3， 有5万差价你就可以考虑到你要不要省5万块钱。其实驾驶感受上是差不多的，华劲哪个配置？一共4个配置， 1498 最高配带空悬，你中买中间两个配置不好吗？对不对？最低配肯定不卖，对吧？ X3现在卖 219800， 你别骗人了， X3要卖 219800， 我把轮胎吃了，不可能吧？真的到就当我没说。

回头我看看哈，回头我看看。领克的900比塞纳爽多了，试驾真牛。是的，哎呀，我跟你说哈，就是只要有充电桩，现在的纯燃油车就是卖给老头的。我这个没有任何攻击的意思哈，各位这个也不要带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你家能装充电桩，有固定车位，现在的燃油车，纯燃油车就是卖给老头的。啊，就卖给老头，因为你思想就和那个老头一样，没有什么，你能装充电桩，你平时当电车开，高速你当油车开，买个插混当油车开，那高速没有续航焦虑，平时当电车开没有成本，你这种情况之下，你买油车的原因是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呢？有人说怕着火，你总共就十几度电，你怕什么着火？那个插混的车要是电池碰撞产生着火了，我告诉你，那个事故，不烧死你，没有烧是烧不死的，那早就撞死了。对不对？你那个电池在整个车的中间，你都撞到这种程度了，你那三厢车都变成一厢车了，你早就已经死了。那不着急了，那不着急不在乎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就是现在，如果能装充电桩的情况之下，燃油车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你不要，我们再说一下，燃油车不保值，现在燃油车跌的连亲妈都不认识，而燃油车在狂卸价，狂卸价，卸的和川西一样。现在，那个101V 真实续航和充电怎么样？你翻我视频看，我101V 816公里纯电续航的那个版本，用比亚迪的闪充桩能充到500千瓦，而且从10%到80%都是500千瓦的充电功率，太牛了！这是900伏平台的这样一个产品，太牛了！这个车有什么不能用啊？我觉得101V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个产品，金莲灭武大郎啊，他说这个车 i60 占优的 ，i60 的空间实际上是占优的啊。你以前你不是不看好电瓶车吗？那不是以前吗？我以前还不看好苹果呢。我以前在我用三星的时候，我用诺基亚的时候，我还

对天发过誓，我说没有键盘的手机我用不惯，我没有办法盲打字，我还发过这个事儿呢。你说没说过？兄弟，咱们应该可能差不多大，30岁40岁。你当年用诺基亚的时候，在换苹果之前，你骂没骂过苹果啊？你骂没骂过三星？那个手机怎么没有键盘？时代在变啊，时代在变，时代在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人要跟上啊，我们人要跟上，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个你不跟上时代，就得被时代所淘汰，对吧？以前还有人说智驾不会低于20万的车，嗯，也有人说过啊，有人说过，而且以前也。还你看我们就摸个镜的哈，我们就摸个镜的哈，反正我们节目现在比较轻松啊。M9 和50华劲怎么选 ？M9 的档次高于50华劲，但是智驾上华劲要占优啊，真的，智驾上华劲占优，但 M9 档次要高于华劲啊。然后我们就说个镜的哈，我们就说个镜的。这个很多人现在对智能辅助驾驶非常抗拒，我包括抖音前的您。收音机 前的您，你现在对智能辅助驾驶非常抗拒，对不对？这假设啊，假设您非常抗拒，你不光抗拒燃油车，你还抗拒智能辅助驾驶，你还抗拒这个就是这个汽车的先进事物。只要有人一发华为的智驾，你就在后边跟着发，遥遥领先，对不对？就是这种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我告诉你，到明年的时候，你就会就事实就会证明你有多傻，你有多傻叉啊？为什么呢？明年国家立法 L3 上市。国家一旦立法 L3 上市啊，我跟你说，国家一旦立法 L3 上市，那个 L3 的车真的像雨后春笋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哇，就直接就往上冒，直接就往上冒，就是这个是国家层面，你首先要确定一点的就是，这是国家层面的立法项目。那么它就是要促进 L3 级别的抓紧时间落地，也就是明年的 L3 落地和大概大后年的 L4 的落地，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了。你就看看90的无人车在连云港市跑了这么多，你现在不要笑90无人车，90无人车为中国的无人驾驶积累了大量的这个数据。你看看现在连送快递的都是无人驾驶，我们其他不说啊，现在连送快递的都是无人驾驶的这个情况之下，你说未来是不是无人驾驶的这个天下、啊、这还用说吗？这还用考虑吗？就是你看我们说的最近的，你们对于汽车市场的反面判断，就是你对智能辅助驾驶的不信任啊，你对智能辅助驾驶的不信任，就这一点大概也就一年以后，就立刻被证明，其实你是逆时代而行的，这个时代不可逆啊，这个时代不可逆。特斯拉跟理想怎么办？就是特斯拉现在没有智能辅助驾驶，这个就是大问题啊，这是大问题啊，特斯拉开不了啊，开不了，就是他那个 FSD 开不了，所以我会选理想。L2 能升级 L3 吗？不确定。但是我怀疑华为的896线是能够升级的，但是这个一定要到国家立法层面。 L2 升级 L3 是什么意思啊？我举个最简单，说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L3 是可以手离开方向盘玩手机的。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介绍，就是明年我拍视频的时候，如果是 L3 的车，我打在屏幕上此车是 L3 的，那么我这边开车，我那边玩手机打游戏，这个是不违法的，这个是不违法的。 L3 就是可以脱手开，而且是120公里的限速情况之下可以脱手开的，但是你人不能离开驾驶座。这就是未来的这个进步啊，这是未来进步。所以你大家对于汽车的未来的发展啊，要有一个普遍的这个认识。没有必要抵抗，就是有时候我们抵抗不了的时候，你享受就可以了啊，享受科技和时代带来的红利啊。我知道一定有人会说，我不愿意把生命交给机器和交给电脑。你说的话没有错，那你没有错，但是你相信我，机器和电脑带来的智能无人驾驶，它所引发的交通事故会远远远远远远远远小于人驾带来的交通事故，是会发生，这个不可逆，不可变。但是人驾带来的交通事故，比如说是10万起，那机器带来的交通事故可能就是1起，10万分之1。是还是会发生一起，但是你能为这一起而淘汰智能辅助驾驶吗？更何况其实人驾的事故率其实是要高很多的啊，其实是要高很多的。到 L4 级别就可以酒驾了，那已经不叫酒驾，因为到 L4 级别你不坐在车上了呀，你考没考虑这个问题，对吧？

0: 怎么又有人来跟我说X3 21万9？我不吃轮胎啊！刚才当我放屁的啊，我放屁的啊！怎么又有人来跟我说X3 21万9啊？那X3要21万9的话，那X5不就得干到17了？哈、啊，太厉害了啊！啊，现在车市都已经这样了吗？两个人跟我说X3 21万9刷到价格了，是不是啊？厉害啊！那就估计真有了。我不吃轮胎啊！刚才当我没说啊！我不承认啊！我换个电话，你好。
1: 哎，文杰老师，
0: 你好，
1: 那个想问一下，就是说吉利有马出来一个 GT 呢，想问一下那个
0: GT 不就是800伏的那个纯电吗？
1: 啊，对对对，
0: 轿车
1: 上市
0: 以后再看啊，它现在那个价格是寻死的，你等它上市以后再看价格，
1: 再看价格
0: 啊，你想一想哈，它目前预售价格是209800，209800买个吉利银河的 TT 啊，那头脑都坏了吗？但是呢。这次吉利银河，我相信它这个，你想想，它不到五米的纯电车，你说卖这么高，这个价格肯定是贵了。但是真实上市到底多少钱？现在肯定是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烟雾弹，就是这个啊，就是大烟雾弹。TT 这个车，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领克10的银河版，就是领克10的银河版。首先呢，比如说800伏。比如说这个更长的续航，比如说激光雷达都会给你配上，但是最终它好不好卖要看它的价格。你现在这个价格比领克10的纯电还贵，那怎么卖？不可能。但是它上市，比如说我降，我起步多少钱？我起步14，对不对？那可以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啊，看价格，这个车不看价格就耍流氓了。
1: 啊，对，
0: 关注一下，
1: 就是看价格呗。
0: 哎，看价格，看价格。这209800这个车，我那天和他们店里面李文杰说，我说李文杰，这个车上市上多少钱啊？8万啊？嗯，他说能让这么多吗？我说让8万，那就13起步嘛。13起步，我觉得正常的，就按照现在这个情况，13、14起步是正常的。你这个目前价格是开玩笑的，稍微等一等，稍微等一等，看看它真实上市吧。月底月初就到店了。
1: 啊，
0: 好不好？
1: 行，那到时候去看
0: 看。拜拜。最近一直关注07GT，买4驱，你相信我，老兄。哎呀，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个天，哎呀，天爷呀，你这个为什么那么多人买2驱的07GT啊？这个我今天问领克店里边，我说你们07GT是2驱买的好还是4驱买的好？他说2驱买的多啊。我说为什么2驱买的多啊？他说我们的很多客户说我们4驱用不着，我们不要那么大的这个加速。我说你们是不是没有介绍的很充分啊？我说这玩意儿不是加速的问题，不是四驱的问题，是磁流变悬挂的问题啊！你考虑一点哈，就是四驱会让你开得更稳，加速会让你开得更快，但最重要的是磁流变悬挂会让你开得更舒服呀。也就是说，更稳、更快、更舒服，10000块啊，兄弟，10000块，更稳、更快、更舒服，就10000块钱，就10000块钱，你买四驱版本啊？怎么想的呀？这个。就10000块钱，所有配置都一样，冰箱、彩电、沙发，它那个是带冰箱、带苔藓，200公里续航，千里耗汗 H5， 后排带电动，通风、加热、按摩全部都带，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它那个四驱就是更快、更稳，然后这个更舒服，就多10000块钱。你想一想，一个四驱，一个磁流变悬挂。然后一个100公里加速4秒，这三个一个才收你3000块钱。我跟你说，放到别的品牌，一个要收你5000的，最起码要贵20000块钱。我都觉得，车是好车，就是它是150000。因为我不是发过视频吗？我看邻居店也在，我不是发过视频吗？如果你有置换，这个车四驱磁流变悬挂的版本也就145000左右，对不对？145000磁流变悬挂加四驱加4秒级别加速，200公里续航加千里耗汗 H5， 这个东西145000是不贵的。啊，145000是不贵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非说12万、13万5的这个两驱版本合算的，我也没有办法。有人愿意省10000块钱，但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10000块钱嘛，你稍微贷点款，每个月都多还几百块钱，性价比明显会更高。我仅供您参考啊，不强迫，但我认为四驱效果会更好一些。

0: 领克九百现在价格怎么样？大概就是25-26万，就是三就六座版本有置换就25-26万，25-26万买个九百，就我的那个车，我觉得是值的。这个车25-26万肯定是值的啊！
1: 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了，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哈。这个直播时间的电话85453123，或登录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我们更偏向于一点直播互动啊，就是抖音的直播互动。我买的时候看的好。SUV 啊，华劲，其实华劲在150000这个价位当中是对得起它价格的。一个是华劲，一个是逸派的 M8， 这两款车都是华为的智驾，192千瓦激光雷达啊，对吧？然后3排6座增程啊，这个对得起它价格了，我觉得。小鹏的 L03 这个价格正常啊，本来预售14，现在正式上市12，这个价格没有问题。那、啊、华为智驾最近出的型号太多了，何止是太多了，价格都已经混乱了啊，这个。都乱得一塌糊涂。那我问你啊，一个 1.5T 的发动机，车长5米，用的华为的激光雷达，华为的6件套，然后300公里续航，这个车应该卖多少钱啊？32。这车是我说的是逸派的 M8， 卖169800。现在这个价格你根本就看不懂啊，你根本就看不懂。那我刚才说的呢？3排6座吗？300公里续航吗？ 1.5T 增程器吗？华为6件套吗？妈，2+2+ 布局，冰箱、彩电、沙发全都带。那你告诉我，这个车是多少钱？169000吗？我说的就是逸派 M8，169000吗？没错啊，还有4000块钱小定权益呢，165000啊，差不多啊，怎么弄啊？你以为我说的什么车？啊，开玩笑，现在有的价格都是混乱的啊，他进定价。你从我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都不知道啊，最低配不代替，对它中配代替，中配代替。那我们说中配183000吗？183000吗？减4000小定权益179000吗？那也才17啊，那你这样算也才17啊，是不是300公里续航？是不是华为的智驾、华为座舱、华为云、华为车机一样的呀？对不对啊？那现在这个东西就很复杂了，就是这个价格。你看看那个。我跟你说哈，有时候很复杂的东西，我得到一个小道的消息啊，我再讲给大家听听啊，就我们节目轻松一点啊，我得到一个小道的消息，北方有一。

我就不说什么吃了，我因为我得到这个消息是小道消息，我不确定，所以说，但是你们自己想吧，啊，自己想吧。哦，对，方向盘还有一个标，那方向盘还得换个方向盘，加起来成本500啊，加起来成本500，那这种就要命了。现在整个价格体系都是混乱的，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东西往那儿一摆是一个钱，往隔壁一摆就是另外一个钱，那差距差那十几万块钱，哎，我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元和 i60 啊怎么选？那您的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元现在应该比 i60 要贵，对不对？然后 i60 呢，现在有宁德时代电池版本，如果有置换，卖95000块钱。我觉得95000买个宁德时代530续航的 i60 有什么问题啊？带 L2， 后排又大，95000块钱，那 i60 有什么缺点？你挑它什么？5连杆独立悬挂，然后宁德时代电池，530续航，95000，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起源能优惠多少钱？123嘛，7万多的那个车卖6万多块钱，就不到7万。哎，起源现在的这个热度，开始慢慢再往下走了哈，慢慢就是 Q05 有一段时间热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现在在往下走啊，就是因为随着同级别小车的不断的这个进步，它的亮点就没有以前那么高，而且这个起源 Q05 这个车长安肯定是亏的，这个车肯定亏啊。领跑 C10 上新了，上新之后新款比之前老款的明显要进步，但是价格呢也稍微涨了一点。我认为领跑的很多车啊，它就是性价比，就是可能做工用料上呢稍微要弱那么一点点，但是它便宜啊，对不对？现在中国消费者最认的是什么？哎，认什么品质、档次、调性，什么东西啊？便宜最重要啊！便宜，你能给我最便宜的价格，让我买个车市区代步，我觉得性价比就很好，对不对？极客的 7X 可以评价一下吗？20万级别纯电买103的就可以了，它一共就是75、103、103四驱嘛，你选个 7X 买个中配103的，加个电动门。对不对？我觉得不行，再加个后排娱乐屏啊，那800公里续航，900伏平台，充电也快，103度电，宁德时代电池，20万稍微冒点头，这个车是对得起它价格的啊。就是它的整体而言没有什么硬伤，千里浩瀚 H7 8295的芯片，这没有问题啊。家里有充电桩60能买吗？用租电方式买个60，我觉得问题不大啊，我觉得问题不大，可以啊，可以。C10 没有前备箱啊，这个没有前备箱无所谓啊，这个车本来人家是装增程车的。啊，

E7X 能买吗？哎，其实 E7X 电池不错，支架是 Momenta 的，车长五米。我觉得奥迪 E7 这次上市是成功的，最起码它的定价定位没得问题啊，对不对？奥迪 E7 你怎么挑它毛病啊？对吧？这所以在合资品牌电车当中，目前来看20多万，奥迪 E7 的性价比在不要说在合资品牌，你就拿出来和理想、蔚来、小米这些比比 ，E7 绝对不占劣势。电池我占劣势啊，我宁德时代的我买的，我蒙塔我智驾的，对吧？我奥迪的工艺，我悬挂、空悬，我哪方面比你差？车机交互做的稍微差一点，但是它的硬件做的没有问题，对吧 ？N60 和新电七 ，N60 带智驾呀。智驾是它的最大的这个优势 ，N60 的智驾做得好，无远之行的智驾，那相对来说，在这个级别当中，你说智驾做得好的，不就是 N60 了吗？对不对？那落地35万，我认为 E7X 35万落地偏贵了。你怎么会选择它的四驱大电池版本呢？你这个是选了它的最高配，你选最高配干什么？你就选它100度电，两驱我就可以了。你选四驱干什么？这玩意儿的快车电四驱，它那个东西和快车没什么关系，你就选个两驱，这个车买两驱的足够。

好，租电池换电的车能用充电桩充电吗？当然可以啊，这都不影响的啊，不影响。你像那个极狐的 S5， 未来你家用充电桩有什么不能充的？正常充电桩有什么不能充的？都一切都正常，换电不影响你的充电啊。

0: N60 和 i60 怎么选？我会选 N60， 因为 N60 带智能辅助驾驶。大家相信我啊，这个我不涉及到任何品牌，我们不说任何车哈。忘记我刚才说的 i60 和 N60， 你一定要相信我，在目前的汽车市场环境当中，如果你只能二选一，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比充电要重要啊。所以说就是只能800伏和智驾二选一的时候，智驾优先变成了30万，出故障的厂家来进行索赔。解决了呀，这个不是挺好的吗？就是中航的177电池，算广汽安倒霉，对吧？这中航电池的这个问题啊，中航这一次也，我估计也会受很大的这个损失。嗯，然后星越其实现在61800，大概能优惠3000块钱，3000-4000块钱，我觉得没有问题。星越是挺好的一个版本的车型啊，从家用代步来看的话。我觉得星越目前来看的话，它每一个版本都能买。你说61000的能不能买？市区代步可以。70000能不能买？高低配400续航，300高配可以买。那最高配能不能买 H3？ 这个买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其实性价比就一般般了，但是还是有人买，没办法，便宜嘛，对吧？我换个电话。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个，这个奇瑞的风云 T9 是去年8月份的一个库存车
0: 啊，
1: 90000多块钱能不能买这款车？
0: 奇瑞的风云的 T9 不是 T9L， 就 T9，
1: 不是 T9L， 不是新款
0: 啊，我知道啊，就是 T9， 那它是220续航的，
1: 一百是10万多块钱的，
0: 10万多少呢？
1: 10万5-6千这样大约。
0: 它是120续航的哪个版本？就尊贵，它有5座7座，它是5座的吧？
1: 14万多那个带通风加热的。
0: 14万多带通风加热，带 L2 的那个版本。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这款车怎么样？可能平时主要会出去呢，带点货干嘛的？因为它的车比较大嘛，觉得这款车能不能
0: 买？
1: 9万多，要到9万多，因为5%的税，10000块钱的税
0: 啊！不谈税。
1: 落地大约10万5-6千这样差不多。
0: 那就裸车9万。
1: 嗯，9万多块钱，对，可能要9万多一点。
0: 去年几月份？
1: 8月份。
0: 一年库存。
1: 嗯。有没有性价比可买呢？
0: 我这样跟你说哈，如果这个车性价比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的反应就是买。
1: 买啊！
0: 啊，不，我是举个例子，如果这个车性价比非常非常高，我靠，这个价格了，买，我应该是这种反应。但是你这个说完之后呢，你看我在这儿考虑，我倒也没说他不能买，我没说他不能买，我只是觉得这个价格呢，这个价格你不占太多优势，你不吃亏，就这个价格你不吃亏，但你要说你占优势，谈不上。
1: 那我想老师给推荐一款就是大一点的 SUV， 这个出去经常会
0: 买。这个价位当中太多了，你因为你看啊，你等于是裸车90000块钱。你看，我能随便举出几个车和它配置差不多的。你比如说，银河的星舰7，也就这个钱，不是库存的，也就这个钱，对吧？比亚迪的宋不是库存的，也就这个钱。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价格之后，就是没有让我那种买立刻就要买，不买就是我没有那种感觉。所以，但是你要说它不能买吧，也谈不上，因为呢，它毕竟也就90000块钱，插混120续航。
1: 对，我觉得它的那个插混的续航太短了，
0: 所以
1: 太短了，在街里开开。
0: 对，所以这个车没有给我非常，我这样跟你说吧，这个车你要让我觉得有点惊喜的话哈，我实话实说哈，

0: 你要让我觉得有点惊喜，再结合这个车是一年库存，这种情况之下，裸车80000块钱比较合适。
1: 我觉得也是。
0: 嗯，对吧？啊，咱实话实说，我觉得裸车80000块钱比较合适。
1: 对，你给我推荐一下，就是在10万左右这样的比较大一点的 SUV， 续航长一点的。
0: 你现在就银河的 M7 也就这个钱，银河的新电7也就这个钱。比亚迪的宋也就这个钱，对吧？
1: 对，芝麻新款。
0: 嗯、所以这种又是库存，又是老款，又是120续航，我觉得你不吃亏。我把话定在这儿哈，你不吃亏，但你不占便宜。就是这个时代，有时候不吃亏也行，喜欢能买，但没有那种极致便宜啊，没有那种极致便宜的感受。
1: 嗯，谢谢老师，
0: 好不好？
1: 啊，好，谢谢，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啊。我其实刚才想说什么呢，就挂了这位老兄的电话，咱实话实说，就从做汽车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车应该是卖80000块钱，对吧？上路95000，毕竟它是，你不光要考虑到它是老款，你不光要考虑到120续航，你还要考虑到它是一年库存车。你一年库存车，我别的不多说的话，你最起码再下来10000块钱吧。你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你再拿个置换补贴，对不对啊？置换补贴省补，你再拿个7000-8000块钱，裸车能干到70000多块钱，哎，这个那确实是占便宜了。但你要说现在这个价格，感觉不太占便宜。我不知道我分析对不对啊？这是我第一感受。07GT 四驱落地要多少钱？有置换16肯定落地，15万多肯定落地这个车。啊，因为你这样想啊，你有置换，你裸车是14万5啊，14万5左右哈，具体多少钱我就不跟你说了，这个厂家不让我明说，您可以问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那个领骏 4S 店07GT， 有幅度的，这个车裸车就是有置换，拿了省补之后裸车就14万多，你14万多你上路肯定是15万多啊，对不对？你购置税加保险，你也不可能超过15000块钱吧，最多15000块钱吧，那你这样算的话，你肯定是15万多是能上路的。相信我，同志们，四驱的07GT 是最强的，比两驱的明显要强。问界 M7 门关不死怎么看？是不是老款？我知道问界有一段时间有的车门关不死是密封太好啊，但是这个是关不死，那找厂家，这种情况找厂家啊。5年贷款，2年免息能做吗？有没有套路？没有套路，没有套路。我就这个问题哈，我跟你。你是不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那个领骏店看的？你可以问问他，然后到店打我电话也行，反正能再对吧照顾一下就没问题。5年贷款2年免息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哈，你贷10万，贷5年，啊，贷10万，贷5年，那么这当中呢，前2年是没有利息的，那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1年还20000块钱嘛，那你前2年是没有1分钱利，你就还了40000块钱。那么如果说你这剩下的60000块钱你要再用，那么剩下3年就得有利息了。但是你说我2年以后我提前还款了，我还24个月，我提前还款了，把剩下的钱我一次性还掉了，你后边是真没有利息。银行在跟你赌概率，银行在跟你赌你2年以后不想还款，而只想付点利息，等于是银行和用款人的心理博弈。那么最后银行就会测算一个标准值，就测算一个平均值啊，要用精算师来算的。算什么呢？算如果有10000个人贷款，有多少人用2年就还款，有多少人用3年还款，有多少人用4年还款，有多少人用满5年，最后取平均值，发觉我是挣钱的，那么他这个生意就能做。如果他最后发觉大家都2年以后还款了，那这个生意他就不能做。他之所以现在能做5免2，2年以后可以提前还，那么就是因为通过精算师的最后折中统计，发觉这是一个挣钱的生意，所以他愿意给你这样去5免2，2年以后可以提前还，没有违约金，没有手续费。银行是在赌你不想还，啊，是在赌你不想还。很多人会觉得，我说一个事实情况，很多人会觉得，我就用2年，我就把钱一次性还掉了。你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事实情况呢？事实情况是，大多数人不还。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大多数人不还，真的，那大多数人不还。 因为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它的融资成本非常高，啊，融资的方式也不太多，因此他最后会发觉啊，我把它还了，还了之后，这钱就不在我口袋了。很多人是不愿意还的啊，所以说最终还的人不多，啊，还的人不多，对，至少也不能说90%，大多数不还。啊，陆放四驱尊贵现在落地多少钱？陆放现在应该优惠5-6万块钱吧？啊，混动 CRV 推荐的，我觉得混动的 CRV 和混动的荣放都是推荐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值得买，值得买。好，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哈，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始终占据着独特的位置，路虎。从1948年战后的农用工具车起步，到阿姆斯特丹车展上首次亮相，再到揽胜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座驾，路虎定义了何为豪华越野的标杆。但这个品牌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国产车型销量惨淡，终端价格腰斩，电动化转型步伐迟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 路虎汽车，聊一聊他的荣耀与危机，高端与下沉，以及转型之路上的艰难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路虎的故事始于1948年，诞生于二战后的英国工业废墟，一切起源于威尔克斯兄弟一次沙滩上的草图。战后钢材紧缺，工程师就选用航空铝材打造车身，他借鉴了二战时期威利斯普吉普的设计理念。1948年阿姆斯特丹车展，初代 Series 1正式亮相，初衷只是一台农场运输工具。凭借着低传动比四驱、耐锈蚀的铝车身，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场、军方和探险家的首选。早期路虎没有豪华内饰，主打可靠耐用。牛津剑桥学子曾经驾驶初代车型穿越非洲大陆，完成超长远征，成为全球探险的标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970年第一代揽胜问世，是路虎跨越时代的成功转型，也让品牌走出工具车的局限。在此之前，市场越野车全部简陋粗糙，揽胜首次将真皮座椅 V8 动力独立悬架与强悍四驱结合，打造兼具越野与舒适的车型。揽胜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路虎的品牌定位，它将豪华轿车的舒适性与越野车的通过性完美融合，开创了豪华 SUV 这一全新品类，上市后迅速走红欧美高端市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等都曾经是揽胜的车主，越野车当中的劳斯莱斯的名号不胫而走。此后发现卫士等车型呢相继问世，路虎构筑起从硬派越野到豪华全地形的完整产品矩阵，但辉煌之下暗藏隐患，长期单一产品结构，老旧生产线拖累品牌。70年代英国利兰集团经营崩盘，路虎深陷资金泥潭，研发投入大幅缩减，车型更新完全停滞。

曾经路虎数十年易主，宝马、福特、塔塔三段经营周期各有收获，如同一路相伴的挚友，带来机遇也留下遗憾。1994年，宝马收购路虎，投入资金完善揽胜底盘技术。2000年，福特接手推出揽胜运动，发现神行，拓宽产品线。2008年金融危机，福特抛售，印度塔塔集团完成收购，保住了英伦研发与生产基地。塔塔时代，路虎深耕中国市场，常熟工厂、国产极光、发现运动大幅降低门槛，多方资本接力之下，路虎完善四大产品矩阵，揽胜豪华卫士硬核，发现家用揽胜运动性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路虎汽车2020

但是好景不长，国产化在降低价格门槛的同时，也消解了进口车的神秘感。此后质量问题频发，品牌认知混乱，电动化之后等一系列的问题逐渐暴露，路虎的销量开始掉头向下。国产路虎车型惨淡的销量背后，是终端价格体系的崩溃。半价路虎成为网络热词，有销售直言，要确定要的话，价格还可以再聊。昔日的豪华品牌，如今呢需要用性价比、划算这样的词汇来吸引顾客。捷豹路虎也因此成为了库存深度最高的品牌，库存系数高达 2.55，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频繁的降价不仅未能挽救销量，反而严重侵蚀了品牌溢价。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塑造一个豪华品牌的形象需要数十年，但是打碎它只需要一瞬间。

质量危机成为路虎难以回避的重大失败，口碑风波如同连绵阴雨持续多年。从2015年315晚会曝光 9AT 变速箱失速的问题，到后来的 P400E 插混版的行驶当中突然断电、充电故障，多款车型频发发动机漏油、车机电子故障，再到后来的燃油泄漏召回，捷豹路虎几乎每年都会因为质量缺陷登上新闻头条。国产之后，低价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放大品控短板，终端大幅降价，二手车保值率暴跌，曾经一车难求的极光终端优惠十几万，高端形象受损。这场持续多年的口碑风暴让路虎在高速扩张后付出沉重代价。这种豪华车的价格、不豪华的品质，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路虎望而却步。在电动化浪潮当中，路虎的步伐同样迟缓，在国产硬派越野、坦克、方程豹等等纷纷搭载华为智驾800伏的高压平台时，路虎的智能化水平仍然停留在相对基础的阶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路虎经典车型的高光时刻。卫士与第四代揽胜是品牌的两大金字招牌。1983年卫士正式定名，方正车身，机械四驱，传承初代的 Seres 的越野能力，连续生产数十年成为全球的越野图腾。2016年停产引发全球车迷惋惜，2020全新换代卫士回归，兼顾潮流设计与全地形实力。2012年第四代揽胜，全球首款全铝车身豪华 SUV，减重数百公斤，搭配空气悬架、全地形的反馈系统，重新定义顶级豪华越野。上市十余年间持续迭代，两款车型一硬一奢，支撑路虎基本盘。再回首便能看清品牌立足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路虎的发展有巅峰也有低谷，成功依靠独一无二的豪华全地形定位与多年底盘四驱技术沉淀，失败源于品控疏漏、转型迟缓与扩张失衡。从1948年农用小车到全球豪华越野标杆，历经数次易主口碑风波、新能源冲击，路虎始终没有放弃自身核心标签。目前路虎一边修复市场口碑，一边稳步推进混动纯电生产布局，平衡情怀、经典与时代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大家全面看懂路虎的兴衰故事，分清它的优势与短板，理性看待这款英伦越野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不经过沟沟坎坎，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我们说人生又何尝不像是一次旅程，要学会享受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好的要去接受，不好的呢要学会享受。因为生命是不讲情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不会针对谁，更不会眷顾谁，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觉得不幸福，那么它就真的不幸福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人的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的就成为了自己的难题。

越来越不懂，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男生的相貌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智慧，心中有担当。男生真正喜欢一个女生，表现是舍得为你花钱。爱情没有什么标准，为你去做那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才是弥足珍贵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我说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是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爱的平淡未必无情无义，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

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要你去受罪吃苦。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会让你极度生气，但它最终是温暖的，能给你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那要么爱错人，要么用错了方法。与其受罪，还不如孑然一身。没有你想要的拥抱，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有人说，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继续陪伴。

人生没有完美，幸福没有100分，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放下挂碍，开阔心胸，心里自然清静无忧。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会。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高烧与寒战如潮汐般周期性的席卷人类，帝国的大厦便在颤抖中坍塌，罗马的军团、印加的太阳神、太平洋上的战舰，都曾败给这只肉眼看不见的疟原虫。为求一线生机，探险者劈开南美的雨林，找到了金鸡纳树，医者翻遍东亚的山野，采下青蒿，奎宁在实验室里被人工合成，挽救了亿万生命，却在半个世纪后遭到耐药性的冰冷反噬。而东晋葛洪笔下青蒿遗卧的寥寥数语，沉寂于泛黄古籍1600年，直至523任务的火炬照亮屠呦呦的案头，才让青蒿素重见天日，如今扛起全球抗疟的大旗。可每年仍有数亿人徘徊在疫病边缘，这场博弈远未终局。本书所讲的故事还在继续，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双药剂》。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遥远而古老的非洲大陆上，随着季节的轮回，一年一度的雨季如约降临，丰沛的雨水从天空洒落，在地势低洼的区域逐渐的汇聚，形成了一片又一片短暂存在的雨季性池塘。炽热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平静的水面上，使得水中的蓝绿色藻类获得了充足的养分，开始疯狂地生长与繁殖。很快，藻类的数量急剧增加，将原本清澈的池水染成了一片浓郁而深厚的蓝绿色调。就在这时，一只蚊子轻盈地掠过水面，缓缓降落，在水面上产下了成千上万颗微小的卵。没过多久，这些卵便孵化出无数个扭动的结节，它们以水中密集的藻类为食，迅速生长。经过数次蜕皮之后，结节逐渐转变为蛹，静静地悬浮于水中。最终，它们破蛹而出，羽化为能够飞翔的成年蚊子。这些新生的成蚊纷纷地离开水面，栖息在四周茂密的草丛之中，耐心地等待着时机。它们时刻准备着寻找温血动物，一旦有机会，便会悄然靠近，吸食血液以维持生命与繁衍。这是在这片土地上，历经千万年的时光，不断重复上演的再寻常不过的自然日常。在一个极为偶然的时刻，当一只蚊子将其细长的口器刺入某只动物的皮肤深处时，一些极其微小的藻类细胞随着蚊子的唾液一同被注入了温热的血液之中。这些外来者中的绝大多数 几乎在瞬间就被宿主机体高度警觉的免疫系统识别并迅速地剿灭清除。然而，总有那么一两个极其幸运的细胞，奇迹般地躲过了层层的追捕，最终在肝脏这个复杂器官的某个隐蔽角落里，找到了暂时的栖身之所。在这个完全黑暗、失去了生命之源、阳光的环境中，它们再也无法进行赖以生存的光合作用。但命运在此刻展现了其诡谲的一面。一次偶然发生的基因突变，为这些陷入绝境的细胞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生存之门。它们开始逐渐地摸索并学会利用肝脏环境中丰富的营养物质来维系自身。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们原本标志性的蓝绿色泽逐渐褪去，其生命形态与生存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它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藻类，而是演变成了一种前所未见的专事寄生的全新细胞类型。获得了新生的它们开始疯狂地增殖，它们不断地复制自身，积聚力量，最终成功突破了肝脏组织的屏障与免疫系统的防线，侵入到循环系统的红细胞之中。在这里，它们贪婪地吞噬着红细胞内宝贵的血红蛋白，无情地破坏着血细胞的完整结构，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具有毒性的代谢产物。宿主动物的身体随之出现了剧烈的反应，周期性的高烧与难以抑制的寒战交替袭来，让他们时而感觉坠入冰窟，通体寒冷彻骨，时而又仿佛置身火海，被炽热的灼烧感所吞没。如果这只动物拥有足够强健的体魄，它或许能在这样痛苦的折磨中勉强支撑，跌跌撞撞地再次移动到池塘边寻求饮水。而就在它俯下身子准备喝水的时候，新的蚊子悄然降临，将饱含这种可怕寄生细胞的血液吸入自己体内。于是一个关乎生存、变异与传播的致命轮回便在此刻重新拉开了序幕。这个轮回在漫长的演化中反复试错，寄生细胞慢慢适应了蚊子的体内环境，又能够在叮咬时重返动物血液。它们在植物与动物的分界线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彻底改变了寄生虫，甚至分化出雌雄两性。它们不再依附于藻类的基因身份，却在遗传密码深处残存着远古藻类的印记。在已知的3000多种蚊子当中，只有暗蚊属的少数种类能够承载这一循环，而在430多种暗蚊当中，又有更少的一部分能够成功地完成传播。这种高度适应性也带来了高度的依赖性，环境的任何变动都可能让它们功亏一篑。这一演化戏剧的序幕，早在人类远祖仍在非洲广袤草原上蹒跚学步，尝试直立行走之前，便已悄然拉开。后来随着双足直立、智力出显，并且开始掌握火种的早期智人迁徙到水源附近，在池塘边定居生活，那些潜藏于水体与环境中的寄生虫便自然而然地找到了进入这一全新宿主的途径与机会。由于人类与黑猩猩等近亲在遗传基因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与同源性，这次关键的跨物种适应与宿主转换过程对寄生虫而言并不算十分艰难。自那时起，疟疾这种古老的疾病便如同一个如影随形的幽灵，紧密地伴随着人类波澜壮阔的整个迁徙与繁衍历史。根据学者们的估算，在地球漫长岁月中，曾经生存过的所有人类里，几乎有一半的生命最终被这种疾病夺去，其累计死亡总数可能高达500亿至600亿。毫无疑问，它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古老也最为致命的杀手之一。从南美丛林到东亚山野，这是一部用奎宁与青蒿素串起来的人类命运史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双药剂， 欢迎继续收听。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人口密度极低，部落领地广阔，零星传染病难以大规模的扩散。但是大约15000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气候变暖，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人类开始尝试种植谷物，驯养动物，定居农业取代了游牧生活，村落变为城镇，人口密度骤增，水源附近的蚊子有了充足的血源，疟疾随之在人群中广泛蔓延。这场农业革命将人类牢牢地拴在了土地上，也把疟疾的阴影植入了文明的骨髓。古埃及的木乃伊中检测出的疟疾抗原，证明这种疾病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已经流行。4000多年前的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用文字记录了它带来的恐怖。在古希腊，荷马将其比作邪恶之星，希波克拉底详细描述了周期性寒战发热，并推测与沼泽有关。古罗马人队列中发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微粒，他描述这些微粒在红细胞内发，并大胆猜测它们可能是一种寄生虫，且或许寄生于蚊子体内。这一假说在当时显得离经叛道，却为后来的突破埋下伏笔。苏格兰医生罗斯与英国科学家曼森合作，于1897年在一种暗蚊的胃壁上找到了这种寄生虫，并观察到不同发育阶段的形态。因条件所限，他转而研究鸟类疟疾，成功揭示了寄生虫在蚊子体内的变化过程，并证实蚊子唾液腺中的病原体可以通过叮咬感染健康鸟类。几乎同时，意大利寄生虫学专家格拉西在1898年完整阐明了疟原虫从雌性暗蚊到人体的全部传播链条，并正确识别了传播人类疟疾的暗蚊种类。拉维朗于1907年获得诺贝尔奖，罗斯于1902年获得诺贝尔奖，而贡献卓著的格拉西却遗憾无缘荣誉。来自中国的研究者屠呦呦则从传统中医药当中汲取灵感，于20世纪70年代发现青蒿素，这一化合物能高效杀灭红细胞内的疟原虫，极大降低了疟疾的死亡率。他的工作为全球抗疟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突破，并于2015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弥补了东方科学家在疟疾研究史上的缺席。如今我们知道有4种疟原虫能够通过暗蚊感染人类，它们的生命周期相似，都需要人和蚊子两个宿主。在人体内，子细胞首先侵入肝脏细胞，发育繁殖后释放入血，进入红细胞。在红细胞内，疟原虫先后呈现滋养体、裂殖体和配子体3种形态。滋养体呈纤细环状，形似戒指，随后增大并产生疟色素，成熟后变为裂殖体，细胞核和细胞质分裂，生成大量的裂殖子。经过几代增殖，部分裂殖子发育为雌雄配子体，一旦被暗蚊吸入，配子体在蚊子胃中重新活跃，雄配子体伸出触角。

脑与雌派子体融合，完成有性生殖，形成核子，进而产生大量卵囊。卵囊破裂后，无数子孢子涌入细胞唾液腺，等待下一次叮咬，将这一古老的循环延续下去。池塘边的故事从未真正结束，从非洲丛林到两河平原，从罗马城郊到长江流域，疟原虫跟随人类的脚步走遍全球，每一次吸血与发热都在书写生与死的较量，而人类在漫长的蒙昧中只看到沼泽的瘴气，星辰的凶兆，却不知真正的凶手藏在文字的腹腔里，藏在红细胞的裂隙中。直到显微镜揭开真相，直到科学逐步拼出传播的全貌，这场跨越亿万年的博弈才终于被看清脉络。但这远非终点，抗药性、气候变化、人口流动仍在不断地改变棋局，而那个来自远古池塘的微小生命依旧在暗纹的翅膀下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轮回。读罢双药记，最深的感受不是恐惧，而是敬畏，敬畏演化之手的精妙，也敬畏一代代科学家在黑暗中摸索的勇气。这既是一堂生动的医学史课，更是一次关于生命、智慧与命运的人文思考。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双药剂，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历史学家说，以前总觉得药物史是实验室里的枯燥数据，读完才明白奎宁曾是英国扩张的战略物资，没有它，欧洲殖民者根本踏不进热带。一本书把医药史、战争史和殖民史全打通了，格局炸裂。读者追随者说，从葛洪肘后背脊方里的一句青蒿一握，到屠呦呦在五二三任务中受古籍启发改用低温提取，沉寂1600年的智慧终于重见天日。读者摆渡人说，作者把一本科普书写得像小说一样过瘾，葛洪炼丹的仪式感，太医院冬夜的焦虑，虚构场景填补了历史空白，却绝不篡改科学真相，一半科学一半文学刚刚好。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战国时期，齐国有位大臣名叫淳于髡，十分能言善辩，经常用打比方和讲故事的方式给国君提意见。有一次，齐宣王和淳于髡聊天，齐宣王问，请先生说说我都喜欢什么吧。淳于髡说，古时候的帝王喜欢四样东西，而大王只喜欢其中的三种。齐宣王很纳闷，便问，你这话怎么讲啊？淳于髡说，古代帝王喜欢马，大王也喜欢，古代帝王喜欢美食，大王也喜欢，古代帝王喜欢美人，大王也喜欢，古代帝王尊崇有才德的人，大王却不尊崇。齐宣王说，你这话可就不对了，不是我不喜欢有才德的人，而是我找遍了齐国都没有发现这种人的存在啊。淳于髡早就知道齐宣王会狡辩，他接着一口气给齐宣王推荐了7名贤士。齐宣王看到自己国家有这么多能人，当然很高兴，可是他也有点怀疑。

0: 疑，就问春玉坤先生，过去我听人说闲人十分稀有，方圆百里之内能找到一个就不错了，现在您一下子就给我推荐了七位闲人，不觉得有点太多了吗？淳于髡回答说，大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种类相同的鸟总是聚集在一起，同类的野兽也都是一起生活，比如桔梗这类植物，在低洼的地方不容易找到，但如果到山上找，一下子就可以找一车。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万事万物都是以同类相聚在一起的。我一向都和很多闲士是好朋友，给您推荐七个人不算什么，如果您还需要，我周围有才能的人还有很多呢。齐宣王听了淳于髡的话，心中豁然开朗，原来不是没有闲人，而是自己没有找对方法呀。后来人们就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表示同类的东西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成群。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
6: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我们生活在这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城市森林中，在城市的快节奏生活和压力之下，虽然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但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生活，很少会有精力和时间去关心别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变得疏离和冷漠。每天清晨忙于上班送孩子上学的你，脚步匆匆，是否会注意到你身边的某一个陌生人呢？他或许是你常去的早点摊摊主，或许是每天准时出现的公交车司机，或许是小区门口冲你微笑点头的大爷，亦或是上班路上车流中英姿飒爽的交通警察。你们或许早已彼此相熟，但却从未真正走进对方的生活，了解彼此的故事，可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今天，我们将跟随我国当代作家梁晓声，去认识他身边一个 普通却不平凡的陌生人。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来为我们分享梁晓声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2: 是的，他当然属于环卫工人中的一员，但他又肯定的没有北京户口，肯定的不属于工薪阶层，肯定的在北京并没有家，在其他城市想必也没有家。分明的，他是一个中年农民。他从哪儿来呢？他在农村的那个家生活状况如何呢？显然是很贫穷的，可究竟会贫穷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北京栖身于一处什么样的地方呢？他的工作能使他每个月挣多少钱呢？这些在他活着的时候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是隔着我家北屋的窗子认识他的，那窗对着元大都古城园的虚址，十几米宽的小街，每日早上7点至9点是早市，公休日延至10点半。自从有了早市，古城园那道风景便受着严重的白色污染了，肮脏的塑料袋触目皆是。一入冬季，挂满光秃秃的树枝，仿佛挂着一片片肮脏的棉团。而自从有了他，那个戴橘色套袖的人，风景才又是风景了。我第一次隔窗望见他时，他正一动不动地蜷缩在土岗的凹处。那一天很冷，北风在小街上空呼啸，摆摊的小贩不多，逛早市的人也不多，两种人都穿得很厚，他却穿得挺单薄，蜷缩在那儿，怀搂着塞垃圾的麻袋，像搂着一个孩子，绣着双手。七说外面太冷了，昨晚天气预报今天-8-9度呢，我不出去买早点了，把米饭热成粥对付吃点算了。见我没话又说，一早晨你站在窗前发的什么呆呀？我将七招到身边指着说，你看那人是不是已经冻死了呀？忽然又一阵风啸过，几只肮脏的塑料袋被悬上了天空，那看去似乎已经冻死了的人活了，站了起来，仰起头望向那几只在空中飘飞的塑料袋。风一停，塑料袋一落地，他便追逐了过去。

望着，心想，这人太认真了呀。进而又想，也许他只有靠他这股认真劲儿，才能较长久地保住他这份职业吧。他很敬业地做完他该做的事儿，就又蜷缩到那凹处去了。以后，在我写作时，驻笔凝思时，常不禁地隔窗望他。有时他蜷缩在那凹处晒太阳，有时不在那儿，不在时，肯定是满公园转着，清除污染去了。有一天，我隔窗见他用一柄小铲子铲那凹处，直至将那凹处铲出椅背和椅座的形状。有一天，我见他捡了个纸板箱，拆开来，垫他的椅座，挡他的椅背。他坐下去试了试，似乎很舒服，很满意。有一天更冷，我见他在他的专座前燃了一小堆火，蹲在那儿取暖。火熄了，又在炭热中巴巴拉拉地烤红薯和鸡蛋。红薯和鸡蛋都是他捡的，小贩们常将烂了一半的红薯或破了壳卖不出去的鸡蛋挑出来扔到土岗上，我望见他捡过。有一天，我见几个小伙子在土岗上溜达，他们在他的专座那儿站住，议论些什么，接着便一齐往他的专座上撒尿，他们嘻嘻哈哈地离去后，他走来了。我见他伫立在他的专座前发呆，片刻，他捡起那些纸板，折了几折，塞进了麻袋。那一天，他忏悔他经常晒太阳的专座。第二天，我见在那儿的一棵大树的树干上，钉了一块纸板，纸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醒目的粉笔字，是笔触金纸大小便。总共七个字中错了三个字，招惹的一些逛早市的人指指点点地笑。那一天，他在我隔窗所望的市域内消失了。那一天，七下班后，翻出了一些旧衣服，说单位又号召职工捐献了。我让他留下一件我曾穿过的棉大衣，打算送给那戴橘色套袖的人。我没能将那件旧棉大衣送给他，因为一个同样是农村来的小伙子顶替了他。我问小伙子他哪儿去了，小伙子说他死了。怎么就会死了呢？他得癌症好多年了，能活到前几天，全靠心中有个愿望撑着呀。什么愿望呢？还能是什么愿望呢？想多带回家点钱，盖房子，和供他小女儿上中学呗。他一个月挣多少钱？每天10元钱，少干一天，少挣一天的钱。我也是，省着吃，每个月也只不过能剩100多。和如今城市里下岗的工人一比，我们这些农村来的人也就知足了。你们白天在这儿没有休息的地方吗？想在哪儿歇会儿，就往哪儿一坐一缩呗。你这套袖是他带过的？小伙子默默点了点头。

0: 重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分享了梁晓声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认识了一个戴着橘色套袖的环卫工人。作者第一次注意到他，因为在寒风中他的衣着很单薄，和其他人相比，他的生活明显是贫穷的。他衣着单薄，饮食将就，靠捡来的鸡蛋和红薯饱腹。但是他的工作态度极其认真，即使是被吹到树枝上的垃圾袋也不放过，哪怕要摔倒一次又一次，也要全部打扫干净才罢休。附近的环境也因为工作负责的他而重新整洁起来。即使面对别人的恶意，他首先想到的也不是愤怒和咒骂，而是对环境的危害。为此特意做了一个警示牌。这样一个贫穷、学问不高、疾病缠身、活得卑微的环卫工人，精神世界却并不荒芜。他工作认真，心存善念，对未来充满期待。这一切源于他内心对于女儿的爱。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跟随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品读这篇两小生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
1: 我将我那件旧棉大衣给了小伙子。那一天，中华读书报的女编辑杨颖来向我约稿，不知怎么，我们谈到了精神家园这个话题。我说，现在中国的文化人们总在那儿喋喋不休地大谈什么精神家园，而我只要一从报刊上看到这四个字，非但不觉得温馨，反而如酷暑之际重寒， 感到周身发冷。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呢？那难道不是很时髦的话语吗？我说是的，很时髦。时髦的话语总是难免使人听出矫情的意味儿。如果精神家园只不过就是文人的大小书斋，精神追求只不过就是读经、读史、读哲、读诸子、读圣贤、吟诗自乐、 行文自赏，自我尊崇，那么其实没谁进入文人的精神家园，做奋勇抵抗之壮是可笑的，起码没人敢闯入文人的书斋，往文人的椅子上撒尿。如果精神家园非指文人的大小书斋，精神追求非指对安逸的书斋生活的过分向往和沉迷，精神支柱 也非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思。那么我想，许多根本不读文人爱读的那类书的人，其实也是有他们的精神家园、精神追求和精神支柱的。否则，他们觉得没法活下去的苦闷，我想一定是远甚于文人们的。只不过，他们天生不像文人们那么喜欢自我标榜的喋喋不休罢了。 而还存在着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连起码的物质的家园也谈不上有，他们明白读书是很好的事，但他们忧愁的是自己的儿女根本上不起学。一个患了癌症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只为每个月挣很少的一点钱，寄回家乡盖房子，供女儿上学。这不靠一种精神支柱撑持着行吗？ 你能说他们的所求不是追求吗？你能彻底的分清他们的那一种追求究竟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吗？文人有资格在内心里暗自轻蔑和嘲笑他们的追求，不如自己的追求高雅吗？所以，据我想来，文人尽可以恪守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若太过分的自我赞美了，则就不但矫情， 而且有些讨嫌了。归根结底，文人的家园也首先是物质组合的，其次才是精神质量的。这精神质量建筑在文人的家园的物质基础之上，这是文人心里比任何非文人的人都更清楚的。所以，我们文人别让非文人的人讨嫌。所以，我从不就文人的精神家园四个字写什么， 实在是不愿置自己于被讨嫌的境地。杨颖困惑地看着我，不知我为何大发不合时宜之议论。于是我引他至我家北屋窗前，指着袁大都城垣的虚纸上那曾被铲出乙状的凹处，向他讲那个我再也忘不见了的戴橘色套袖的人，敬业尽职的 还那道风景以清洁的人。同时我想，文人和文人的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家园，若同他人的生活现状、他人的命运、他人的苦闷忧愁、他人对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家园的向往与追求被隔开，其实是多么简单的事啊。简单的只消一扇单窗就够了，
0: 这不知是文人的幸运，还是文人的不幸。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两小生的散文《戴橘色套袖的人》，走进了一个生活在温饱边缘、贫

并交加却努力生活的环卫工人的故事。他用自己的行动体现了他的价值。他坐在他的座椅里发呆的时候，一定在心中不断勾勒出他女儿在明亮的大教室内学习的样子，不断畅想着他女儿的美好未来，尽管那个未来里可能不会有他。但努力生活，那些想象的场景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遇见。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一个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女儿，一个在商场里当保洁员的母亲，他们共同在深圳生活。这样的故事也许不是孤立，但今天女儿把母亲的故事写了出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作者陈静之讲给我们的故事。

刚到深圳，母亲把所有的东西都跟老家比。银行大楼像庄稼，椰子树像甘蔗，公园草坪像菜。

艾蒂，这些景象都需要钱来制造。他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也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总有人背着手闲逛。生活在一个打工之城，这些人难道不用上班吗？母亲来深圳就一个目的，挣钱。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里，这是最最要紧的事。在她带来的大堆行李里，比较特别的是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到工作之后就可以穿。母亲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的也不是很顺溜，尤其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他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去每一个地方都怕丢了。我们教他如何坐地铁，但他总在临上车时打不开乘车码，像八爪鱼一样的地铁出口也令他恐惧，担心万一出错了站怎么办。受限于识字不多，母亲只能在熟悉的范围内活动，工作就从住处一公里范围内找起。但能选择的工种十分有限，先排除住家保姆，接着是需要灵活使用手机的家政工，之后是长时间站立或坐的一些服务行业。盘算到最后，剩下的就是能按时上下班的保洁。确定了岗位方向后，我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简历，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个小时连班，都不合适。一系列考量后，我们决定直接去找商场和写字楼的保洁员，问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结果机会比想象中来得容易，在一家高端商场门前，一位在那工作的大叔告诉我们，这里正缺保洁员，按照母亲的年纪应该能应聘上。我们去商场负一楼的管理处找到经理，他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母亲用方言一一答复，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母亲隐瞒了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经理拿了一张表格让母亲录入基本信息，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录入指纹，紧接着让另一位保洁阿姨带的母亲，算是培训。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掌握了工作流程，正式入职了这一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领到了工衣编号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正正地戴在她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扣子上方。从县城大润发超市带来的玛丽珍方口鞋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母亲还办了招行卡，她选择的是8小时工作制，一个月2500元。这笔工资不再是以现金，而是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她卡里。在母亲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次同样也没有。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每天商场10点开门之前，她和同事们必须集中工作，确保眼见范围内不能有一丝污渍，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的发光的商场。母亲首先要花1个多小时拖地板，再用半小时擦电梯，中间去地下车库水龙头洗2次拖把，最简单的擦栏杆被他放到了最后。10点半过后，白班保洁员有唯一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所有保洁员会抓紧吃午饭。母亲从帆布包里拿出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饭食，去微波炉加热，但10几个保洁员只有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吃完饭之后，母亲回到自己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的负1楼，这里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铁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擦，也不会有数不清的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剪。
按照保洁公司规定，直到下午三点下班之前，母亲必须时刻在场，拿着清洁包到处找屋子，不能停下来休息，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会被批评。但长时间走动会影响母亲的腿，她只能趁监管不在，溜去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卫生间也被母亲认为是最轻松的岗，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但这样的岗位早已被更早的阿姨占据，不会轻易退让。商场的管理处还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清洁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拍照发到微信群。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污渍没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擦不掉，但却被女孩认为山里来的人难缠，母亲只好把气憋在心里。很多保洁员都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有的还会把照片发在有领导的大群。遇到这种情况，母亲的经理就如临大敌，立马通知相应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的还会罚款。这个情景立马让我想起自己在互联网大厂，大领导在工作群催问来，大部分是女性，五六十岁，普通话不怎么好。他们中的很多，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保洁员捡来当做第二天的主食。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就不把这些毛病当回事儿。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患糖尿病的保洁员，三餐都是把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热水化开了吃，为了挣钱在深圳硬熬着。相比于自己的饭食，保洁员每天能看到掌握财富的人在商场里的一家大型高端超市进出，那里的果蔬和鲜肉以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一颗包菜就可以卖到30元。曾经有一段时间，保洁员也吃到过超市里的菜肉，虽然没有坏，但已经过期。到了晚上11点，一位专门负责处理食品的保洁员打扫完最后一遍卫生，就会把过期菜肉拉到地下停车场，分给商场里其他老年保洁员。更多的时候，送菜保洁员做的是一场交易，需要其他人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一些肉制品还会低价卖，成为他保洁之外的一份额外收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100来块，但是也有风险，不到2个月，这件事就让超市经理知道了，送菜保洁员被开除了。不久后，他换去了不远处的另一家商场，直到离开时也没人关心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在深圳不停地打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作者程静之将继续把同在深圳的他和母亲的打工故事讲给我们听。其实宝鸡园老年飘零城市的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挣钱补贴儿女。比如商场里有一位姓董的宝鸡园，来自云南，大儿子患有糖尿病，要靠胰岛素和降糖药维持基本健康，没法赚钱。儿媳妇儿在老家带孩子，一家人生活还要依赖老董。老董没办法，只好来深圳做保洁，负责商场负一楼和负二楼的男卫生间，每天一遍遍上楼又下楼，要走3万多步，脚后跟经常痛得起水泡，走路变得一瘸一瘸。劳动的工作是16个小时制，早晨6点起床，凌晨才能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之后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辛苦换来的是每月到账6000元的工资。做抛光的刘师傅担子比老董还要重，他不到40岁，有一儿一女，老婆留在东北老家带孩子，一家人全靠他打工养活。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刘师傅开始做抛光，把地板磨光滑，直到第二天早上8、9点钟监工验收才能下班。刘师傅是一个外包的临时工，抛光的活儿3、4个小时干完了，天还没亮，他就随身携带一张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早上临开之前，他把床收拾好，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又去附近另一座商场做抛光。每天2点一线，一个月能挣1万8块。为了省房租，刘师傅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曾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偷偷住过几晚，后来被管事的发现了，再住就要罚1000元。他才把家搬进了男厕所。一个装着抛光工具的简单背包，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他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除了子女之外，更多保洁员和我母亲一样，来深圳打工是给自己攒养老钱。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给城市修地铁、盖楼房，老了不得不从建筑工地退下来，但已经回不去农村。用一位保洁员的话说，种地没什么钱挣，因此他们只好继续在城市，转而做轻松一点的保洁环卫工作。但城市留给他们的空间也在压缩，不仅是建筑工地，深圳很多写字楼也限制保洁员不能超过退休年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不少超龄保洁员只好去办没有芯片的假身份证。比如我母亲之前遇到过一位身份证年龄72岁的大伯，经常被经理挤兑。有一次开会，经理当着所有保洁员的面说，首先要开除年龄最大的。那位大伯心里很担心，只能做一天工赚一天钱。也有保洁员在同一家写字楼干了很多年，受到主管的关照，超龄后仍留了下来，但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稍微请一个长假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最典型的是疫情放开后，很多65岁的保洁员3年没回家，今年还是留在写字楼过年，因为请假工作可能就丢了，万一回来进不去写字楼，他们就只能去小区、地下车库等这些更差的地方。一个悖论是，即便保洁员的年龄被限制，超龄用工还是很普遍。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保洁工作的稳定性很差，队伍里没有更年轻的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虽然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保洁员会贬低自己的工作，认为没有用才会来干这份活儿。当然，这不妨碍他们过得乐呵，下班后照样跳广场舞、录短视频、
很有生命力。他们从来没有抱怨，只会和自己同阶层的人比较。相比于留在农村的大多数，他们已经是走出来，能够挣到钱，并且能为老年做规划的一部分人。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程静之讲述他和母亲的故事。

在母亲的班组里，我是唯一一个进入保洁员休息室会帮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子女。去的次数多了，大家都认识了我，不等我问，总是热情地与我分享各种新发生的事。但以前的我并不是这样，在来深圳之前，母亲打过很多工，给工人做饭、进矿山、上山栽树、摘香菇、打连翘，还给一位董事长的妈妈当过保姆。我曾多次深入过母亲的工作现场，那时与她和同事的交流都是表面的，从未觉得彼此会产生深刻的连结。印象最深的是2013年夏天，我读大学的一个暑假，去母亲工作的矾矿宿舍看她。当时的母亲45岁，像个男人一样留一头短发，穿解放鞋和迷彩服，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粗鲁地跟男人干架。母亲向我描述自己的工作，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混合盐、碱、煤后，用膝盖顶住铁锹往分流盘上倒。有一次扭伤了腰，他还坚持干活，身体用力时弯曲幅度过大，每铲一次矿土就像磕一次头，从白天磕到黑天，身上变得青一块紫一块，夜里痛得无法侧身睡觉。我去看他的那一次，母亲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进矿山，看看他挣钱有多难，以此激励我好好念书。但我拒绝了他，因为我没办法面对那种残酷，怕自己会哭。那时候我对父母不仅有愧疚，还有一丝责难。记得初中放了暑假，父母几乎不在家，为了解决我和弟弟的吃饭问题，母亲会从工地下来买回来一背篓的面条和油菜，住一晚，第二天又继续去打工。我家门前是一座很高的山，傍晚5点就挡住了太阳，屋里变得很暗，我们姐弟害怕地赶紧关上大门。漫长的青春时代，我们好像是留守儿童，自己独自长大，甚至有一种强烈的被父母抛弃的感觉。到了大学，我从山区走到城市，坐到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室友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参加社团活动。我的生活和母亲形成巨大的反差，但这样的生活又是她一分一分挣出来的。每次母亲带着说教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这句话沉重的让我接不上话，我做不了任何事情去帮她，只能选择不回应。母亲的信仰，一个是挣钱，一个是把子女送出去读书。但你知道，就像金榜题名大学出路分化之谜书里写的那样，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大学就是一个眼花缭乱的迷宫，让我感到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等到毕业时，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只是因为有一位亲戚在深圳，所以我也选择来了这里，一边寄宿在亲戚家，一边开始找工作。像后来的母亲一样，当时的我在这座城市寻找自己的海域，刚好遇到一家媒体创立深度中心，我投了简历，应聘上了那里的记者。工作后，我遇到很多家境不错的同事，他们跟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成长背景。为了尽快融入集体，我去逛艺术馆、看展览，关注热门流行事物，附和同事聊天，不懂的地方也装作很懂。我还会去买一些小西装、高跟鞋装扮自己，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诚实、更职业。回过头看，因为对出身的不自信，无法认同自身存在的困窘，那时候的我经常是不真诚的。比如遇到很多人的场景，别人问我从哪里来，我不会说从商南来，而是从西安附近一个地方来，就用更大的城市来标注自己。如果要介绍父母，我会掩饰说爸爸在建筑工地做包工头，而不是一名普通的小工。好在媒体有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

男朋友。母亲很不同意，湖南对她来说太远了，担心女儿和我。她伤心地说，女儿白养了，要开始恨我了。最久的一次有3个月不给我打电话。母亲平时也不让我回家，说钱都添给了车轱辘，不划算，每年只有春节才回去一次。有一年过年，母亲主动要求跟我一起睡，聊起婚姻又被我堵了回去。我不跟她谈心，她开始生气，两个人背对着背睡。春节结束后，我去高铁站坐车，母亲当时腿还有点痛，但她非要送我。之后是我坐在前排，她和弟弟坐后排，路上她就一直哭。到了车站，距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但我没有多陪母亲一会儿，而是赶快进了车站。就好像只要离开商南回到深圳，我们母女就不会深陷彼此的依赖和纠缠。等到这一次母亲来深圳，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最主要的问题是，母亲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在老家，母亲总能把厨房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在这里，她做饭买菜都要征询我的意见，稍微买贵一点的肉就不敢随便处理，摆在桌上的水果她不太敢吃，如果我和丈夫不打开客厅的电视，她从来不会主动去看。她洗发水用得很少，会把用过的毛巾放到自己房间，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她也很害怕打扰到我们，虽然上班早，但她从不设闹钟，就把窗帘拉开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起床后，她不开灯，摸黑穿衣服，好几次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才发现。晚上她总是待在房间，要我们喊她才出来。她跟我的相处还带有一种讨好，不喜欢猫，但会很勤快地铲猫砂，跟老家亲戚打电话会把声音放很大，说女儿能让她来这里多么好。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下班回家后常常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母亲不懂我在工作中的经历，也不能提供帮助，只会问我，你吃饭了没，饿不饿。我感到心烦意乱，更想一个人待着，没有心思面对母亲。母亲就以为我在给她摆脸色，矛盾终于集中在一起爆发。她的眼泪比我先流出来，强硬地表达，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直到2020年快结束时，我和母亲在天台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她告诉我在商场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交流有了新锚点，相处才发生了变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经过那次长时间的交流，母亲和女儿都敞开了心扉，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作者程静之讲述他和母亲的故事。母亲到深圳时，我已经离开媒体，进入了互联网公司，在一个严密又高速运转的系统里工作。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地方，我刚进入不久就经历了部门架构变动。在那个剧烈的震荡期，我像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听大家讨论 KPI、OKR， 产品怎么迭代、怎么对齐，压力非常大。第一个半年里，我的考评连合格都算不上，想要不被淘汰，就需要尽快证明自己能在其中创造价值。我开始有手机强迫症，每天睡前最后一眼，早上起来第一眼，都控制不住要看工作群，在意里面的每一条信息，被艾特时想尽办法回复领导。想起来一位朋友说得很准确，在大厂，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变成优绩主义者，因为薪资和适应系统规则的强度是划等号的。越是能掌握规则，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目标，就越能在系统里升职。这就跟高考拿高分就能去好大学是一个道理。但大厂的薪资和精神空虚也是划等号的。工作是一个把人驯化的过程，被系统吸纳的越紧，精神会变得更加麻木和倦怠。我在大厂的工作非常讲究节奏感，每一个项目都被严格管理，可以预见一个月后要干什么，年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因此每天面对的工作和人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时间久了，我慢慢感觉到大厂的人好像活在各自的气泡里，守在工位的电脑面前变成一种生产资料，人与人之间触碰不到。有一段时间我为此感到很难受，天天处在崩溃边缘，变得不看书不运动，也很少去公园，下班后的精力只够睡觉，生活过得一团糟。但母亲的保洁员故事打破了这种麻木，每天晚上她就像一个从童年记忆里飘到我身边的人，用方言讲述她在商场里面的见闻，推着我再次去关心他者，看到一个我之前明知存在却从未介入的世界。当母亲讲述时，我开始只是打开录音笔记录，把零星的个体故事存在手机笔记本里，直到个体形成群体，反映出背后面对的公共性和结构性问题，我才决定把它们写成文字。在这件事上，母亲和我形成了同盟，他甚至把写书当成自己的工作，每天马力十足地问我，明天要帮你采访谁，昨天采访的有什么要补充。我每天也开始有新盼头，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下班后还可以有自己的精神飞地。之所以不像之前躲避看母亲进矿山，而是可以诚实面对她的保洁工作，倾听她和同事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在相似的系统有相通的困境。就像我丈夫所说的，如果从高一点的视角看，社会是一片热带雨林，我们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了树，但随着社会的木马旋转得越来越快，我们对不安全感都感到恐惧，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处在这个加速的社会，是书写让我获得了一种宁静的秩序。因为写作，我开始回溯过往的历程，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躺在麦垛上吹口哨，坐在屋顶看云，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依然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能够治愈当下处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我。原本我一直认为，出身是要被抛在身后的，是用来超越的，
但其实只有认识自己的来处，才能真正的接纳自己。随着母女对彼此的了解加深，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少，母亲也逐渐感觉到被理解，敢于参与到这个家的生活中，开始掌控厨房，尝试自己去买菜。母亲还在这座城市的更大范围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虽然只会说方言，但她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开始探索小区周围的环境，先是跟对门邻居交上了朋友，之后认识了楼栋里几乎所有的老人，了解他们家里有几口，子女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母亲喜欢跟老人熟络地聊天，讲述各自的生活。母亲还爱上了去天台数飞机，她从来没坐过飞机，在农村一连几个月也看不到一架，但在深圳天台的水泥墩上，飞机从她头顶飞过，她在心里记下来。有一天傍晚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深圳真好。她还喜欢深圳一年四季都有花，纷繁多样，永不凋谢。到冬天了，她说街道两边还是花蓬蓬的。在深圳3年，母亲已经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写字楼做过保洁员。到了2021年盛夏，老家姑姑病危，母亲回老家照顾她，为此丢了一份最轻松的保洁工作。陪姑姑走过生命最后一程后，母亲再次决定离开县城，不断洗洗刷刷，收拾整理，将能送人的食物都给了亲戚。走之前，她想起带到深圳的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已经磨破了，又去大润发超市买了2双，一共花了30块。等到那年秋天，母亲再一次肩扛手提地来到深圳这座火热的城市。相比于第一次的茫然，她这次显得底气十足，相信自己能找到工作。原本我想让她来深圳多休息，但她白天在城市无处可去，反而感到一种围困。一天晚上等我下班回家，才得知母亲凭着智慧已经领到新工服。她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去上班了，语气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程静之和大家分享了母亲来深圳工作之后，她和母亲之间发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8: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9: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0: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28集。这个犯罪分子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外面流窜，

0: 为了将他抓捕归案，张勇就拘留了他的母亲，等了10天，这家伙还不回来，没办法，只好放了老太太，将他媳妇抓来。这次效果十分明显，一天不到，这个人就来投案自首。张勇叹道：
1: 把你母亲关了10天，你都不露面，你老婆只被关了一晚上，你就小跑而来。小时候，你母亲倚门望你的感情就这么淡，你老婆和你的结发之情就这么深厚吗？
0: 最后判定这个人死刑。这个人之所以该死，是因为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封建社会道德的最低标准——孝，所以张勇才下重手将其处死。张勇初到成都，有一个小卒抱着小孩在廊下玩耍，小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发怒，用手掌不断扇他父亲耳光。张勇路过，很严肃地说：
1: 这里忤逆之风如此盛行，这孩子长大后肯定是个逆子。
0: 下令杀了小孩。这件事啊，做得确实有点过分，他反映了张勇面对纷乱的四川急于求治的焦急心态。几天后有两个士兵打架，张勇询问后知道有一个人的名字居然叫赵光义。
1: 这是对皇权的极大侮辱，斩。
0: 说了这么多呀，似乎张勇一直都在杀人，完全成了十恶不赦的杀人魔头。其实啊，他也有宽宏大量、仁厚待人的一面。某次外出办事回来，在后堂小亭子，有人正在呼呼大睡，张勇把他叫醒问道：
1: 你家有什么事吗？
0: 此人回答说：
2: 母亲病了很久，而哥哥一直在外没有回来，所以心情十分不好。
0: 派人查看后果然如此，就派了一个人到他家去帮忙，而且解释说：
1: 敢在我厅上睡觉的肯定是内心忧闷使然，值得怜悯。
0: 按照宋朝的用人制度，真正干活的职务都是差遣而不是任命，任命呢只表示他所享受的待遇等级。成都府的陆氏参军一般都是京官差遣，但是依照惯例，他也应该定期前来参拜益州之长，为之停参。但是啊，有人不买账，就是不想来参拜。张勇传话下去：
1: 除非你辞职不干了，才可以不来停参。
0: 这个官员呢，也很有个性，当即递交辞呈，同时献诗一首，里面有两句说：
3: 秋光却似换晴薄，山色不如归性浓。
0: 把对仕途的留恋比喻成轻薄秋光，却将归隐之心说成浓浓山色。看到这两句，张勇拍案而起，离开座位，握住这位仁兄的手说：
1: 属下有如此好的诗人，我却没有发现，实在是罪过。
0: 封还他的辞呈，从此代为上宾。大概呀，这个人的诗句也触动了张勇内心归隐田园的隐约愿望吧。还是一个文人的事儿，萧楚才做溧阳县令的时候，张勇是他的长官。有一天大家一起吃饭，萧楚才抽空到张勇房间溜达，看到书案上有一首诗，里面两句说：
3: 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
0: 那时候啊，张勇年纪已经不小了，却还如此不甘寂寞，希望天下出点事情，自己好挺身而出，做几件彪炳千古的事情。萧楚才略加思索，拿起毛笔改了一个字，悄悄走了出去。等筵席散了，张勇发现有人敢在他的稿子上乱写乱画，就拿着草稿出来问道：
1: 这是谁改的？胆子也太大了。
0: 属下回答说：
2: 是萧楚才干的，他说你功高位重，奸臣侧目之秋，天下一统之时，您非要恨太平，这是什么道理啊？所以他把您那个字啊改成了姓字。
0: 张勇愣了一会儿，喃喃地说：
1: 萧楚才， 称得上我的一字之师。
0: 这就是张勇，一个真性情的棱角分明的封建官员，他自号官衙，解释说，
1: 乖则为重，衙不立物。
0: 正是他一生落拓不群的性格写照。他当官最忌讳别人参拜，如果有人敢跪拜他，他要么反过来不断给对方磕头作揖，要么坐在地上破口大骂。他人情练达，智慧过人。曾经有个小伙子来告状，
2: 姐姐和姐夫侵吞了父亲的遗产。
0: 张勇将他们召来审问，小伙子的姐夫拿出岳父的遗嘱作证，说
4: 老人临终前写得很清楚，女婿分得财产的七分，当时年幼的儿子分得三分。
0: 张勇鉴定了遗嘱是真的，随后他整理官服站起来，慢慢斟了一杯酒洒在地上，祭奠了死去的老人家，感慨地说，
1: 你老丈人是个智者啊，如果当时给你分三分，给他儿子留七分，恐怕小伙子早就死在你手里了。他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保全自己儿子的性命。
0: 最后判定七分财产给老人的儿子，三分给女儿和女婿。张勇的故事还没有完结，接下来出场的是他的一位好朋友，帝国双星的另一位寇准。张勇性格倔强，一生很少服人，但是他曾感叹，
1: 我比不上寇准啊。
0: 不过他也曾暗示过寇准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对太宗的触动确实不小，他先是让钱若水起草诏书，然后亲自修改，加了很多自我检讨的文字。
3: 我用人不当，导致那些掌管茶叶专卖之权的胥吏惊扰黎民，导致他们成为狂寇。从今后我要时时提醒自己，永远以从前的弊端为借鉴。
0: 除此之外，在公元995年下令改元为治道。在这年的四月，太宗以吕蒙正工作太辛苦为由，将他的相权剥夺，而任命吕端为户部侍郎、平章事。所谓的平章事啊，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宰相。这时候吕端年纪已经不小了，他没有参加过科举，是靠着祖荫当官的。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第一次给当权者留下深刻印象是在赵元熙出事之后，太宗盛怒之下把元熙的部下全都处理了，很多人就哭哭啼啼，因为没有固定的职位和俸禄了，所以很担心受到饥寒的困扰。唯有吕端去找太宗，不卑不亢说，
1: 以前我在秦王廷美府里当判官的时候，因为行为失检被派到商州去工作，承蒙陛下提拔，又回到许王元熙身边，现在许王莫名暴毙，我们这些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于是吕端就主动要求降级，要去担任颍州副使。这件事呢，给太宗留下了深刻印象，不禁想起了赵普对吕端的评价。赵普说，
1: 我观察吕端奏请办事，不以物喜，不以贬惧，从不行喜怒于言表，实在是做台府的人选啊。
0: 既然领导心里有了他，升迁呢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果然没过多久，吕端就官复原职，任枢密直学士，一个月后又成为参知政事。一年之后，张勇的好朋友寇准来了，他以左谏议大夫的身份官拜参知政事。吕端请求位列寇准之下，太宗随即下令他也为左谏议大夫，位列在寇准之前，而且每次都单独召见，详谈很久。种种迹象表明，太宗想要把吕端提升到宰相位子上来。大家一起在后院钓鱼的时候，太宗专门赐给吕端钓鱼诗曰，
3: 玉儿金钩身未到，盘膝须问钓鱼人。
0: 吕端则谦虚地回答，
1: 鱼沉钩只难堪用， 疑闻濠梁结网人。
0: 任命吕端还是有一些阻力的，有人反对。
5: 吕端为人太糊涂了，成天不知道干些什么。
0: 太宗呢，相信自己的眼光，他说了一句名言：
3: 吕端小事糊涂，但是大事绝对不糊涂。
0: 此后不久的政治形势表明，太宗这步棋走得太对了。如果没有吕端的当机立断，帝国的未来大约还被一些宵小文人和势力太监玩弄于股掌之间。历史在这一刻捏了把汗。吕端知道寇准的脾气，两个人本来是同僚，现在自己提前当上了宰相，寇准肯定心里不爽，所以吕端便奏请由宰相和参知政事轮流压班掌印，一起在政事堂办公。开始办公以后，大家都很活跃，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来，唯独吕端少有见白，追求清静简易。某一天，宫中忽然传出太宗一道手谕：
3: 从今后，中书门下所有的事情必须经过吕端的审查斟酌才可以上报。
0: 除了吕端，紧接着张继取代苏义简成为参知政事。张继之所以能登上这个位子，除了他自身比较善于钻营之外，寇准呢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寇准之所以对张继有好感，是因为淳化初年两人在吏部曾经共事过，寇准掌管选举事务，张继掌管考功。寇准年纪轻，少年心进，希望有老同志可以配合他。每天张继日夜都坐在曹署处办公，经常穿戴整齐，站在机关门口等待寇准进来。两人见面后，张继深深作揖，然后退下办公，从来不说一句话。
6: 懂规矩话少的孩子在哪儿都吃香。
0: 寇准于是认定张继是一个诚实可靠的好人，多次在太宗面前推荐。太宗在心里还是有一点阴影，因为有人说
4: 张继这个人在李煜手下的时候就经常攻击诋毁朝廷良臣，李煜杀死潘佑就有他的一份功劳。
0: 于是太宗召见尹锡谷等人，进一步了解张继的为人。这几个人说，
7: 李煜之所以杀死潘佑，是因为恨他说话太直而已，和别人没有关系。
0: 于是张继得以高升。寇准的为人作风在这里初露端倪，他性格直爽倔强，但是不善于识人，很容易被表面的毕恭毕敬所迷惑。对张继的举荐也就罢了，后面的丁谓可把他害苦了。不可否认，寇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曾经立下了不世奇功，但他的性格有很明显的缺陷，所以才造就了自己三起三落的仕途经历。
1: 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啊！
0: 寇准，华州下归人，正史称其少年英迈，通春秋三传，在野史中却是另一个形象，和张勇差不多，并不是一个喜欢学习的好青年。他不拘小节，酷爱飞鹰走狗，惹得母亲十分不高兴，说了很多次都不听，实在气得不行，母亲就用秤砣投掷他，重重的秤砣砸在脚上，骨折流血。寇准这才幡然醒悟，从此折节读书。发奋读书后，寇准进步很快，19岁的时候就考上了进士。当时太宗用人往往要遴选顾问，看到年轻的往往罢去不用。有人建议寇准说，
4: 你可以虚报年纪啊，以便早日得到重用。
0: 寇准说，
7: 我正思进取之时，怎么可以欺骗君上。
0: 他刚考上进士，因为实在是年轻，迅速成为当地名人。算命先生为其预测前程道：
1: 你的面相确实很有贵气，但是登第太早了，恐怕难以善终，以后功成就赶快身退，以免惹火烧身。
0: 末了，这个相面师又补充了一句晦气的话：
1: 你的头骨相几乎和卢多逊一模一样。
0: 卢多逊当年被贬到崖州，寇准后来则被贬到雷州，确实啊有一点相似。关于乔装老成，这次寇准坚持了原则，并没有因为年纪问题而吃亏。我们大家知道寇准呢，大部分是从杨家将或者霸燕、背靴、澶渊之战等戏曲名段中得来的。其实啊，寇准没干那么多事儿，而且他也不像霸燕所塑造的那样是一个恪守清苦生活的官员。
6: 您给详细说说历史上的寇准什么样呗？
0: 大部分的时候寇准是奢侈的，他是个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正史记载他性豪奢，喜聚饮，每每要宴请宾客了，总要把门窗都关起来，不喝尽兴了绝不罢手。家里从来不用油灯，就算厨房马厩也都用蜡烛照明。要知道当时普通百姓根本用不起蜡烛。寇准考中之后被授予大理评事，到归州巴东担任知县。在他到达之前，郡府的领导唐某梦见有人告诉他，
8: 宰相就要来了。
0: 第二天就有人奏报说寇廷平前来报道，郡守又惊又喜，自然是热情款待，然后把自己的儿子都叫上来见一见这位未来可能做宰相的大人物。寇准走了之后，唐某的小儿子在整个家族中排号第14的唐吉极力劝说他的父亲，
1: 赶紧派人赶上去，把你那个新做的鞍鞯给寇准送去吧。刚才在客厅我看他一直盯着那个东西看，肯定特别喜欢。
0: 果然寇准看到这个礼物非常高兴，就问来人，
2: 谁让你送来的？
0: 回答道是14秀才。寇准暗自点头称许，一有机会就夸奖唐吉，小伙子迅速成名。在地方上辗转几年，寇准的政绩一直不错，没多久就被调回朝廷，在三司和吏部担任要职。因为性格原因，也因为个人才华，寇准在朝会上频频发言，锋芒毕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太宗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询问左右的意见说，
3: 应该给寇准安排个什么职务呢？
0: 吏部的人回答说，
9: 开封府推官怎么样啊？
0: 太宗连连摇头，略微带着愤怒道，
3: 简直胡扯，寇准怎么能当那种官呢？
0: 吏部的人赶紧说，
9: 那就当枢密院直学士吧。
0: 太宗想了一会儿，点头说，
3: 嗯，那就暂时先干着吧。
0: 寇准在朝廷的活跃表现获得了太宗的默许，他经常滔滔不绝给太宗奏事，每当因为不同意见而争吵，太宗愤怒起身然后离去，但是寇准不允许他离开，上去扯住他的衣服，继续口若悬河把事情说完。每当发生这种事情，太宗就喜忧参半道，
3: 我得到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0: 淳化二年，也就是991年，太宗忧心忡忡坐在大殿之上，再次品味了世间事不如意十之八九的含义。莫名其妙的天气大旱起来，而且铺天盖地的蝗虫滚滚而来，老百姓眼看就要在秋天挨饿了。他把足智多谋的臣子们找来商量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大部分人坚持说旱灾就是单纯的自然现象，没别的原因。这句话实际上是温柔的马屁，表示对太宗统治的高度认可。唯有寇准站出来了，大声道，
9: 根据洪范的理论体系，天道与人世之间是交互相应的，犹如身子和影子，喊声与回声那样。现在天灾发生了，是因为刑法不公所导致的。
0: 太宗脸一沉，一言不发，起身回宫。回去想了一会儿，太宗感觉到寇准话里有话，就又把他叫过来问话。寇准先让太宗把枢密和中书二省的长官叫来，随后侃侃而谈，
9: 前不久祖籍和王怀都因为收受贿赂触犯刑法，祖籍贪污的不算太多，但是就被判处了死刑， 王怀偷窃国家财产上千万，却只是被处以杖刑，而且不久之后就恢复了官职。为什么？因为王怀是参政王冕的亲弟弟。难道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0: 寇准反问，太宗问王冕，
4: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1: 臣有罪。
0: 这件事后，寇准在太宗心目中的形象进一步得到提升。做皇帝怕就怕臣子们沆瀣一气串通起来欺骗自己，所以寇准这样做的代价是很沉重的。为了皇权社稷，不惜成为同僚中的刺儿头，以后遭到陷害中伤也在意料之中。整个文官体系对于标新立异者的敌意是极其明显的。两年后的淳化四年，也就是993年，攻击来了。某天黄昏下班，寇准和温仲舒一起骑马走在街上，忽然从街角窜出一个精神病患者，拦住马头跪下来就连呼
10: 万岁万岁。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陛下，请上马。
18: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9: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20: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21: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22: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22: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22: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
21: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19: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20: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9集，在地方上辗转几年，寇准的政绩一直不错，没多久就被调回朝廷，在三司和吏部担任要职。因为性格原因，也因为个人才华，寇准在朝会上频频发言，锋芒毕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太宗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询问左右的意见说，
5: 应该给寇准安排个什么职务呢？
0: 吏部的人回答说，
6: 开封府推官怎么样啊？
0: 太宗连连摇头，略微带着愤怒道，
5: 简直胡扯，寇准怎么能当那种官呢？
0: 吏部的人赶紧说，
6: 那就当枢密院直学士吧。
0: 太宗想了一会儿，点头说，
5: 那就暂时先干着吧。
0: 寇准在朝廷的活跃表现获得了太宗的默许，他经常滔滔不绝给太宗奏事，每当因为不同意见而争吵，太宗愤怒起身然后离去，但是寇准不允许他离开，上去扯住他的衣服，继续口若悬河把事情说完。每当发生这种事情，太宗就喜忧参半道，
5: 我得到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0: 淳化二年，也就是991年，太宗忧心忡忡坐在大殿之上，再次品味了世间事不如意十之八九的含义。莫名其妙的天气大旱起来，而且铺天盖地的蝗虫滚滚而来，老百姓眼看就要在秋天挨饿了。他把足智多谋的臣子们找来商量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大部分人坚持说旱灾就是单纯的自然现象，没别的原因。这句话实际上是温柔的马屁，表示对太宗统治的高度认可。唯有寇准站出来了，大声道，
6: 根据洪范的理论体系，天道与人世之间是交互相应的，犹如身子和影子，喊声与回声那样。现在天灾发生了，是因为刑法不公所导致的。
0: 太宗脸一沉，一言不发，起身回宫。回去想了一会儿，太宗感觉到寇准话里有话，就又把他叫过来问话。寇准先让太宗把枢密和中书二省的长官叫来，随后侃侃而谈，
6: 前不久祖籍和王怀都因为收受贿赂触犯刑法，祖籍贪污的不算太多，但是就被判处了死刑。王怀偷窃国家财产上千万，却只是被处以杖刑，而且不久之后就恢复了官职。为什么？因为王怀是参政王冕的亲弟弟。难道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0: 寇准反问，太宗问王冕，
5: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7: 臣有罪。
0: 这件事后，寇准在太宗心目中的形象进一步得到提升。做皇帝怕就怕臣子们沆瀣一气串通起来欺骗自己，所以寇准这样做的代价是很沉重的。为了皇权社稷，不惜成为同僚中的刺儿头，以后遭到陷害中伤也在意料之中。整个文官体系对于标新立异者的敌意是极其明显的。两年后的淳化四年，也就是993年，攻击来了。某天黄昏下班，寇准和温仲舒一起骑马走在街上，忽然从街角窜出一个精神病患者，拦住马头跪下来就连呼，
10: 万岁，万岁！
0: 在任何朝代，精神有障碍的人都无需承担任何刑事

0: 责任，所以寇温二人也就没往心里去，继续走自己的。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件事儿被寇准的政敌张逊获知，就指使他的死党王斌进殿告状。
1: 老百姓拥着寇准，非要称他为万岁。
0: 张逊是太宗当晋王时的老部下，早年擅长做生意，现在和寇准同为枢密院知事，两人素来意见不合，每每奏事总要互相攻击，所以张逊才出了这个阴招。太宗把寇准找来问话，寇准方才想起还有这么一回事，迫不及待地辩白道：
2: 当时我和温仲舒一起走的，为什么单单诬告我一个？这是张逊不怀好意啊。
0: 张逊立马跳出来应战，两人唇枪舌剑，互相揭发隐私，唾沫星子漫天飞舞，完全忽视天子的存在。被严重忽略的太宗一忍再忍，最后终于没忍住，下诏处理这两个人，分别降职。寇准被放到青州去当知州，他赴任之后，太宗顿觉无聊，满朝官员现在只会唯唯诺诺遵旨行事，再没有舌战群儒的热闹以及当面斥责同僚的勇敢了。太宗很想念寇准，知道他是个好人，就对左右大臣说：
3: 也不知道寇准在青州过得好不好。
0: 左右大臣好不容易赶走了寇准这个害群之马，当然不希望他再回来飞扬跋扈，衬托自己的懦弱，所以啊，就酸溜溜地说：
1: 青州那地方经济条件好，寇准算是得了一个美差，当然不苦恼了。
0: 太宗沉默了，过了几天他又想起了寇准，再次感叹道：
3: 不知道寇准在青州过得好不好。
0: 左右大臣急了，照这架势，太宗估计很快就要把寇准召回来了。这帮人再次酸溜溜地说：
1: 陛下，您成天思念寇准，但是我听人家说寇准在青州天天喝酒作乐，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想念你。
0: 太宗再次默默无语，不过他还是个心里有数的人，第二年把寇准召回来担任副宰相，这才有了吕端要求位列寇准之下的事情。太宗这次召寇准回来，不单单是因为宫廷寂寞，而是想要商量一件高度机密和敏感的事情。这个问题很重要，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千秋基业与历史走向。那么是什么事儿呢？那就是建储。早在淳化初年，太宗就对近臣说过：
3: 近来总是有人劝说我立太子，我不是不愿意，但是因为皇子们年龄太小，性格还不成熟，所以任命左官乃至杂役都是我亲自挑选的，为的就是不让他们被奸佞的小人所包围，等他们年龄稍大一点，我自有安排。你们怎么就不体谅我的苦心呢？
0: 刚说完这话没多久啊，就有人再次上书请求立储。当时袁熙还没去世，这些人就极力催促太宗立袁熙为太子，用词十分轻率狂妄。太宗勃然大怒，将这些人都贬到外地去了。因为为首上书的宋沆是吕蒙正妻子的族人，所以啊，吕蒙正也受到牵连，第一次被罢相。这是个过度敏感的话题，就连寇准也不敢大大咧咧轻率回答。太宗见到寇准后心情十分激动，这时他的脚伤已经比较严重了，估计啊是高梁河兵败时中箭的部位。他撩起衣服给寇准看他的伤口，略带抱怨说：
3: 爱卿，你怎么现在才来呢？
0: 寇准语带双关道：
2: 将没有受到召见，不敢轻易到京城里来。
0: 太宗直切主题问道：
3: 那你看这几个皇子，有谁是适合于托付地位的呢？
0: 寇准的回答很谨慎，他不动声色道：
2: 陛下，您为天下人选择太子，不可与宦官妇人商量，也不可和近臣商量，只有您自己选择能服天下人众望的人。

0: 确立了太子的身份。等册立太子的消息传出去后，群众顿时疯狂了，守候在街上等待太子拜祭祖庙回来。老百姓看到太子气宇轩昂的模样，都啧啧赞叹说，
1: 真是少年天子啊。
0: 看到儿子如此受欢迎，太宗心里呀，有点不舒服了。
2: 我还没退休呢，你们就移情别恋了。
0: 他找到寇准抱怨说，
2: 你看看你看看，现在人心迅速就归顺太子了，把我放到什么位置去？
0: 寇准呢，再次跪拜道，
3: 陛下，这才是国家的鸿福啊。
0: 太宗想想，
2: 也对呀，我儿子要是没有群众基础，那岂不是更可怕？
0: 这才高兴起来，召集后宫宣布此事，然后和寇准尽情饮酒，大醉而归。太宗啊，确实有点敏感过头了。老百姓之所以如此高兴，是因为自从五代离乱以来，天下已经有百年左右没有举行过册立太子的仪式了，所以人们才如此兴奋。根据小道消息啊，太宗之所以让赵元侃做太子，是因为他曾经找了一个义僧来给诸王相面，这个义僧看过了七个人之后，赵元侃还在睡懒觉，但是和尚断言说，
1: 我看其他人都不如这个睡觉的王子。
2: 你还没见过他呢，怎么知道？
0: 和尚指着赵元侃的大门说，
1: 你看门口站立的那三个仆人都是将相之才，他们的主人怎么可能差？
0: 门口那三个人就是后来的宰相张齐、杨重勋和太尉郭成佑。按照规律，这个将要当皇帝的人也必须有一些神奇的表现，比如说他出生的时候赤光绕室啊，脚底板上的纹路形成一个天字，再比如说他小时候在内宫爬上太祖的皇位玩耍，太祖也很喜欢这个小侄子，就问他说，
4: 天子好不好当啊？
0: 小家伙回答说，
5: 但凭天命而已。
0: 解决了太宗的后顾之忧，寇准在中书省干了两年又出事了。至到二年七月，寇准被罢免为给事中。事情的起因呢，还是因为他的性格，先前在郊外祭天行诗庆赏，朝廷内外的官员都获得加官晋级，寇准意气用事的毛病又出来了，凡是平时对他恭敬有礼的人都得到了好位子，而那些和他关系不妙的自然就吃亏了。有一个叫冯整的人跳出来了，此人以前因为建储之事被太宗骂得狗血淋头，和寇准关系不妙，他检举说，
6: 那个彭维杰的排名一直在我后面，为什么这次提得比我高啊？
0: 彭维杰自己也知道不正常，所以写奏章时还很知趣地把自己排在冯整后面。寇准大怒，使用中书省的唐贴以法令的形式将冯整赶到后面去。冯整当然出离愤怒，立刻发难攻击寇准专权处事不公。有人开头，就立刻有人跟进，马上又有检举信递到了太宗的案头，说吕端、张继和李昌龄都是寇准举荐的，且都是中书省的大员，他们不敢得罪寇准，所以寇准在中书省简直就是一霸，胡作非为。太宗听说中书省成了寇准的天下，就找他前来谈话，随口问起冯整这件事。寇准立刻像发动机那样启动，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太宗说，
2: 你身为执政大臣，在朝堂上如此争执，实在是有失体统。
0: 寇准不听，依然为自己辩护不已。太宗感叹说，
2: 唉，麻雀和老鼠尚且知道体会人的意思，何况人呢？
0: 言下之意啊，寇准，你怎么不能忍一忍，做一个温和有风度的人？太宗以为这件事儿就算完了，寇准还不答应。第二天一上朝，太宗顿时哭笑不得。寇准早就抱着中书门下的簿册站在那。

0: 那里继续为自己贬低冯成辩解。虽然说人年纪大了脾气就小了，但太宗又没忍住，把倔强的寇准又贬到邓州去了。
1: 怎么感觉寇准这么熊呢？
0: 也许啊，对太宗来说，寇准就像一个任性顽皮的孩子，一会儿不见就很想念，但是见面后他的淘气令你恨不得打他一顿。寇准被赶出去之后的第二年，太宗还是没有战胜自然规律，至到三年，也就是997年2月28日，他已经无法侍朝，次日在万岁殿驾崩。他身边的一些人迅速行动起来，而且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并临时结成联盟。这个小集团的临时领导就是那个亲身参与了烛影斧声的王继恩。积极参与此项活动的还有前面出现过的风险投资家胡旦，此公投机心理极为严重，也希望借此一飞冲天。另外作为内应的还有太宗的李皇后以及李皇后的弟弟李继龙。
2: 温柔贤淑人品不错的李皇后为何要趟这个浑水呢？
0: 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大概是出于对自我安全的考虑吧。毕竟太宗的小孩都不是他亲生的，这些人不知道如何串联到一起的。总之他们事先肯定开过小会，决心在太宗驾崩之后瞅准机会兵行险招，创造属于他们的权力时代。当然单凭王继恩的智慧是很难把问题想得足够深入的，他主要是受了自己的心腹潘郎的启发。潘郎说啊，
3: 寿王赵恒已经被立为太子了，所以他认为自己肯定会当皇帝，我们如果去拥戴他，他即位之后也不会感激我们，所以就没有任何好处。反之如果我们去烧冷灶，找一个本来没有希望当皇帝的人把他推上去，他肯定会对我们感恩不尽。那么
0: 潘郎和王继恩相视一笑，就此决定把发疯的赵元佐推出来，因为他是长子，这是个无可匹敌的优势。应该是听了潘郎的建议之后，王继恩才积极联络了其他成员，虎视眈眈等着太宗去世。但他们最终失败了，败在一个大智若愚的胖老头手里。这个胖老头就是吕端。吕端是个很可爱的人，他当年因为辅佐廷美被贬往商州，太宗严令禁止骑马，他照骑不误。同僚劝告他说，
4: 还是不要骑了，以免招致灾祸。
0: 吕端拍着坐下的马笑呵呵说，
2: 不是我的灾祸，而是这个马的灾祸。
0: 这是自嘲自己体重大把马压坏了。寇准和吕端关系也还不错，曾经屡次给太宗建议。
5: 吕端非是常人，越来越老了，
0: 敦促太宗重用他。吕端有一天等待寇准去办事，等了很久寇准不出来，里面有人说，
6: 寇参政正洗脸呢。
0: 吕端又笑了，开玩笑说，
2: 马喂饱了吧，可别被我压坏了。
0: 就这样一个老头子彻底搞黄了王继恩的得意之作。太宗病重的时候，吕端到宫中去探望，看到太子不在身边就怀疑有什么变故，赶紧在护板上写了大剑两个字，派人送给太子，意思是啊，皇帝已经病危了，叫他做好准备。不久太宗去世，王继恩来找吕端说，
7: 太后让你过去商量究竟谁来继承皇位。
0: 吕端听着话苗头不对，很明显有废掉太子重新推举的倾向。怎么办？如果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沉不住气就会脱口而出，明明已经立了太子了，他就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吕端没有，他相当沉着，若无其事说，
2: 先帝早先已经写好遗诏了，就放在中书阁里，麻烦宣政使您亲自去拿一下，我们一看就知道 谁来继承大统，成为新的天子。
0: 王继恩呢，也是历龄智昏，过分的焦灼早已掩盖了他本来贫乏的智慧，急忙抢先一步窜进书阁去寻找所谓的先帝遗诏。吕端迅速合上大门，拿出一把大锁，咔嚓一声将王继恩锁在里面，然后迅速入宫去见李皇后。李皇后看到吕端一个人来了，不见了王继恩，顿时就胆怯了三分。她说，
1: 先帝驾崩，应该是拥立长子才合乎礼法，现在怎么办？
0: 吕端面无表情大声说，
2: 当年立太子就是为了今天，岂容另有异议。
0: 于是迅速张罗太子进殿继承皇位。当新皇帝垂帘接见群臣的时候，吕端害怕有人冒充，还专门过去掀开帘子观察，这才率领群臣山呼万岁。就这样，大宋朝这才顺利走到了第三代君主。真宗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从部下张琪家里接回来一个靓丽女子，名叫刘娥，是个川妹子，街头卖艺出身，二婚女青年。到这一年为止，其实她和真宗的地下情已经进行了15年。随着真宗成为九五之尊，她也步步高升，差一点啊，就成了第二个武则天。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7: 窗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

0: 我就是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种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爱。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

在云端没人打扰，这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自己。

0: 一闪一闪亮晶晶，一闪一闪亮晶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4: 看着乌鸦密密麻麻地选择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绽放光。

名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那也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段时间啊，近八成人工作十年月薪没过万被顶上了热搜，评论区里面很多的网友撒下了自己的辛酸泪。有人说自己工作九年月薪还不到五千，有的人说自己年薪倒是过万了，想要月薪过万还是去买彩票可能性大一点。其实比月薪不到一万更可怕的是，一个人连月薪过万的希望都没有。节目上半段时间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想要知道一个人能不能月薪过万，就看他怎么过假期。对于很多人来说，假期的时光就是应该虚度的。有一个朋友去年十一前和我说想要去云南转一圈，等到十一回来之后，大家又坐在一起聊天，才发现他十一别说去云南了，连本市都没出去。仔细询问了一下才知道，他整个假期都在做出游的准备工作，十一前就想要去云南了，可到放假当天呢才想到要买票，结果当地的特色民宿已经订空了，只能改地方，然后不断的被拒绝，等到他终于找到合适的地方，假期也就只剩下一半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没有规划，没有准备，觉得假期就是应该虚度。可虚度也分很多种类，有的人安心看完一场复联四，感动满满，和朋友之间呢也有很多的谈资。有的人毫无计划，慢慢悠悠地去到了电影院，发现灭霸已经被砍头了，还要硬说无所谓，我看的就是特效。雨飞认识一个所谓的硬核女孩，她的假期真可谓是分秒都不浪费，从放假前一周就开始准备民宿、机票、景点门票、当地特色小吃，各种时间行程安排事无巨细，连哪天早上睡个懒觉，下午趁人少去什么景点都列得清清楚楚。看到他的假期安排，就是一份小长假高效出行的顶级攻略。最妙的是，他趁着路上堵车的时候写了一份游记，附上了自己的攻略，卖给了国内的一个知名旅游网站。假期没结束，放假花的钱就赚回了一半，这才是真正的放假。不止工作需要做准备，放假也需要。毫无准备的度假就是对假期最大的辜负。时间成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越牛的人越看重时间的价值。能拉开人们差距的从来不是假期，而是对待假期的态度和方法。有个员工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利用假期弯道超车，所以无论是五一、十一、春节还是双休周末，他都用来学习。正常来说，他这么努力，学习到的东西应该很快就反映在工作效率上，可他并没有。他学习的越努力，上班的状态就会越差，工作效率也就越低，别说弯道超车了，正常的车速都到不了。后来有一天，他的主管实在忍不了了，去问了一句，才知道其中的原因。原来因为想要提升自己，所以他给自己安排了很多的学习计划，可是一开始学习就惦记着要上映的电影，去看电影又因为自己的学习计划没完成而各种内疚。其实啊，这也是很多人的通病，无法孤注一掷，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学习学得一塌糊涂，休息也休息得不舒服。学会孤注一掷，其实就是享受当下，全情投入。只有全情投入地去做，才对得起你花费的时间。明白孤注一掷的重要性之后，这个员工调整了自己的假期安排，在新的计划表上，电影、宵夜、聚会终于心安理得地有了自己的位置，学习、看书、进修的计划也终于可以毫无阻力地继续下去。这份计划表不止没有阻挡他前进，反而为他加满了油，让他实现了弯道超车，走上了升职加薪的道路。时间的平衡不在于有更多的时间，而是在于时间的质量。即便是孤注一掷休息的假期，也远比稀里糊涂学习的假期更有意义。加班是职场人逃不过的话题，假期加班更是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课题。
然而事实是，拿高薪的人没几个是可以不加班的。记得鹿晗公布恋情的那一天，微博一度瘫痪，后来让微博重新稳定下来的是一位当天正好大婚的程序员。结婚还要被工作打扰，可比假期被打扰让人烦恼得多，但这种时候如果不马上处理，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个程序员完全可以选择不加班，吐槽应付，只把事情做到60分，这样做的结果换回来的只能是我们对微博的嘲笑。他也可以选择积极的面对，享受这次突如其来的加班，把它变成假期甚至婚礼的一个小插曲，尽心尽力地做到最好。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会对他，对新浪微博都表示100%的肯定。加班是一个现在看来很痛苦，以后看很美好的事情，就像我们怀念努力的高三和过往人生中最拼的那几年。与其心怀不满的工作，倒不如调整心态去享受这份加班，因为所有的高薪背后都是玩命的工作，而你对加班的态度就是老板对你加薪的态度。年轻的时光从来匆匆且不可逆，它既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也最应该成为自我增值的土壤。一个放了假就忘乎所以，把工作和学习提升完全放到脑后的人，很可能平时也是工作上马马虎虎的人。他放弃了兢兢业业的选择，他放弃了趁假期弯道超车的机会，那么他离升职加薪就会越来越远。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逢假就疯，何以谈成功？真的要感谢那些过不好假期的人，把升职加薪的机会让了出来。过好假期的人从来不愁月薪过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你愿意做一个完美的人，还是一个完整的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最好，但是没有人生来就是完美无缺的。有人说，一个片面的自己无法活出完整的人生。学会与自己和解，就懂得了人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作者静静的这篇文章。有一种成熟，叫不为难自己。

有的人时常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有的人却与之相反，总是将自己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自己，害怕别人投来指责的目光。就有如作家莱恩说的，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可以理解，站在自己的角度都是问题。事实上，无论哪一种都会对双方造成持续的伤害。生活有一部分需要严肃认真，有一部分需要难得糊涂。知名主持人杨澜曾经采访过当当网的创始人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俞渝毫不犹豫地回答，长相。他曾经为此十分的自卑，以至于每次出门之前都是要先搭配几套衣服，镜子照了又照，还经常不满意。杨澜看着面前这个优雅自信的女性，疑惑地问道，可是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现在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有气质呢？俞渝坦然一笑，放弃让自己成为不可能的人，然后全然接受自己。活着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是平时我们对自己太过苛刻，总是为难自己，过分地追求完美，逼着自己永不停歇，结果就是身心俱疲。当一个人学会了与自己和解，脸上便常常带着自信的笑容，举手投足之间都会散发着优雅的光芒。比起焦虑紧张地活在别人的目光中，接受一个真实的自己，活得更加轻松自在。心理学家王阳明说，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把永远不犯错误当成标准，一个最高尚的品德在于能够改正错误，这样才会重获新生。初唐诗人陈子昂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跟随父亲来到京城长安，由于从小娇惯，每天不是和朋友出城打猎，就是去赌坊斗鸡赌钱。后来他无意间经过一间私塾，听到老师讲，一个人如果放任自流，行为傲慢，就无法受人尊敬，甚至讨人嫌弃。这番话让他十分羞愧，散学后他请教老师，我现在还来得及改正吗？老师说，如果能够改过自新，何必担忧来不及呢？听到这句话，陈子昂顿时振奋精神，从此潜心研究学问，最终成为了有名的爱国诗人。易中天教授曾经说过，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但当你意识到错误时，其实内心已经有了改正的想法，并且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做人，没有谁生下来就会所向披靡。正如黄河经过九曲十八弯，却依然滔滔不绝，最终汇入大海。正如太阳也会被乌云遮挡，但终会突破障碍，重新照耀人间。正如美玉藏在丑陋的石头里，磨开粗糙的外表，依然散发光芒。永远不犯错误是神的准则，尽量少犯错误是人的目标，改正错误是真正高贵的品格。原谅自己，并不是给自己找一个开脱的借口，而是付出相应代价后的沉思与反省，跳出自怨自艾的阴影，更清楚地看到自己为什么会陷入错误的行为模式。如此，才能正视自己的内心，避免继续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伤害。只有学会放下的人，才不会重蹈覆辙。蔡康永在《奇葩说》里曾经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大部分的人在一味地爱对方的时候，常常会忽略自己最美的部分。爱自己和爱他人并不是相悖的理论，而是两条相互靠近的轨迹。心灵学家张德芬曾经当过风光的台视新闻主播，也担任过知名公司的销售经理。以前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他完全听从父母的意愿，报了金融系，放弃了热爱的文学，终日郁郁寡欢。毕业后，他听从父母的安排，走入婚姻的殿堂，但最终以失败收场。他不明白，为什么放弃了这么多年，却换得如此下场，父母也因此终日伤心流泪。2002年，他终于恍然大悟，决定放下外界对他的一切要求，重新找回自己的内心，追求心灵世界。最终，他成为了一个作家，生活幸福充实，父母也为此骄傲。正如《论语》里面说过一句话，真正的孝顺是不让父母担忧，善待自己，才能更好地去爱别人，这也是关心你的人最殷切的期盼。爱自己并不是自私，也是在不损害别人的同时，将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沉淀出一个丰满有力的灵魂。真正的爱自己，不一定是不顾一切地去实现辉煌的梦想，也不是穷奢极侈地去尽情享乐，而是活在当下，摆脱阴影，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快乐。正如表演大师卓别林写的一句诗所说，以我的方式过我的生活，我把这叫做幸福。当一个人学会与自己和解的时候，那些曾经的纠结，过往的苦难，都会转化成为前行的强大力量，支撑你走向豁然开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愿我们都能够与自己和解，与人生把盏言欢。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的节目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我们相约明天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上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30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出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30日发生过什么事。1402年7月30日，明成祖朱棣大肆南疆，即帝位。1862年7月30日，徐寿和华恒方合作制成轮船汽机。1863年7月30日，工业之父亨利·福特诞辰。1895年7月30日，国学宗师钱穆出生。1898年7月30日，铁血宰相的俾斯麦逝世。1923年7月30日，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第一架飞机。1932年7月30日，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1971年7月30日，香港教育司宣布实施免费小学教育。1972年7月30日，马王堆汉墓女尸出土。1984年7月30日，我国第一条高原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交。

0: 不实用。1998年7月30日，比萨写塔千年不倒的秘密。
1: 感谢小朵同学啊，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72年7月30号，马王堆汉墓女尸出土。不知道此刻电波对面的朋友有多少是跟我一样，对这个考古从小的时候就很有兴趣呢？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借此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看看其中究竟保存着怎样的一位奇女子。她的名字叫做辛追。2000多年前，长沙的一处府邸内，有一位雍容典雅的夫人在侍女们的呼声中倒地不起。她的葬礼举办得隆重而又奢华，这位夫人被层层包裹之后，又被放进了层层棺椁，层层棺椁之上又被封上了层层的白泥膏。啊，这里要跟大家来解释说明一下，这白泥膏呢，它是一种密封性特别好的墓葬用土。时光易逝，一晃啊，2000多年就过去了。在1972年历史上的今天，一具千年不腐的女尸惊艳了全球。据说这位辛追夫人，她在刚出土的时候宛如真人一般栩栩如生，当然也是据说，毕竟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是好歹是存世2000多年的人，这个栩栩如生呢，其实是相对于其他棺材当中的骨头架子，或者是相对于埃及干尸的一种栩栩如生。人们还原了辛追夫人在18岁时的面貌，可以清楚地看到，18岁的辛追面色红润，体态呢略显丰满，神态之间有一种飒然的英气，放到现在那肯定也是少见的美人儿。周礼等古籍记载，辛是天干排序第八的意思，追呢是公主身份的象征，辛追就是八公主。而西汉历史上第一任长沙王吴瑞家正好有8位公主。辛追的父亲吴瑞，那是一位善隐忍、懂谋略的杰出的政治家。时间来到西汉初年，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当时这刘邦治下，郡县和诸侯国并存，可是让汉高祖刘邦苦恼的是，这9大诸侯国王全部都是异姓王。汉高祖6年至10年期间，8大诸侯国纷纷的起兵反叛，刘邦呢，从政治和武力这两方面来压制诸侯国。在西汉这片大一统的土地上，异姓王纷纷消失不见，唯留下了以刘邦为政治领导中心的诸侯国集体。只有一个诸侯国是个例外，那就是辛追的父亲所管理的国家长沙国。公元191年，年仅15岁的少女辛追下嫁立苍。立苍此人啊，史书上鲜有记载，只知道他是出生于公元前211年，比辛追大6岁，死于公元前186年，终年25岁。关于少女辛追的真正的身世始终是个谜，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丞相立苍是长沙国地位仅次于长沙王的人，辛追也成为备受尊重的代侯夫人。总而言之啊，辛追夫人这一生富贵不可言说。在长沙市的芙蓉区马王堆乡，辛追夫人她的丈夫立苍和儿子立熙的墓就坐落在此处，编号呢分别是1号、2号和3号。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辛追夫人的墓志规模远远胜于她丈夫和儿子的墓志规模。对此呢，人们就认为说，这或许是和2号、3号墓曾经被盗有关，又或许是因为长寿的辛追夫人有大把的时间来修治自己的陵寝。辛追夫人的棺椁一共是有4层，每一层都各具特色，展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辛追夫人的棺椁中，人们发现了诸如化妆品盒、纱衣等等能够展现辛追夫人日常生活的一些精美物品。 这些物品为后世人了解西汉时期贵族女子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个鲜活的依据。这些随葬品当中，光是衣物就有满满六箱，其中包括单衣、单裙、手套、袜子等等。所以现在的我们完全可以大胆想象，当年的辛追夫人或许也是有着自己的衣帽间的。

0: 开。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位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辛追夫人的故事。这辛追夫人她的随葬品有很多，那这一次出土的物件当中就有素纱单衣，有历史文献记载说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当中就有素纱单衣。朱红绫纹罗裾居士的丝棉袍由朱砂染成，十分鲜艳。西汉早年那个时期呢，汉文帝是施行薄葬的政策，规定随葬品当中不能有金银和青铜器，却没有规定墓葬当中不能有价值不菲的精美的漆器。终其一生尚不能得一件的漆器啊，在辛追夫人的随葬品当中可谓是数不胜数。辛追夫人的化妆盒又名叫做双层九子莲，黑褐色漆器，其上有彩绘金箔纸贴。化妆盒分两层，上层装着铜镜，下层有九个小盒子，分别是粉扑、粉刷、木梳和各种胭脂。在辛追夫人的随葬品当中还有23个精心雕刻的木俑，充当辛追夫人的女仆。其中有一个木俑长相十分端庄漂亮，被誉为是东方维纳斯。随葬品当中还有一整套的古代乐队木俑，可见辛追夫人生前既精于穿戴又颇懂享乐。着纱衣，戴假发，妆容工整，歌舞伎吹拉弹唱，身边无数的侍女伺候。为她操持葬礼的人们或许也希望辛追夫人在死后依旧能够延续自己生前的生活。同时啊，经过历史考证，辛追夫人呢还可能是一个爱吃的大女主。1972年，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拾起一号墓中的一个云纹漆鼎，打开盖子的时候啊，发现这石盒内部上面是液体，下面飘了一层藕片。藕片在接触到空气的时候迅速发生了氧化反应，不多久的时间，这个存世2000多年的藕片就消失不见了。幸好考古人员留下了照片为证。辛追夫人的诸多随葬品都和吃字最相关，各式的漆具餐具数不胜数，有分别写着君姓食、君姓酒的漆耳杯。哎，这君姓食、君姓酒啊，意思就是吃好喝好。那还有狸猫纹的漆石盘，它上面呢绘着小猫精怪，底部也刻有君姓食。一号墓的浅侧当中有一份代侯府的菜单，其上记录着菜品近百道。在辛追夫人的边厢中摆放着桂鱼汤、烤牛肉，还有狗肉芹菜等等多道美食啊，几乎都是肉类。西汉时期饮食种类已经十分丰富，除了肉类呢，辛追夫人的墓室当中还有稻、大麦、小麦以及粟、大豆、赤豆等等11袋谷物。时令鲜果方面，枣、梨、杨梅、橘子、枇杷、柚、菱角也都纷纷在列，当然还有辛追夫人钟爱的甜瓜。辛追夫人啊，是吃得好喝得好，是活了上千年的大女主，但是她也有不太爽利的时候。辛追夫人的解剖结果显示她患有多种疾病，其中包括腰椎间盘突出、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多发性的胆石病。

关于辛追夫人的死因，专家们推测是因为大量进食甜瓜引起胆绞痛，反射性引起了冠状动脉痉挛，导致急性心肌缺血猝死。2000年后，专家们在辛追夫人的胃里还发现了138.5个还未消化的甜瓜子。专家们据此推测，辛追夫人死于进食甜瓜后不久。西汉时期的甜瓜子消失之后又出现，辛追夫人的命运截止后又开始转动。马王堆辛追夫人自上世纪70年代现世于世人眼前，随着四层棺椁被打开，人们被层层的棺椁所惊艳，最后抚摸到了一处西汉时期的光滑皮肤，人们为她的鲜活而感到惊艳。她的名字是辛追，现居住在湖南省博物院。在参观这位佳人如今的住宅时，千万不要被她吓到，因为她的身体正躺在堂皇的展示里。也不要被她的奢靡所震惊到，因为展厅里有着上百件精美漆器。她爱吃又爱美，50岁的年纪在西汉时期算得上是长寿了。她也不是什么痛苦的死法，心肌缺血一瞬间就将她所带走了。在考古学界，为文物更名算不上是什么稀奇事儿。比如说这个司母戊鼎，可不就后来更名为了后母戊鼎。有人认为辛追夫人不叫做辛追，而叫做作弊。辛追夫人究竟叫什么，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是很显然，辛追两个字对人们来说呀，接受度会更高。辛苦留存2000年，得以让世界追忆一段美丽的西汉文明。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30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2: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1: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

0: 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海州正以西游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西游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1: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许多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他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巷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西游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西游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同时配备趣味 VR 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 山峰

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这家湖畔小店潜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还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身居闹市，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 Coffee 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刚需，而是点缀日常、治愈身心的小小美好。我们适度饮用，规律品鉴，规避身体负担与依赖困扰，就会发现一杯醇香暖意，一方安静角落，便足以抚平日常忙碌的疲惫，温柔犒赏认真生活的人。今天带大家用耳朵品尝了六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无论是工业风的硬核，山野间的静谧，还是小巷里的温暖，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走进店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你有空也能亲身去走走，在醇香的咖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时光。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比起昂贵的玩具和短暂的惊喜，看得见的健康、好习惯、好状态才是陪伴孩子一生的成长礼物。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全方位的健康守护。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打造儿童青少年五健成长管理体系，从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维度，帮家长科学养娃，让孩子健康、挺拔、自信、快乐长大。体重、元气、健康成长，强身小要点，培养孩子健康的饮食习惯，减少高糖、高脂肪零食和含糖饮料的摄入，鼓励孩子每天进行不少于60分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家庭配备体重秤，定期关注孩子的体重变化，视力健康，守护清晰世界，近视、散光、干眼越来越低龄，科学护眼要从小坚持，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60分钟，接触自然光，有效预防和控制近视，监督孩子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养成良好用眼习惯，优化家庭学习区布置，配置护眼台灯，调整桌椅高度与身体匹配，督促保持一尺一寸一拳读写姿势，心理健康，滋养阳光心灵，学习科学的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方法，营造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接纳孩子情绪，引导正确宣泄委屈与焦虑，鼓励独立尝试，勇敢社交，培养自信心，骨骼健康，养出挺拔体态，引导孩子保持正确的站姿坐姿，避免长时间低头弯腰，选择双肩护脊书包，避免单侧负重书包过重，鼓励多样化运动，增强肌肉力量，促进骨骼健康发育，选择合适舒适的鞋子，实时检查鞋底是否单侧磨损过多等，发现异常及时寻求诊治，口腔健康，自信灿烂微笑，早晚认真刷牙，饭后漱口，低龄宝宝家长协助清洁，控制孩子摄入高黏酸性强的食物，减少智齿因素，及时纠正口呼吸、咬手指、偏侧咀嚼等坏习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青少年五健健康

0: 管理门诊，为全市儿童青少年提供一站式健康守护服务，分龄定制专属体检方案，全周期护航儿童健康成长，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要提醒货车车友注意，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禁止五轴及以上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指令再见。
2: 清晨悦动力，
5: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2: 话题有热议，
6: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7: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8: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8: 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呢是7月30号星期四，先来跟大家说件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是昨天咱们江苏巴地热进入了全国前十。咱们呢连云港虽然呢是没有上榜，但是呢一点也不凉快。市气象台昨天上午发布了今年夏天首个高温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全市大部分镇街最高温都要飙到了35度以上，关键是湿度大，风力又小，午后体感温度直接奔着40度去，出门呢就是天然的桑拿房，走两步就一身汗。这天呢热归热，咱们节目呢也该聊的是照常的聊路况、出行、生活资讯一样不少。特别提醒开车的这个朋友啊，上车前记得要检查一下胎压，别让轮胎在地面上铁板烧吃亏。那么车内呢不要放打火机、充电宝这些怕晒的东西，空调呢该开就开，别为了省油啊硬扛着。骑电动车出门的遮阳帽、冰袖要用上，但是一定呢要把头盔戴上，那个安全呢比凉快更重要。路上碰见环卫啊、外卖啊、快递这个师傅啊，咱们要多让一脚油门，他们比咱们更烤得慌。好的，高温归高温，日子呢照常过啊。我们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及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

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啊，在这个抖音直播间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也可以在公屏上来打上你想聊的一些话题或者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说一下今天的具体情况哈，这个具体的天气情况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真的我觉得都要热化了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27到35度。明天是晴到多云，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是27到35度。后天还是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27到35度。高温一直都是35度，真的是要热化了那种感觉哈。所以说要提醒一下大家，做好这个防暑降温工作啊，千万不能中暑。

0: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0: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榜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低醋赞助播出。我们首先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啊，最近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咱们连云港港被正式纳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这既是连云港港多年来数字化转型的成果，也是国家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持续赋能咱们国际枢纽海港高水平开放的具体实践。说起来，连云港港搞智慧口岸建设底子一直很厚，从2007年的电子口岸平台起步，到2016年的启动本地特色单一窗口建设，形成一点建入一站服务模式，再到2023年获批国家智慧口岸试点，去年正式发布一港通平台2.0版，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扎实。特别是这几年，连云港港以智慧港口建设3年行动方案为引领，做了不少实事，打通了联货数据走廊，让陆海联运实现全链条可视化，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作业迈入全流程智能化，港口大数据中心建成投运，为全港数据治理提供了坚实底座。可以说，连云港港的智慧口岸建设一直走在全国沿海同等规模港口的前列。那这一次规划明确提出，十五五期间要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口岸建设，具体包括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交通、智慧应急深度融合，加大人工智能加在口岸运行管理、通关监管等场景的深度运用，还要推进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建设，实现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连通共享。接下来，连云港港将依托单一窗口、一港通、大数据中心这些既有基础，深化数据共享，强化 AI 算力支撑，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标杆示范建设，力争在数字化转型上取得更大突破，为全国口岸现代化建设贡献咱们连云港的力量。接下来要关注苏超方面的消息了。当八一建军节遇上苏超主场，福利呢直接拉满。本周六，也就是8月1号，明天，咱们连云港队将在主场迎战宿迁队。市商务局特别整合了五大板块资源，主场市集、全域商圈、电商直播、汽车会购、金融让利，给广大市民和军人军属送上了一份诚意满满的消费大礼包。先来说说赛场周边，82个展位等你来逛。麦当劳、

茉莉奶白、冠云烧烤、喜力啤酒等人气品牌齐聚，吃喝玩乐全都有。看球累了，来份烧烤；渴了，来杯这个奶茶。还有移动公司的 AI 黑科技等你体验，观赛体验直接拉满。那么全市商圈呢也同步发力，冠南恒基广场推出一元美食吃全街，1000份美食等你来抢。冠云万达123家商户集中促销，餐饮服饰精品全品类让利。海珠区中央商场、苏宁广场等核心商圈推出满减秒杀专属折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家德福超市推出专属福利，军人军属凭有效证件加苏超票根可以免费领取观赛茶饮一箱，指定门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还有就是想买车的朋友要注意了，这波福利呢格外的硬核，红旗、奔驰、奥迪、比亚迪等25大汽车品牌针对军人及苏超球迷推出额外购车补贴，送油卡、送保养，现金直降，优惠叠加。银联还联合多家银行为退役军人推出加油优惠，那么活动期间军人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免费游览部分这个景区。那么金融让利方面呢，银联携手光大、工行、邮储、农行等金融机构组织全市89家餐饮零售商户参与活动，万千、巴黎优贝、麦士尔烘焙等品牌门店消费呢是满100元立减10元。如果您没有办法到现场也没有关系，东海的水晶书记、珍珠书记将在抖音开启直播专场，水晶、珍珠等本土好物限时特价，惠民福利送不停。天马集团同步开启为期20天的直播大促，品牌好物线上放假。最后呢，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是8月1号正式启动，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持有效证件或市民持苏超票根，即可在指定商家享受专属福利。这一份大礼包呢，是诚意满满，快把这条消息转发给身边的军人、战友和球迷朋友。8月1号，咱们不见不散。昨天下午，2026新亚欧大陆桥国际人才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连云港腔调沿河巷剧场温情开启。来自哈萨克斯坦、英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14个国家的64名外籍师生手拉手站在舞台上，用略显生涩的中文齐声高唱一首《热爱105度的你》。虽然呢中文不太标准，但是那份跨越国界的青春活力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过去这几天呢，这群外国青年穿梭于港城的山海与古今之间，完成了一场双向奔赴的文明邂逅。在一带一路青年人才沙龙上，他们听丝路故事，动手捏非遗面塑；在花果山，他们近距离感受大圣故里的神奇，和省运会吉祥物猴宝热情合影；在衢山书院，他们穿汉服学点茶，体验陶瓷篆刻；在青山黛瓦间触摸千年文脉；在沿河上，他们齐划龙舟，协力挥桨；在市图书馆，他们拿着通关文牒，在多语种西游记文献馆里寻宝。他们还去了苏马湾看山海相拥，走进上河物流园、中哈物流基地和连云港港，亲眼见证新亚欧大陆桥东端起点的繁忙。在京东智慧物流园，智能分拣系统更让这些丝路沿线国家的年轻人连连称奇。活动结束前，这群外国友人轮流上台分享港城奇遇。有人说连云港太美了，花果山的猴子特别可爱；有人说连云港的海真蓝，在海滩上晒这个太阳好舒服；还有人说呢，自己特别喜欢连云港海鲜，下次还想来。更有意思的是，有人说连云港话挺有意思，现在也会说上两句了。这个蹩脚的中文里全是热诚。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这场活动首创了双向交流模式。7月4号到15号，江苏海洋大学17名师生远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大学，完成了12天的研学交流。他们以西游 AP 打造趣味汉语课堂，开设书法非遗工坊，奏响了茉莉花、云宫迅音等传统民乐，还捐赠了西游记外文读本。一进一出之间，一场跨越新亚欧大陆桥的文明对话就这样生动地展开。本次活动呢，还受到了央视国际频道关注报道。那么作为连云港服务一带一路强支点建设

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AGC 主题创意大赛在海州区落幕。34岁的宝妈张小小凭借原创 AI 音乐作品《紧箍碎》，从70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拿下听觉音乐类一等奖。今年5月，张小小入驻悟空智化 OPC 社区，依托 AAGC 单人创业孵化体系快速成长，完成了从全职妈妈到专业内容创作者的蜕变。他说了一句特别打动人的话，作品讲的是孙悟空找回本心，也是讲我找回初心。说起张小小的经历，很多听友呢可能会有共鸣。2021年，她从一名白领辞职，成为了全职妈妈。但就算在家带孩子，她也不想原地踏步。利用碎片时间，她尝试过短视频、无人机，想法很多，但一个人摸索，总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直到今年，转机来了。随着 AI 打破传统创业边界，艺人公司成为创业市场的新风口。咱们海州区是全市首个规模化布局 OPC 生态的区域，悟空智化等7大本土社区已经聚集了120多名单人创业者。这个平台以单人创业为核心，提供技术、工具、订单、配套服务的全链条支持，大大降低了普通人数字文创创业的门槛。今年3月，张小小报名了 OPC 社区专项培训。和过去自己瞎琢磨不同，社区提供免费系统化实训，还联合完美世界打造了10天 AAGC 实战训练营，专业老师随时答疑，学员互相帮助，平台呢还同步对接高端赛事资源。他的获奖作品《紧箍碎》雏形呢就是培训期间提交的一份作业。备赛期间，在社区伙伴的鼓励下，他又为原创音乐制作了配套 MV， 反复打磨细节，最终一举夺魁。社区老师评价说，张小小的成功并非偶然，勤奋好学加上系统化教学和常态化的专业指导，让他短短几个月就完成蜕变。张小小自己说得好，西游 AP 加上 AIGC 和 OPC 的社区模式，让我们这群不甘平庸的普通人做自己的齐天大圣。如今呢，这个首发于海州区的数字文创孵化模式已经开始向全国复制推广，首批入驻创作者落地就拿到了商业订单，也期待更多像张小小这样的普通人在港城这片热土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业舞台。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

好的，我们接下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家里的牛奶啊喝的多不多，我们家是反正是这个就是有这种习惯，大人小孩都要喝牛奶，所以我们家的牛奶囤货都是比较多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进超市买牛奶的话，有没有像这个在做数学题？最近呢就有媒体报道说，这个货架上一排排外观相近的产品，纯牛奶、调制乳、早餐奶、含乳饮料长得差不多，摆在一起鱼龙混杂，真的是难以下手。蛋白质呢含量呢从 3.0 3.3 到3.6 到 4.0， 数字越标越高，消费者得一边拿着手机折算每毫升单价，一边反复翻看包装背面的配料表，层层甄别，仔细比对，买盒牛奶呢，硬生生就变成了一场智力考验。问题是，为什么买牛奶会这么累呢？其实说白了就是营销内卷促生的信息迷雾。不少品牌玩文字游戏啊，包装正面用醒目大字写着牛奶，关键信息呢却藏在不起眼的角落。根据国家标准，纯牛奶配料只有生牛乳、调制乳，生牛乳含量不低于80%，大多添加了糖和香精，而含乳饮料呢主要原料就是水，只能算风味饮品。这三类产品营养价值呢是天差地别，可是外包装设计却是高度相似，消费者稍一疏忽就把乳饮料当成了纯牛奶拎回了家。还有更离谱的，那么此前媒体针对网红水牛奶做调查，抽检了20款标注水牛纯牛奶的商品，没有一款是100%水牛乳生产，大多混合了普通牛乳，却普遍不标注实际添加比例。有的品牌甚至把水牛配方注册成了商标，刻意制造全是水牛奶的错觉，让消费者为溢价概念买单。您说这公平吗？那么对于老年人忙碌的上班族来说，读懂密密麻麻的营养参数，区分各类营销概念，无疑成了负担。当下的矛盾在于，企业热衷于打造营销概念，细分产品赛道，却缺少主动简化信息，清晰界定品类的自觉。品牌呢，把重心放在制造差异化噱头上，不愿在包装显著位置标注产品真实类别，把辨别商品的责任全部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我们得说一句啊，理性啊，消费理应该建立在双向信任、双向信任、互相理解之上。生产商呢，不该要求普通人变身食品鉴别专家。成熟的消费市场应当做到信息直观、边界清晰。一方面呢，监管部门要持续强化食品标签监管，打击模糊品类、误导消费的宣传行为，整治刻意混淆调制乳、含乳饮料与纯牛奶的营养套路，督促企业落实标签清晰化要求。另一方面，乳企也该理清营销边界概念，创新不能单靠信息差获利，比拼奶源优化工艺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利用信息不对称诱导消费者。大众期待的从来不是无限繁杂的产品线，而

式透明易懂的选择。当选购一盒牛奶，不需要再像解数学题一样层层甄别，市场竞争才能回归品质本身，消费信任才能够稳步建立。三伏天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三伏天主打一个字，润，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四折破价，只要599元。还没完，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市面上护肤水分两种，一种是单一爽肤水，一种是能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这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是水。而平时那种爽肤水，铺在脸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中性偏干皮、干敏皮、油皮，海蓝之谜精粹水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脸上总有小细纹的，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好东西真的能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正装就得1520元，但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现货抢空，只能等预售了。